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

0: 现在是四时四时，披荆当令。
1: 嘿，四时是一天中脑力劳动最活跃时间，把重要的事情都放在这个时间去完成吧，加油！
2: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
3: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2: 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4: 稍后您将听到的是会养生，会健康。
3: 最实用的养生方法，
5: 无需不受补，健康人是不需要补的，是药三分毒，药用好了它是药，用错了它就是毒。
3: 最健康的生活风尚，
6: 要说健康二字，不光光是动动嘴皮子，更需要我们持之以恒的去实施，去行动。
3: 中医养生浅显易懂，
7: 健康大智慧，养生一点通，会养生，会健康。
8: 会养生会健康栏目由吉林省科学技术协会、长春市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播出。
9: 中老年朋友注意了，白内障、青光眼、角膜病、眼底病不发愁，就找益士顿眼科，三级专科医院，专家团队科学诊疗白内障，省市医保定点单位，贴心服务值得托付。益士顿眼科咨询电话：0431-8928-5888，0431-8928-5888。
10: 本栏目由益士顿眼科赞助播出。中老年朋友注意了，白内障、青光眼、角膜病、眼底病不发愁，就找益士顿眼科，三级专科医院，专家团队科学诊疗白内障，省市医保定点单位，贴心服务值得托付。益士顿眼科咨询电话：0431-8928-5888，0431-8928-5888。健康大智慧，养生一点通，会养生会健康。大家上午好，我是您的健康主理官主持人慧宇。今天呢，我们就和来自我们长春市传染病医院中西结合科的主治医师王璐老师共同来关注这样一个话题：结合的防与治。为什么把这样的一个话题拿到我们现在的这个时节时令季节当中？那它和我们的这个季节呀、温度啊、湿度啊和一些传染源有怎样的链接和关系呢？首先来问候一下王老师，您好。
11: 哎，你好。
10: 欢迎来到我们的会养生的直播间。先说说结核，它和这个一些季节性啊，或者说容易爆发的季节和感染源、细菌、病毒有怎样的链接呢？
11: 一般来这么讲啊，结核呢，咱们一年四季确实在这个自然界中都会有，而且呢，结核病人的传播呢，它也不分四季。但是呢，经过咱们到了咱们现在这个秋季啊。咱们中医讲秋季为肺主的一个季节。
10: 嗯，
11: 那么你看有很多这个老年人啊，原来有一些老慢支啊、肺气肿啊，一般在这个时候愿意发病。那为什么呢？就是因为咱们身体在这个季节的时候，咱们身体的肺子的防卫能力就会下降了。
10: 哦，
11: 有一些疾病就容易表现出来。那么结核病就会在这个时候啊，它会趁虚而入。那么当然了，结核病它属于一种慢性的传染性疾病，它不会像感冒啊、流感啊，或者是这种这个细菌感染，说哎，前两天我遇到一个朋友他感冒了，你看我这两天我嗓子疼，是不是他给我招上了？咱们老百姓家你肯定是他让他给过给你的。这个普通的感冒啊、流行性感冒这种病症，它属于急性的这种啊呼吸道疾病。那么结核呢，它有一个特点，就是它会悄悄的啊，悄悄的被人感染，我们也称为潜伏感染。
10: 嗯，
11: 那么在感染之后呢，有一些身体素质好的人可能常年的不发病，或者是呢在通过自身的免疫力就把它灭掉了。那么有一些老年人或者是这个儿童啊，包括免疫功能不太好的人，在这个季节的时候就有可能由于身体的防卫能力下降，肺部的防卫能力下降，在这个时候出现症状。可能会出现咳嗽，哎，还不太重，它的隐匿性很强。那么在这个时候又加上这个咱们北方的天气呢又是比较干燥的，本身的呼吸系统啊，就说咱们这个肺子特别不喜欢干，干了之后呢它的各方面的防卫能力 就会下降，而且在恰恰在这个时候，咱们这个有一些个病毒啊，通过风啊，通过一些个污染物啊，就会传播。那么结核还愿意拉帮结派，他有的时候感染了结核发病，他不只是单纯的结核菌，他还会有什么细菌啊、病毒啊共同感染、共同发病，
10: 组团来的，
11: 组团来的，哎，组团来的，
10: 拉帮结派的结核病，
11: 对，对，他在这个时候容易拉帮结派，正好找到了相应的志同道合的人，
10: 所以结核
11: 他
10: 有可能是单独发病，也可能是跟其他的一些感染源联合斗争的，
11: 对对对，所以说对于咱们的一些老年人和免疫力比较好差的人来说，本身对付一个结核就已经挺累了，你再有一些团伙来，那么就身体就一下就扛不住了。
10: 我们在听到结核这个词的时候呢，一般会想到肺结核比较多，但是做了这些年的节目之后，我们发现其实好像其他的这个部位也会出现这种结核。
11: 是的，咱们的肺结核呢，可以这么说，肺是咱们唯一跟外界连接的这么一个通道，你看结核菌如果沾到皮肤，我们有皮肤的防卫，沾在这个咱们淋巴结，那么淋巴结外面是有一层这个皮肤的啊，说白了都是被挡在外面的，唯独什么呢？唯独通过肺，咱们通过呼吸的时候，通过喘气儿，你把结核菌吸进来了，吸进来之后，它在体内通过肺部的血液循环穿身到身体的各处，那么这个结核菌、这个病毒啊、这个结核菌，咱们如果说它运动到了淋巴结，像有的在颈部，有的在腹股沟，在这里它发扬光大了，它繁殖了，那么它就会肿起来。有一些通过血液循环，它到了骨头上，一般来讲的话，脊椎骨会比较多，我们也见过髋关节的。
10: 所以它有可能发生在全身的各个地方，
11: 对，
10: 但是肺部是比较集中出现的一个位置。
11: 对，肺部是最常见的，可以这么理解，就是说我们除了头发丝儿和脚趾盖，结核菌无处不达。
10: 也就是说您多年的临床当中真的是遇到过各种各样部位的吗？
11: 对，这个结核菌真的就是只要这个地方有血液循环，它就能到，它就能发病。
10: 这是一个比较不仅仅爱拉帮结派又比较顽强比较粘人的这样的一个菌。但是刚才王老师您也提到了，它并不是什么人都招，也就首先是外部环境，到了这样的一个季节，偏干的偏什么样的一个季节，或者季节交替的时候，然后外部的感染源本身有了，再加上有风，容易有一个传播的这样一个路径。
11: 对，
10: 还有最重要的就是本身这个人的体质比较弱的时候，
11: 对，
10: 才容易出现了这个真正的感染的过程。
11: 他是说我们叫发病啊，我们叫发病。咱们中国有句老话叫苍蝇不叮无缝的蛋。为什么这么说呢？就是说你看我们在比如说我们一起坐了一辆公交车，我们一起去逛了商场，因为很多结核病患者在感染的时候觉得我周围也没有得结核病的，我怎么就得了？那么为什么他永远会成为第一个他们这个圈子里的第一个患者呢？就是因为他跟其他人一起在接触结核菌的时候，这个结核菌会在体内种植，就是说隐匿感染，潜伏感染，我们叫做潜伏结核，也可以称为隐性结核。那么他在身体能力下降的时候，防卫能力下降的时候，因为他发病了，所以他才出现了症状，所以才被人发现他得了结核。
10: 也就是他非常隐匿，特别不容易被人发现。
11: 哎，对。
10: 而且呢可能一发现的时候也会当普通的咳嗽感冒来治。
11: 对。
10: 也就是说前期的过程可能都是一个呼吸道的一些问题比较多。
11: 呼吸道的症状先出现。
10: 嗯。
11: 而且咱们国人的老百姓就是有一个特点啊。你像咱们东北人更是能扛，特别能扛，
10: 自己都给自己是百科全书，里面各种各样的小药匣子也特别多。
11: 对，有的人咳嗽了之后呢，他不吃药，他先挺挺试试，挺不过去了，用点止咳的，止咳的用不过去了，还咳嗽，才吃点消炎药。什么时候自己挺不住了，什么时候才来医院？这个是我见过的多位患者 统一的路径啊。
10: 嗯，可能都是为了给医生省省事儿啊。
11: 他们倒是省事儿了。而且呢，你想、啊、咱们结核病还是有这个给你时间、
10: 嗯、
11: 啊，他给你时间。
10: 也就是说，它是一个发展比较缓慢
11: 的
10: 一个病症。
11: 对，
10: 一般来说，从这个叫感染或者吸入这个结核菌，
11: 嗯、
10: 到它初步的有感受，然后到最后真正的发病，得多长时间？
11: 一般来讲吧，咱们没有绝对的时间啊、
10: 嗯，
11: 也没有绝对的时间。但是通常来讲的话，感染结核菌之后，通过2到3个月。啊，甚至半年。
10: 嗯，
11: 咱们身体的免疫功能如果说非常的正常的话，

0: 那么有一部分结核菌是会被身体的免疫性疾病、身体的免疫系统消灭掉的。那么有一些个结核菌，它在出现一些轻微症状的时候，咱们体内的防卫能力也会跟它对抗。
1: 这个防
0: 那
1: 卫
0: 么
1: 能力指的
0: 指
1: 是
0: 的是
1: 白细胞吗？还是说其
0: 白细
1: 他的？
0: 胞、吞噬细胞，俗称人体的免疫功能，
1: 整个的免疫功能，
0: 整
1: 这
0: 个
1: 些
0: 的免疫功
1: 细
0: 能。
1: 胞，这些细胞大军就直接给它
0: 就
1: 吞噬掉了。
0: 对，就把它就吞噬掉了。然后有一部分结核菌，它的毒性就会减弱了。减弱之后，就会被身体的免疫细胞层层包裹。我们就可以看到，在 FACT 上，我们就有的时候能看到钙化灶，啊，钙化灶，钙化灶中间一个小点儿，一层一层的包裹缠绕。
1: 这就说明免疫功能还比较
0: 哎，
1: 强，
0: 免疫
1: 给它
0: 功能还
1: 包
0: 比较
1: 裹住
0: 强。
1: 了，没让它
0: 对，
1: 爆发。那被
0: 对，
1: 包裹的这
0: 这
1: 个
0: 个结
1: 结
0: 核
1: 核
0: 菌，
1: 菌以后还有机会爆发吗？
0: 人体的免疫力如果在十分的这个，咱们波动性非常强的时候，比如说
1: 就
0: 上
1: 它
0: 火
1: 只是包
0: 了，
1: 裹，没有
0: 只是
1: 被
0: 包
1: 包
0: 裹，
1: 死，
0: 它并没有包死。
1: 没有死掉，还有
0: 哎，
1: 可能
0: 对，
1: 潜伏在那儿。
0: 你像这个在咱们比较有名的这个三清的马文堆出土的女尸上，咱们在专家就在上面的这个女尸的肺部发现了这个钙化灶。当把结核把这个钙化灶切开的时候，在中间发现了有活性的结核菌。
1: 这么顽强，
0: 对。
1: 所以这个结核菌的这种顽强性是比较高的，也不是说你这个这一时的免疫力强啊，你就永远强，可能
0: 对，
1: 它只是代表这一时。所以我觉得任何疾病的最大的斗争对象还是要自己的免疫力，自己
0: 对，
1: 自身的这种保护屏障特别的重要。
0: 对，
1: 会养生，会健康，我是慧宇，今天呢就和我们来自长春市传染病医院中西医结核科的主治医师王璐老师共同来聊。了解这结核的防与治，其实我们说我们在生活在这个地球上，在一呼一吸之间，好像你看不见的一些细菌病毒真的是非常的多，可能就瞬间会这个一平方厘米就会有很多很多。但是为什么我们说能够让我们健康的存活，那就是要靠我们自己的这种免疫力的存在很重要，欢迎大家继续来关注本期内容。本栏目会养生会健康也得到益士顿眼科医院的大力支持，点点关注，点点赞，保证我们每一期开播的不迷路。

0: 本栏目由益士顿眼科赞助播出。中老年朋友注意了，白内障、青光眼、角膜病、眼底病不发愁，就找益士顿眼科三级专科医院专家团队，科学诊疗白内障，省市医保定点单位，贴心服务，值得托付。益士顿眼科咨询电话：0431-8928-5888，0431-8928-5888。
1: 酒是伤血，酒卧伤气，酒坐伤肉，酒力伤骨，酒行伤筋。
2: 郭雅生会健康提醒您，任何一个动作不能做得太久，
1: 健康要从细微处做起哦。
0: 健康啊，从我做起。健康呢，从我们一餐一行做起。欢迎大家继续来关注本期内容，惠养社会健康，我是惠宇。那今天我们请到的是来自我们长春市传染病医院的王璐老师。那刚才我们在这个放片花的过程当中，也向老师提出一个问题啊，说现在得这个结核的人的群体跟以往比，是呈上升呢还是下降的一个趋势？您说现在好像要下降了，要少了不少，是因为我们的这个意识增强了？您觉得是哪一方面的意识增强了？
3: 首先呢，就是要跟大家伙消除一个误区啊。有的时候我们看新闻、看报道，甚至在百度上去查的时候，可能会查到啊，我们今年的结核的发病率或某些传染病的发病率啊，照比去年要高，或者是人数要发现的变多了。其实啊，不是因为得结核的人越来越多了，而是因为咱们百姓的健康意识越来越强了。原来啊，你像我之前说

0: 好的，有病靠挺，挺不过了再去医院。
1: 嗯。
0: 那么现在呢，因为咱们医疗也非常的方便，也非常的发达了，所以说老百姓有病之后呢，第一时间都会去医院做一些相应的检查。那么像肺结核这类的疾病呢，最开始出现的症状呢，可能就是乏力，啊，身上没劲儿，然后睡觉的时候有点出汗，我们俗称盗汗。那么他可能在一些在咳嗽之前就出现了，但是有些人就是觉得身上不得劲儿。那可能有些年轻人呢，觉得，哎呀，我是不是最近熬夜了？我最近工作压力大，那么
1: 给
0: 可
1: 自己
0: 能
1: 找了一堆
0: 自
1: 的
0: 己
1: 借
0: 找了一
1: 口，
0: 堆借口之后呢，可能在网上啊，网上买了一堆补品自己喝。哎，有些时候确实是这个歪打正着了啊，歪打正着了，有些症状缓解了，但是呢，并没有消失，只是减轻了。那么有一些对自己负责任的，或者是有一些家人呢，觉得自己的家人朋友又出现症状了。就特别关心对方，然后呢，强行领着对方来医院检查。那多数呢，咱们在没有这个呼吸道症状的时候呢，可能挂的不是呼吸科，可能也不会去拍肺 CT，除非啊，咱们要求你看大夫，你给我好好的查一查，就当做个体检了。你看啊，就当做个体检了，就一定会有肺 CT，因为咱们普通健康人的建议是每年一次的健康体检。这种健康体检，除了抽血看一看这个生化指标、血指标之外，很多人很重要的一部分就是看看超声、看看 CT，CT 主要就是指的是肺 CT 了，
1: 尤其心肺功能
0: 就
1: 这
0: 是
1: 一块
0: 心肺功
1: 儿，
0: 能这一块儿。那么我们如果拍了肺 CT，假设真的感染了结核病，并且它在偷偷摸摸的出现了病灶，出现了改变，我们在第一时间就发现了。我们顺着这条线索，当然了。无论这个大夫建不建议你去进行的追查，我仍然建议你，假如说肺子上出现了不靠谱的东西，比如说类似于报给你看报告单写了钙化呀，写了这个，包括这个密度不均的病灶啊，那么都建议你来咱们传染病医院进一步的诊查一下，因为这个结核病的防治呢。一般咱们国家要求，普通的区县级的结核病防治所，都可以做这种筛查。我们也就是验痰，啊，验痰，而且这个有的这个结核病防治所，它可能没有这个肺 CT，或者是肺 CT 的这个频率啊，分辨率比较低一些，可能有些小的病灶可能会看不到。但是呢，如果说一旦出现这种状况的话，一定要来咱们结核病医院，啊，咱们传染病医院，进一步的通过专业的方式，通过这个影像学、血液学，包括临床症状，综合评估一下。
1: 因为本身这个结核病它是一种传染性疾病，所以呢，它会最终收在我们的传染病医院。那它这个可能更多的人第一次的筛查肺部的一些问题，有可能不是在咱们的传染病医院，或者大部分都不是，
0: 大
1: 是
0: 部
1: 这
0: 分
1: 样
0: 都
1: 吗？
0: 不是，
1: 对。
0: 大部分像我们，像咱们长春吉大的呀、市医院的呀，包括省医院的呀，很多都是一些去那儿看其他疾病的时候，因为需要常规的排查一下肺 CT，才发现了肺部的病灶，然后才来咱们医院。然后呢，这个结核病现在，如果说您正好发现了自己是结核病患者，啊，恰好你感染了结核，那么一定要。通知一下你周围的亲属和你有接触的朋友。
1: 它这个传染的方式是几种呢？跟大家科普一下。
0: 一般来讲的话，就是呼吸道的飞沫传播了，
1: 尤其是这个接触比较
0: 接触
1: 近
0: 比
1: 的，
0: 较近的
1: 那我们知
0: 啊，
1: 道，我
0: 生
1: 们
0: 活
1: 一
0: 在
1: 般从
0: 家里
1: 小
0: 的。
1: 的时候也都会打一些相关的疫苗，是不
0: 哎，
1: 是？
0: 对，卡
1: 那
0: 介
1: 这
0: 苗，
1: 个卡介苗，它都打，是不是也就跟很多的疫苗一样，它也不是100%的就能够一定怎么样？
0: 也不是这样的啊。首先，这个卡介苗呢，在咱婴儿出生之后，经过一定时间就会打，因为在刚出生的时候呢，你保证不了婴儿他接触不到结核菌。最重要的是，不仅是咱们外人，就连这个患结核病的人本身，他都不知道自己是结核病。
1: 它有个窗口
0: 他有一
1: 期。
0: 个窗口期，他有一个没有症状的这么一个时期，他得了他不知道，但是
1: 那我
0: 他
1: 举
0: 在
1: 个
0: 排
1: 例子，
0: 菌。
1: 比如说小婴儿，他还没打疫苗之前接触了这个患者， 那这个时候他如果正好赶上了马上要打疫苗，那这个疫苗也接种了，那这个对他未来有什么影响吗？
0: 首先是这样啊，我们在给婴儿接种这个卡介苗之前，我们会严格的筛查一下他的周围的人看一下他到底有没有症状，有没有出现这个结核病感染的，尤其是婴儿的父母，父母包括爷爷奶奶，因为这个在打卡介苗之前能接触到婴儿的人数毕竟还是比较少。如果说我们考虑怀疑他可能接触了这个结核菌，我们首先会给婴儿做这种这个结核菌注射试验。
1: 哦，就是看现在有没有这种感染的过程，
0: 先初步的评估一下。
1: 嗯，
0: 如果说没有什么大问题，那么我们再去给他正常接种。
1: 嗯，
0: 那么有些婴儿就很就是确实是有这个直接就发病了啊，确实就得了，确实是得结核了，那么我们就直接就正常治疗了。
1: 嗯，
0: 那么他得完之后就相当于中了一次卡介苗呢。
1: 我的问题其实是这样，比如说在他这个婴儿刚出生的时候不知情的情况下已经可能有机会感染了，但是呢在接种卡介苗的时候医生又不知晓这些情况，也打了疫苗，那这个疫苗它的有效期和我们普通的这个有什么不同吗？
0: 一般上没有什么差别，
1: 就即便是这个孩子之前打已经感染了，
0: 可能已经感染了，
1: 但他不知道，但是打了这个疫苗，
0: 或者打了，只是帮助婴儿提前启动了身体的防卫机制。
1: 提前启动防卫机制会有什么表现吗？孩子会有什么？比如说发烧，
0: 发烧，而且这个大量的汗出，并且这个发烧是主要的，
1: 所以这也是一个打疫苗的一种反应。
0: 对，有些人认为是一种反应，但是大多数的卡介苗中。接种完之后啊都不会有什么反应的。疫苗反应顶天是发烧，这种两三天也就过去了。那么结核这种卡介苗如果说恰好和体内的这个已经感染的结核菌遇到了，那么就不只是两三天的发烧了。那么可能是两三天烧还比较高，而且呢这个发烧的还有特点，一般我们讲午后发热。你看一白天白天都好好的，到了下午了就开始发烧了，
1: 所以这种反应是比较大的。
0: 对，
1: 这就给大家提个醒，新生儿的时候一定要周边的人是健康的。
0: 对，
1: 一旦说这个自己都不确诊，但可能有可能出现这些问题，就要给孩子在接触卡介苗之前做一个相关的筛查。
0: 对，
1: 以防孩子出现了接种之后的重大的反应。
0: 对，而且一定要细心的观察婴儿的这个症状。
1: 这又一次科普的过程了，是不是？
0: 小孩一般咳嗽的很少。小孩一般会咳嗽很少。你看呛他咳两下，但是如果说感冒啊感染呢这种咳嗽，那咳嗽起来没完没了。
1: 那我们继续往下这个延展这个问题哈。那我们出生基本都打过这个卡介苗。那现在您接触到的一些患者，是不是他小的时候没打过呢？还是说以前打过也可能再出现了这个问题？
0: 是这样啊，我们的卡介苗它是一种异源性的这么一种抗体啊。那么像这个婴儿啊，他在成长过程中逐渐逐渐的长大了，身体的防卫能力是逐渐逐渐恢复到一个正常水平的，那么身体的防卫能力，身体的卫兵啊，就会把这种异源性接触的卡介苗疫苗带来的抗体把它清除掉。
1: 您说的异源性，这个
0: 异就是异是差异的异。
1: 异形异常的
0: 异。异常的异。这个就是说我们身体的卫兵认为你不是我的，我就把你消灭掉。
1: 就直接消灭了。
0: 对。其实啊这个现象我提一个事儿，大家伙都能听懂。我们国家接种乙肝疫苗。接种乙肝疫苗呢有很多人接种不上。
1: 对，
0: 这件事儿说，中不上，那就还得接着接种。
1: 我身边有这样的朋友，
0: 有很多
1: 打了疫苗之后，他依然
0: 在查抗体，抗体怎么没了呢？
1: 对，
0: 你给我打疫苗是不是假的？不是，千万不要怀疑啊！
1: 这是说明身体的免疫系统太好了，
0: 身体的免疫功能太好了太好了，
1: 这一定要告诉我同事，
0: 把这个疫苗
1: 给杀死了，
0: 给杀死了，把它干
1: 没
0: 了。往往这类人在比如说接触乙肝了，就是在轻度的这种。极微量的乙肝病毒的时候，包括其他的传染性疾病，包括结核，他在感染了这些东西的时候，体内防卫能力也会异常的生猛。
1: 就是他的这个整个基因非常强大了，
0: 哎、
1: 免疫系统非常
0: 高，他的抗体功能太强大了、
1: 哦，
0: 就是强大出我无法对你进行帮助。
1: 嗯，那这个无法帮助是对于未来他对这个结核病是更容易出现感染呢，还是说完全都不会沾染到身上呢？
0: 他会沾染，但是不会发病。
1: 哦，
0: 然后身体的防御能力就会像我之前说的，可能把它直接包裹成钙化。
1: 嗯，
0: 啊，直接把它围起来了，啊，不让它
1: 强大的免疫力，
0: 强大免疫功能、哦。但是我们要记住，
1: 嗯，
0: 咱们的免疫功能正常也好，不正常也好。只是一时的，
1: 嗯，
0: 我们要动态去看待身体的变化呀。人在年龄增长的时候，难免会免疫力下降，而且我们在生活过程中，尤其像现在年轻人的压力其实挺大的，也难免没有说这种着急上火的时候，
1: 情绪的波动，
0: 情绪波动，这都会引起这个免疫功能的波动。
1: 哦、
0: 那么免疫功能一低了，体内的这些潜伏的一些个危险因素就会趁虚而入了。
1: 嗯、的确是这样。刚才您说的这一部分，我觉得很多朋友可能就又吸收了不少的新的知识和这个知识点。那新朋友别忘记了，先点关注，再点赞。第三呢，就是分享一下我们的朋友圈哈。此时此刻，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慧养生，慧健康》，我是慧宇。那稍事休息，片花之后我们继续回来。
2: 汛期来临，吉林广播电视台提示您：暴雨中行车，请注意避开山洪、积水和塌方路段，水深路段应绕行，切忌冒险涉水行车。城市内涝时，请勿靠近有漩涡的地方，防止跌入深井等危险区域。极端天气下，广大市民应合理安排出行，关注预报，注意防雷避雨。
3: 中老年朋友注意了，白内障、青光眼、角膜病、眼底病不发愁，就找益士顿眼科。三级专科医院，专家团队科学诊疗白内障，省市医保定点单位，贴心服务值得托付。益士顿眼科咨询电话：0431-8928-5888，0431-8928-5888。紧盯重点部位，强化精准施策，全力确保汛期交通运输安全。省交通运输厅提示各级交通运输管理部门，突出主动防御，抓实动态管控，从严从细落实各项防汛举措，坚决守住行业安全底线，确保全省交通运输行业安全平稳度汛。提示广大交通参与者，汛期请随时关注天气及路况讯息，合理安排行程，确保出行安全。
2: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4: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5: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6: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7: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8: 倒掉吧，
9: 倒掉吧，
7: 倒掉吧。
6: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一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10: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11: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12: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6: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13: 5秒后，启动作业，3、2、1。我是一个80后的新农民，开着农业无人机种地是我的日常。科技种
14: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
3: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14: 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15: 稍后您将听到的是慧养生，慧健康。
3: 最实用的养生方法，
16: 无需不受补。
8: 健康人是不需要补的，是药三分毒，药用好了它是药，用错了它就是毒。
9: 最健康的生活风尚，
16: 要说健康二字，不光光是动动嘴皮子，更需要我们持之以恒的去实施去行。

0: 生浅显易懂，
1: 健康大智慧，养生一点通，会养生会健康，
2: 会养生会健康栏目由吉林省科学技术协会、长春市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播出。
3: 本栏目由益士顿眼科赞助播出。中老年朋友注意了，白内障、青光眼、角膜病、眼底病不发愁，就找益士顿眼科三级专科医院专家团队，科学诊疗白内障，省市医保定点单位，贴心服务，值得托付。益士顿眼科咨询电话：0431-8928-5888，0431-8928-5888。健康大智慧，养生一点通，继续回到我们的直播现场。结合的防御制哈，坏了到底怎么做呢？在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以案说法。那王璐老师刚才在聊的过程当中说，您遇到的案例啊，各种各样的奇葩案例也都有哈。
4: 嗯，对。
3: 我们觉得这个结合可能是以前的那个年代比较多，现在的确少了，意识增强了。但是您说了，有很多年轻的小女生也找到了您，给我们说一说吧，怎么回事呢？
4: 有的时候吧，我们接触的大多数结核患者在前些年多数都是一些个上岁数的，因为上岁数的很好理解啊，他们免疫功能都比较低啊，
3: 弱了，
4: 但是近些年有一些年轻人20多岁的啊，可以说花季的少年少女，也得结核了。我们就很纳闷啊，正好时候防御能力最强的时候怎么能发病呢？结果基本上来了之后呢，第一时间是他的父母在告状。大夫你看啊，他这个最近时间减肥。
3: 减肥。
4: 他多长时间瘦了多少斤。你看他这个结核是不是跟那个有关系？我说如果说以前呢，我可能不会跟家属说，我说这个减肥减重对于身体健康有损。但是呢，现在我们有一些遇到的一些年轻人呢，他属于说可以说是一种恶性的减肥。
3: 恶性减肥是饿出来的吗？纯饿出来的
4: 、一天3顿饭，可能3天饿9顿。他几乎什么都不吃，搞了一堆蔬菜汁儿，搞了一堆这个汁儿那个汁儿的，纯饿出来
3: 的。减肥
4: 的
3: 结果非常明显，
4: 减肥确实有效果啊，可能在短时间内瘦个10斤20斤的确实有，但是你看整个人的精气神儿，弱了，眼睛没有光了，就好像是这个逃荒的啊，就像逃荒的，那么说话也没有劲儿，甚至有一些个女孩子啊，因为这个减肥都停经了，那么她的免疫系统完全被她自己折腾的稀碎啊。
3: 其实我们人类生长过程当中有自己的一个保护屏障，这是老天给的，爸妈给的。
4: 对。
3: 但是没有养好，那就是把这个屏障活生生的给弄破了。
4: 这套防御能力其实很强。
3: 嗯。
4: 那么我们每天都需要，就像咱们国家需要正常运行似的，各个部门都需要正常的维持一个运行秩序。那么你打破了这个运行秩序，你缺少了必要的营养元素，水、蛋白，水、蛋白质、脂肪这一类的营养元素，这一类的元素一旦你把某一个环节砍掉了，那你身体里肯定就发展不正常了。那么你父母给你生下来之后，你现在身体里所存的一些个脂肪，当你消耗干净的时候，当你消耗到一个极低的一个数值的时候，你的防御系统就处于崩溃过程。那么我们还是一个不可能不接触任何传染病毒的这么一个社会啊，因为我们毕竟不是生活在无菌的环境中，那么你之前感染的东西或者近期感染的东西，就会在你减肥的时候趁虚而入。
3: 这个时候就回到我们的主题了，
4: 然后就会结核病。而且有些人减肥之后他会出现了这个乏力盗汗，因为你想想一天都不怎么吃东西，身上没有劲儿，他觉得是正常的。然后呢，饿了时间长了呢，就会发虚，人体发虚了呢，别说晚上睡觉的时候出汗，平时的时候活动活动也会出来大量的汗，他就会觉得这个症状也是很好的，也是正常的，他只关注了自己的体重指标，
3: 没看别的。
4: 那么就把结核病感染之后最开始出现症状的时候这个最佳的治疗时机，他就给错过了。可能在这个时候啊，我们去查肺 CT， 他的病灶可能还不大，甚至有些人在肺内还没有出现。

0: 病灶，但是我们会通过一些个抽血检测，来去判定他是否接触到了结核菌，进行提前的干预啊。那么他既然在这个时候错过了，就等他咳嗽了。
1: 就
0: 当
1: 第
0: 他
1: 一阶
0: 咳，
1: 段已经这个越过去
0: 已经
1: 了，
0: 越过去了，等出现正式症状的时候，肺结核、咳嗽为主。
1: 所以去找您的年轻的小朋友的话，基本上就已经有开始咳了。
0: 来了一个，每一个都会。

0: 对，因为我们结核有很多，就是来了之后，我们结核一个比较严重的症状，
1: 嗯，
0: 肺子出现空洞了，
1: 空洞了，
0: 空洞了，
1: 都
0: 什
1: 出
0: 么
1: 现
0: 呢？
1: 洞了。
0: 结核菌在肺部繁殖的时候，它把肺组织破坏，破坏掉之后，出现了这种坏死性的炎症，
1: 就是肺泡啊、肺
0: 肺泡、
1: 液
0: 肺
1: 都
0: 液
1: 已
0: 什么的
1: 经，
0: 就黏糊它一块儿了。
1: 哎呦，
0: 哦，咱东北话讲，黏糊它一块儿了，
1: 嗯，
0: 然后里面开始烂，
1: 那也
0: 烂
1: 就是
0: 了
1: 他
0: 之后。
1: 呼吸的整个功能就大大降低
0: 大大
1: 了，
0: 降低了不说，他还会时不时的发烧。
1: 嗯，
0: 开始的时候，因为免疫功能好，烧不多一会儿自己能退。但是呢，毕竟这是一个长期的作战过程。那么身体的免疫功能越磨越低，那么他烧的时间就会越来越长。后来他去其他综合性医院看病的时候，也是因为这个烧不退了，吃退烧药不好使了，他才去。
1: 您刚才又提到了另一个问题，也就是我们每年常规的体检呢，会做肺 CT，大部
0: 对，
1: 分现在朋友已经有这个意识
0: 有
1: 了。
0: 这个意识了。
1: 但是呢，如果说在肺结核的前期，你可能肺 CT 它还没有成型，也看不出来，还需要一个血液的筛查。
0: 对，
1: 那这个好像并不是我们常规的一个筛查。那这种筛查，比如说我们有乏力啊、咳嗽啊，还是什么样的一些症状，或者你的特殊职业呀，有必要做一个这样的血液的叫什么样的筛查吗？
0: 是这样，这个我们有一些，比如说这个粉尘工作比较重的。粉尘工作比较重的一些个职业，比如说这个大理石方面的，包
1: 天
0: 括
1: 天
0: 这
1: 和
0: 个
1: 这个粉尘接
0: 天天
1: 触
0: 跟粉尘
1: 的，
0: 接触的这部分人呢，他们会有一个职业病叫做矽肺。那么这类的患者属于结核病人群的高危人群，因为他们的肺子防卫能力，因为长期接触这些粉尘呢，防卫能力已经大打折扣了。一旦他们接触到结核病的时候，结核菌的时候，他们的发病的概率就会提高，
1: 本
0: 那么
1: 身肺子
0: 本
1: 的
0: 身
1: 功能
0: 肺
1: 就
0: 子
1: 很
0: 功能
1: 差，
0: 就很差，
1: 哦。
0: 而且他们的症状就会非常的隐匿，因为平时接触这些东西之后，本身就会觉得有点上不来气儿，有的有些人还偶尔咳嗽，
1: 对，
0: 包括累大劲儿的，那么没劲儿，乏力盗汗，这些症状都有，
1: 的确是这样，
0: 的确都有，
1: 嗯，
0: 所以说，我们这些特殊的这种工种呢，咱们在体检的时候，如果肺子发现了，如果说怀疑。不是咱们这个职业病范畴内的病灶，那么其实来咱们结核病医院抽，我们一般叫血清的一个斑点检测啊，
1: 血清的斑点检测，
0: 斑点检
1: 这个
0: 测，
1: 只有在传
0: 就是
1: 染病
0: 说，
1: 医院吗？
0: 哎对，这个检
1: 哦，
0: 测在咱们这儿是专业的，现在有一些个综合性医院，它也开展了这方面，但是
1: 嗯，
0: 呢，它不确定什么时候给你做。
1: 原理是什么呢？为什么查血清还要查斑点？这斑
0: 是
1: 点
0: 这
1: 是
0: 样
1: 怎么
0: 啊，
1: 回事
0: 是这
1: 呢？
0: 样啊，这个斑点它是一个结核病感染人体之后血清产生的一种抗体，它是结核病产生一种抗体，
1: 它是在血液当中就能够
0: 哎，
1: 微量的捕
0: 微
1: 捉
0: 量的
1: 到
0: 捕捉
1: 吗？
0: 到，它能微量的捕捉到。那么你接触过结核病患者，接触过了，体内开始有反应了，又是有抗体产生了，
1: 这就是白
0: 那
1: 细
0: 么
1: 胞或者
0: 我，
1: 视细胞在工作了。
0: 对，我们叫这个结核斑点实验，一般是这个用结核菌素。白介素这些个指标，我们统称为斑点实验。结合斑点实验检测之后，对于大多数免疫总功能正常的人来说，我们会得到一个数值。我们会通过这个数值啊，来去进一步的建议患者是进行干预，还是进一步周围人的筛查。我们要把结核病早早的去发现，早期发现。如果说他接触到了，那么我们顺杆往下摸。
1: 也就是说，一个结核病患者并不是简单一个
0: 一
1: 人，
0: 个
1: 可能
0: 人，
1: 是一个
0: 他
1: 家
0: 的一个
1: 庭
0: 群
1: 周
0: 体，
1: 边的工作环境，
0: 对，
1: 都要进行一个筛查
0: 都
1: 了。
0: 要一个进行一个筛查，而且现在就是明确诊断结核病的患者，一定要告知咱们周围的家属，来咱们结核病医院进行筛查，必要的时候一定要进行干预了。
1: 如果说以前有过这种隐匿性的结核感染，像你说已经包裹了，变成斑点了啊，这个结核斑块了，但是呢，它也没有再发病，那是不是就一劳永逸不用管了呢？只要正常吃吃喝喝就行，还说总要惦记这个事儿，每次都要做个肺 CT 查一查呢？
0: 那么我们每年的健康体检拍一次 CT，看他一眼。
1: 看他一眼，
0: 哎，对，你看他一
1: 见一
0: 眼，
1: 面儿是不
0: 对，
1: 是？
0: 你跟他见一面，你看看他，你别长时间不去管他。那么再有一个就是身体出现。 突然间的这个特殊症状。

0: 的时候，他说我好好的，怎么突然间在最近又咳嗽了呢？你一定要去查，啊，别寻思我挺挺看看，别挺，
1: 别挺。
0: 啊，咱们千万别挺。
1: 所以现在很多医生在提醒大家，就是有问题咱们及时解决，哪块
0: 对，
1: 出现问题咱们就这个针对性的解决哪儿，
0: 对。
1: 是吧？我觉得这个别挺很重要。会养生会健康，我是慧宇。很多疾病呢，我们都是挺出来的，或者说我们大意了，忽略了很多细节。身体呢是一个像您说的，它是一个联动的机制，它会有很多的一些无形的语言或者有形的肢体语言会告知我们。那我们要和专业人士学的就是了解我们自己身体的这些微妙的语言，结合的防御制，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和大家继续来关注。本栏目会养生会健康由益士顿眼科医院赞助播出，点点关注，点点赞，保证每期开播不迷路。
2: 希望的种子在沃野中悄然萌芽，收获的喜悦在炊烟间轻轻流淌。2026年，吉林省科技助力乡村振兴专家服务行动指艘航船，以及时雨网络直播活动为帆，如春潮涌动，全新起航。
3: 2026年，吉林省科技助力乡村振兴专家服务行动，及时雨网络直播活动正式启动。
2: 每周二、周四上午9点半，医疗专家如约而至，集结云端，用科技之力深耕沃土，人心人术守护民生，共同绘就乡村振兴的美丽画卷。当科技的暖流涌入田野，健康的福音乘着电波自由飞翔，每一寸土地都澎湃着振兴的热望，每一次呼吸都回响着幸福的旋律。倾听吧，及时雨带着黑土地的深情呼唤；见证吧，及时雨时时奏响健康的时代强音。
1: 本栏目由益士顿眼科赞助播出。中老年朋友注意了，白内障、青光眼、角膜病、眼底病不发愁，就找益士顿眼科三级专科医院专家团队，科学诊疗白内障，省市医保定点单位，贴心服务，值得托付。益士顿眼科咨询电话：04318928858888，04318928858。

0: 健康大智慧，养生一点通，继续回到我们的直播现场。刚才您举的这个案例呢，我觉得也真是特别接地气儿哈。很多的这个女孩子可能一生都在减肥的路上，是不是？
1: 对，
0: 我一年四季，春天要减，秋天也要减，是这样的。
1: 所以而且冬天减的更多，
0: 更多。
1: 他们提倡。趁着别人不注意的时候，在夏天惊艳大小伙儿
0: 啊，所以这个减肥要有度，就是减到一个合适的。我们所谓的减肥，其实是你超重的这样的前提下，
1: 对 对。
0: 那有一个正常的比例，但如果说你过度减肥，我们说到的这个过犹不及，一旦过度的话，对身体造成的这种伤害，有的时候是不可逆转的哈。
1: 就是说，我们可以预防，预防是咱们能。用现有的用成本来讲的话，成本最低的获得健康的一个方式。那么一旦得病了之后，我们这个花销的成本呢、明显要比预防的成本要高很多。
0: 您刚才只提了一个减肥，在您的这个临床当中是不是还有，因为减肥可能大家更关注于女士是吧，对于年轻的男士来说，
1: 年轻的男士
0: 据说您也遇到过不少这个结核的病患。
1: 哎，对，年轻的男士
0: 什么样，他们什么原因呢？
1: 这个现在就是一个比较在北方城市会比较多一些的喝酒应酬。
0: 应酬
1: 应酬、有的时候应酬确实是咱们也能理解啊，咱们也能理解，但是呢有些人有爱好、有爱好，每天必须得来点儿。那个皮的呢，这个可能已经躺上不了台面了、每天必须得来点高度白酒，用点好的白酒，喝完之后哎自己迷迷糊糊的，还挺得劲儿的。
0: 但是喝点酒，我们说这个戒烟限酒是老师们经常提倡的、少喝点吧，
1: 酒
0: 小酒怡情倒是也不能够不理解。
1: 对，
0: 可是为什么喝了酒就也出现了一些这样的问题呢？
1: 这个一般来讲的话，就是在咱们上班的人来说啊，他可能有的时候会有一段时间年假，或者是呢每天晚上酒越来越多了，局子越来越多了，喝少了不好看，而且他还比较喜欢这种方式，每次喝酒，现在大家伙都不劝酒了，但是他自己喝，您要知道啊，这个喝完酒之后啊，这个胃部的一些个功能它就会减弱了，可能有些人你看，咱们常说的就是，原来。穷人喝酒啊，一根钉子一碟酱油就能喝一壶小烧，那是为什么呢？因为之前是因为这个没有钱去买下酒菜，而且时间长了，喝白酒的人他吃菜并不多，少少的菜就能满足他的这个下酒菜了，
0: 所以其实是
1: 他的营养
0: 太少了，
1: 他吃的其实很少很少，菜吃的少了，又回到了咱们减肥的那个话题。
0: 哦，
1: 那不跟减肥一样吗？
0: 营养不够了，
1: 营养不够了。而且你看，这个人来了之后，他是个啤酒肚，他可能爱喝酒，他喝的是啤的。但是多数这样的人得酒喝的人不是很多。按比例来讲的话，来的人多数都是瘦的。
0: 哦，瘦的多，
1: 瘦的多。
0: 哦，
1: 为什么呢？把自己饿瘦的。
0: 嗯，
1: 喝白酒，哎，一说一天几顿酒啊？
0: 嗯。
1: 从早一般家属就张嘴了啊，家属张嘴了，我们家这位啊早上睁开眼睛就开始睁开眼睛，
0: 王老师
1: 一天三顿酒，
0: 模仿的非常像哈、还原了现场、
1: 一天三顿酒，
0: 这
1: 个自己有病也不知道，为啥呢？酒精它的麻痹作用太强了，等他自己扛不住了，可能是因为卡血了、
0: 就是习惯性的，他这种生活方式太多了。
1: 对，习惯性方式太多了，不是说滴酒不能沾，应酬不能参与，但是呢，咱们得根据自身的身体情况量力而行。
0: 这些方式都是不良的生活方式。
1: 对，
0: 那么可能就会大大的降低我们的免疫屏障，破坏了这种免疫屏障，最终呢出现严重的后果。
1: 对，
0: 那这就是结核细菌的趁虚而入，就给他这个留下了祸患了，是不是？
1: 对，而且结核病啊，咱们不能说光谈防，那么治疗，大家伙也不要觉得结核病治疗有多么多么的困难，咱们不能去说结核病100%一定能快速的治好，但是呢我们可以这么说， 如果您患了结核病，我们按最正规的治疗方式啊去治疗它，结核病的毒性会逐渐减弱。我们随后再去补充您的免疫功能，再增加免疫功能，帮助机体快速的恢复。那么结核病，我通常跟结核病患者的一句话就是：别想活吃药时间长，咱们这个药肯定有吃到一定时候，可以你停药的时候。到那天来的时候，你的结核病咱们就说治好了。那么结核病西药啊，现在这个已经比较发达了啊，已经是比较发达了。吃药的一些副作用呢，我们也一些西药，比如说有些伤肝的呀，我们可以用一些保肝药。那么有一些人特别抗拒这个西药，觉得哎呀，我吃这个西药，虽然说去保肝了，虽然说我这个把尿酸降下来了，那我会不会造成我身体其他的问题啊？
0: 都说是
1: 那
0: 药
1: 么，
0: 三分毒
1: 对
0: 嘛，
1: 呀，是药三分毒，但这个时候呢？有些人说，那看我这吃完几盒药之后，我吃不下饭，怎么办呢？这个时候，我们的老祖宗在几千年前就已经预料到这件事儿了。所以说，我们的中医啊，可以调理一下脾胃，让它增强食欲。那么，有一些伤肝的患者呢，我们可以用一些保肝的中药，喝点小汤药，哎，调理调理肝脏，不仅能来对抗这种结核病，结核药物的这个伤肝的这种副作用。也能将他的肝脏原有不好的东西进一步的进行调理，让他好病了之后，他的肝功能可能比以前还好。
0: 所以我们现在用了中西结
1: 中
0: 合
1: 西
0: 的
1: 结合
0: 方
1: 的方
0: 式
1: 式去
0: 来
1: 治疗
0: 干
1: 结核，
0: 预哦，
1: 对。
0: 最重要的还是防。那么没防好，通过自己的方式把这个免疫屏障破坏之后，那就得去干预的治。
1: 对，治。
0: 那不管哪一种方式，我们都不能抗拒，遵医嘱很
1: 对，
0: 重
1: 遵
0: 要。
1: 医嘱。
0: 未来呢，我们也会再结合相关的一些内容呢，请到王老师来做客我们的直播间。

0: 天和大家共同关注和分享这个相关的一些传染病的一些内容。不同的季节，不同的节气，我们身体的不同的状况，可能都要应对各种各样的细菌和病毒。万变不离其宗吧，我觉得还是要把自己的身体状况调好，吃好饭，或者好好吃饭，好好睡觉，然后呢还有好好的运动，把自己身体养好才是王道。那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呢就接近尾声了，再次代表听众观众朋友感谢我们的王璐老师，辛苦老师，我们再见。
1: 再见。
0: 本期初审会与复审周伟、终审张春阳，感谢大家的关注，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就不见不散，拜拜。
2: 爷爷，什么是初心呀？
3: 初心是南湖红船的星火，是长征路上的信仰，是把人民二字刻在心上。
2: 那什么是使命？
3: 使命是改革创新的闯进，是大国重器的担当，是让万家灯火更暖，让山河锦绣更长。
4: 1921到2026，105载风雨兼程，105载铸就辉煌。从救国兴国到富国强国，从脱贫攻坚到民族复兴，中国共产党以伟大建党精神为指引，坚守初心不改，勇担使命不渝。
3: 新时代新征程，以实干建初心，以奋斗启新城，奋力书写中国式现代化新篇章，向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光明彼岸勇毅前行。百年风华初心如炬，荡旗飘扬，征途如虹。

0: 老年朋友注意了，白内障、青光眼、角膜病、眼底病不发愁，就找益士顿眼科。三级专科医院，专家团队科学诊疗白内障，省市医保定点单位，贴心服务值得托付。益士顿眼科咨询电话：0431-8928-5888，0431-8928-5888。
1: 汛期来临，吉林广播电视台提示您，遇到洪水时勿进入建筑物地下部分，避免进入地铁等设施，不要游泳逃生，不要攀爬电线杆，不要爬到泥坯房的屋顶。被洪水围困，应尽快拨打求助电话报告被困人员情况，若通信信号中断，可挥动颜色鲜艳衣物或集体同声呼救。如被卷入洪水中，要尽可能抓住漂浮物，寻找机会逃生。
0: 紧盯重点部位，强化精准施策，全力确保汛期交通运输安全。省交通运输厅提示各级交通运输管理部门，突出主动防御，抓实动态管控，从严从细落实各项防汛举措，坚决守住行业安全底线，确保全省交通运输行业安全平稳度汛。提示广大交通参与者，汛期请随时关注天气及路况讯息，合理安排行程，确保出行安全。嗨，大家好，我是小提，这里是乡村阅历。今天是2026年8月10日，星期一，农历6月28。今天和大家科普一下高温中暑辨别与急救方法。正午高温减少外出，随身携带凉白开、防晒用品。如有出现恶心、浑身发烫等中暑症状，要迅速转移阴凉处、通风处补水休息，情况严重要及时就医。愿人人做好防暑，清爽度过夏日。好嘞，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节目出。

0: 审张谈，复审周伟，终审赵春阳，我们明天见。
1: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2: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3: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4: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5: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6: 倒掉吧，
7: 倒掉吧，
5: 倒掉吧。
4: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一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8: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9: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10: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4: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11: 5秒后，启动作业，3、2、1。我是一个80后的新农民，开着农业无人机种地是我的日常，科技种田成本低，效率高。
12: 我是兽医专业的本科生，现在养猪公司做技术员。你可别以为养猪脏乱臭，智慧养殖是必然趋势。
13: 地瓜面包子大家吃过吗？我是评上职称的新型职业农民，用互联网思维实现传统农业转型，不仅要做给农民看，带着农民干，还要帮助农民销，实现农民富。
14: 务农重本，国之大纲，投身希望的田野，当好新时代新农人。
15: 他李婶儿，听说现在不让用化肥了，这庄稼可咋种啊？
16: 是啊，你说这要是真的，咱靠啥丰收啊？
17: 王叔，李婶儿别慌，不是不让用化肥了，是倡导科学合理的使用，减少浪费和污染，提高肥效，放心种啊。
0: 不信谣，不传谣，科学种地，守护丰收粮满仓。
18: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19: 哎，这人会不会开车？你倒是往旁边挪挪啊！你
20: 别着急，等会儿就过去了。
19: 哇，去你怎么开车的？我就忍不了这种。
20: 哎，你怎么一开车就跟上了弦似的呀？
19: 哎，我真的。
20: 哎，那你下去跟他打一架。
19: 去就去。哎，那个，我说，麻烦您往旁边挪一下，行吗？
20: 上路别上弦，路怒不提速，文明开车，好好说话。
14: 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21: 资讯全省共享，
22: 服务链接城乡，
21: 快捷三农资讯，
22: 实用服务信息，
21: 丰富社会新闻，
22: 鲜明评论观点。
21: 976城乡资讯联播，
22: 为您打造吉林上通最实用的城乡资讯。
23: 乡音976相伴好朋友，听众朋友上午好，欢迎收听976城乡资讯联播，我是李子。我们的节目正在通过全省55个调频转播台同步直播，您还可以通过吉祥新闻网和吉祥新闻手机客户端在线收听节目。今天是2026年8月10号星期一，农历6月28。前不久，英国营养杂志发表的一项覆盖近300万人的大型研究发现啊，日常增加膳食纤维摄入能有效地降低肺癌发病风险。那今天的互动话题，咱们就来聊一聊，平时你会刻意多吃粗粮、蔬菜补充膳食纤维吗？互动方式也请您记好，微信搜索公众号乡村振兴直播间，等待大家精彩留言。再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 今天白天到夜间，全省多云转晴，长春东部到南部、四平东部、辽源、吉林、通化、白山、延边西部、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有阵雨或雷阵雨。全省大部分的最高气温28到32度，最低气温19到24度。长春市今天最高气温32度，最低气温24度。全省大部分地区有3级左右的偏南风。下面一起来关注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农业奖省进行时，吉林以水兴农，激活多元产业融合发展。蓝色梦想工程为边境县乡村教育插上数字化翅膀。今日人物为您介绍小巷管家吴亚琴，婆婆妈妈的事讲到人民大会堂。九七六编辑在线为您点评，多地推出大学生短期见习岗位，助力应届生积累职场经验。好消息，吉林省4项展览入选国家级推介项目。延吉诚意满满，多举措为青年人才安居减负。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Ladies and gentlemen， 您正在收听的是幸福调频 FM97.6 976城乡资讯联播，欢迎您继续收听。
23: 一条条输水干渠，一座座智慧泵站，一处处生态水系，不仅稳住粮食生产基本盘，更催生出种养结合、生态文旅等多元产业，以现代化水利体系为农业高质量发展注入源头活水。请听报道。
2: 走进松原市前古尔罗斯蒙古族自治县松原灌区套号泰子片区，放眼望去，硬化干支渠纵横交错，清水顺着管道精准流入一块块水田。很难想象几年前这里还是白碱斑驳、十年久不收的废弃盐碱地。作为松原灌区重点改造片区，当地依托河湖连通饮水工程，搭建起灌、排、洗、控一体化水利系统。水利体系的升级释放了多重综合效益。项目全部建成后，将新增改良水田3.04万亩，年增产粮食4200万斤。今年我省还将加快推进吉林水网骨干一期工程实施、二期工程开工建设，尽快构建2纵5横的吉林水网主骨架和大动脉。建成后，每年将向中西部粮食主产区输水超30亿立方米，新增改善灌溉面积600万亩以上，持续提升水资源配置和调蓄能力，为吉林现代化大农业发展提供坚实水利支撑。
6: 既要藏粮于地、藏粮于技，更要做好藏粮于水文章。省水利厅谋划推进通禹、浚平等16处新建现代化大中型灌区项目，因地制宜实施113处现有大中型灌区现代化改造，为吉林扛稳保障粮食安全重大使命筑牢水利屏障。
21: 快捷的三农资讯，
22: 实用的服务信息，
21: 链接城乡，
22: 全省共享，
21: 976城乡资讯联播。
23: 再来关注一下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平时大家会刻意多吃蔬菜来补充膳食纤维吗？微信平台上云叔说，平时呢不太刻意，家里做啥就吃啥，很少特意去搭配粗粮。遥远的山峰也说会呀，现在知道膳食纤维对身体好，每餐都会加点青菜或玉米。小南也说了，基本不会，我就爱吃精米白面，粗粮总觉得口感不好咽。但是啊，该说不说，现在很多的粗粮其实做的口感啊，包括蒸煮方式上都是非常高效便捷的。其实大家我觉得不一定是非要做专业的营养师，可是每个人确实要在生活当中，我们要在这个方面有一点营养学的知识，才能更好的助力我们身体的健康，每一餐都活力满满，是不是？对于今天的互动话题，大家平时会多吃蔬菜来补充膳食纤维吗？欢迎来和我们互动交流，微信搜索公众号乡村振兴直播间，继续来关注新闻。吉林省东部群山绵延，不少乡镇边境县学校曾受到地域阻隔，优质教学资源难落地。为推动教育数字化战略落地，2025年吉林省教育厅联动中国移动启动蓝色梦想校园信息化专项行动，把数字化教学设备送到边境县乡村学校。一年多的时间过去了，那里的学校教学都发生了哪些改变呢？一起来听记者的相关报道。
3: 北岗学校，地处吉林省白山市抚松县北岗镇西泉村，是一所典型的深山乡镇林区学校。它的历史最早能追溯到上世纪30年代，那时候这里的老师大多一手就是十几年，一堂课、一支粉笔、一块黑板，几乎撑起了山里孩子全部的课堂世界。
5: 孩子都是来源于咱北岗镇和周边的几个村儿，那多数以留守儿童为主。那么我们守住农村，也是为了让家门口的孩子能够不出家门就能享受到更好的、更有质量的、更有温度的教育。
3: 对于这所边境县学校而言，城市孩子触手可及的优质网课、名师课堂、美育课程、科创教学，一度是难得的奢望。地域的阻隔让教育的差距一度成为大山深处最真实的遗憾，改变始于一束蓝色梦想的数字暖流。2025年，随着吉林省教育厅蓝色梦想工程的启动，这所大山深处的学校跟上了数字化的步伐。
7: 第三个面。
3: 今年28岁的陈慧是5年前来到抚松县北岗学校工作的。谈起教育设备的数字化，她是名副其实的亲历者。
7: 年轻教师需要去赛课，可以很简单的就在这里进行录课，大大的就是缩减了我们老师的备课方面。有一些资源我们直接就可以用这个智慧黑板当中的东西。
3: 地理课上，群山之外的山河湖海清晰铺展在屏幕之上。美育课上，经典艺术、多彩文化走进了孩子们的日常。数字化的设备让枯燥的知识点变得生动具象，课堂慢慢变得开阔鲜活。但更珍贵的改变发生在孩子身上。
7: 小孩他现在变得越来越开朗，越来越懂事，从不举手不认真听课到现在的认真听课大胆举手发言。
8: 难懂的课文、数学公式一下子变得直观好懂。
24: 以后我要更加努力学习，不断提升自己。
3: 距离抚松县北岗学校30多公里的抚松县第二实验小学，地处吉林省白山市抚松县松江河镇，是长白山山区基层乡镇重点实验小学。正在上课的老师叫郑真玉，是一名有着15年从教经验的语文老师。谈起这些年教学设备的变化，郑老师有说不完的话。
25: 就是最一开始工作的时候，有的时候备课呢是需要做两手准备应对呀，比如说电脑不好使了。
26: 当时上课吧，也是设备多年使用，经常就过热关机了，有几次主板也烧坏了。
3: 如今随着蓝色梦想工程的落地，这里有了统一标准化的智慧教室，通过高清智慧大屏，老师触控授课，云端课件一键调取，课堂上师生互动鲜活，学习氛围热烈。郑真玉老师告诉我，设备的更新带来的也是教学理念的迭代。
25: 我会有更多的时间去精批孩子的作文，每一课的仿写我都可以给他配上一个小小的简笔画，这个简笔画就是我在跟孩子进行沟通。
3: 从有学上到上好学，数字技术如何打破大山的壁垒？面对教育均衡，吉林给出了新答卷。
27: 2025年，我们为6所边境县学校建设了70间多媒体教室，让孩子们呢也能享受到更加优质的教育资源，我们也感到十分的高兴。下一步我们会继续投入，加快补齐边境县学校的办学条件短板。
28: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976城乡资讯联播，欢迎您继续收听。
23: 今年7月1号，长春市宽城区团山街道长山花园社区党委第一书记吴亚琴荣获党内最高荣誉七一勋章。居民的事就是爹的事、妈的事、兄弟姐妹的事，这句话吴亚琴说了30多年，也做了30多年。今天节目我们一起走进长山花园社区，聆听吴亚琴讲述他和街坊们的故事。
29: 社区群众的需要就是我们努力的方向。一声声亲切的大闺女、吴大姐、吴妈妈，是我们砥砺前行的不竭动力。
30: 今年66岁的吴亚琴1995年任长山花园社区负责人，
0: 那时的长山花园社区，由于地处城乡结合部，屋冷漏雨，道路泥泞，纠纷不断，是典型的老旧散脏乱差。
4: 我就想把这块建成花园社区。当时我们团山街道的一个主任说：“那好吧，吴雅琴。”

0: 当时他笑喷了，烂泥洼一片，你说你一棵树没有，到处都是水败草，你说你还要建花园？我说这是我们美好的理想，人总得有奔头，有盼头，才更有劲头，是吧？
1: 面对百废待兴的局面，吴亚勤迎难而上。没有经费，他就组织居民卖雪糕、收废品，攒下绿化资金。路面破损，他就带领大伙捡碎石、搬砖块，一锹一镐修出平坦道路。经吴亚勤申请，长山花园社区党委一次性接收194名退休党员回归社区管理，构建形成了四级党组织网格体系。
0: 基层党组织的网络要织密建强。有了党组织是最大的依靠，我们的党员是最大的资源。一个人浑身是铁，撵不了几颗钉，是不是？啊，你有党组织，那就是最大的依靠。
1: 吴亚勤带领党员们把建好家园的朴素情感转化成了日复一日的行动。一个老破旧小区硬是建成了花园小区，在居民眼里，他就是这小巷的总管。他的手机号码一直公布在公示栏里，小到缴电话费、燃气费，大到养老医疗，事无巨细，凡是群众的事儿他都管。
2: 社区还有食堂，食堂就是岁数大的老人就到这吃饭了，有的实在不能动的那时候呢，手脚不利索，还给有专门人给送到家，多好啊！你说
0: 居民呢，在我们身边本身就是一个近距离接触的一个服务对象，那么我们把他的事儿当做自己家的事儿，那就是亲人一样的服务。
3: 对对，
0: 干啥来了？
4: 来看你来了，
0: 来看我来了。哎，啥时候上学呀？
4: 9月份。
0: 9月份什么专业？
4: 计算机，软件工程。
0: 你不就早就想学那个吗？学校有一些活动啊，多参加，去做点公益啊。因为你是在公益的氛围内长大的孩子，走出去观世界，你的世界观才能更加丰盈。
1: 30多年来，吴亚勤创新四不议事工作法，总结出党建引领、六治融合的基层治理模式，调解各类纠纷1000余件。他建立工作站，开发培训课程，将长山经验推广到全省乃至全国，培训基层治理骨干近3万名。
5: 对我们这个社区的基层管理呢，有了更进一步的认知，少走了很多弯路。
6: 有吴书记这样的榜样在身边，我想我在今后的工作道路中呢，我也会向吴书记学习。
7: 白山松水，真情传递，真情传递，生动八方，纵横城乡，纵横城乡，976城乡资讯联播，976城乡资讯联播。
8: 再来关注一下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大家平时呢会刻意多吃些蔬菜来补充膳食纤维吗？丽姐说了，家里老人总是提醒多吃蔬菜，所以做饭的时候呢都会刻意准备几种青菜。杨桃树也说了，偶尔吧，周末呢会煮点杂粮饭，工作日呢吃饭就随便的对付了。雨桐也说，看完这个研究之后，打算多买点像芹菜呀、燕麦这类高纤维的食物。对今天的互动话题，大家还有什么观点想要说呢？记住我们的互动方式，微信搜索公众号乡村振兴直播间。
7: 976编辑在线。
8: 2026年8月，我省面向应届毕业生开放一批政府企业短期见习岗位，见习期间发放生活补贴，没有过重的压力考核、考核压力，以及帮助刚走出校园的学生熟悉职场环境。对此，我们的当班编辑未来也是有话要说。未来你好。
9: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缺少工作经验是很多应届生求职路上最大的门槛，见习岗位搭建起了校园和职场之间的过渡桥梁，给年轻人试错成长的机会。补贴保障打消了他们的生活顾虑，轻松的见习环境也降低了就业压力。政府帮扶不只是简单的提供岗位，更是在于引导青年找准就业方向。对于毕业生来说，把握见习机会沉淀能力；对于社会来说，留住本地青年人才，为城市发展储备新生力量，这是双向共赢的暖心举措。
7: 976每日关注。
8: 北京时间10:46，这里是正在直播的976城乡资讯联播。

0: 我是李子，976每日关注，我们来看看今天其他各大媒体和网站都关注了哪些重要新闻。最新农情调度显示，七月下旬全国在田蔬菜面积1.06亿亩，产量2600多万吨，供应充足。今年中央本级安排基础研究预算1169.38亿元，比上年执行数增长16.3%。七月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0.5%，上涨姿态温和。近日，国防部征兵办公室印发《征兵工作人员职业道德准则》，内容向社会公开，自公布之日起实行。中国地质调查局消息，目前我国地热资源供暖制冷规模已达16.5亿平方米，稳居世界首位。9号，中国第16次北冰洋考察队雪龙二号在北纬84度附近的北冰洋中央区开始航次首次冰站调查作业。首个全国卡10万卡人工智能超级群日前正式投入使用，我国算力基础设施建设迈入10万卡布局部署新阶段。据测算，今年以来电影全产业链产值已突破3800亿元。以上就是今天每日关注全部内容。
1: 快捷的三农资讯，
2: 实用的服务信息，
1: 链接城乡，
2: 全省共享，
1: 976城乡资讯联播。
0: 继续来关注新闻。日前，国家文物局、中央网信办公布2026年度博物馆里读中国，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主题展览征集推介结果。吉林省一项展览入选国家级重点推介项目，3项展览入选国家级推介项目。重点推介项目是吉林省自然博物馆展览，该展览融合五色吉林地域特色与空间折叠展陈手法，通过吉祥吉林沉浸式体验空间，以3折屏打造五色吉林全景影像。其余入选国家级推介项目的分别为东北抗联精神专题展、伪满皇宫博物院展览、东方之镜、中国瓷器科技史见闻录、吉林大学考古与艺术博物馆展览、光荣与梦想、长影创业文化与发展史、长影旧址博物馆展览。留住青年人才，优质的居住保障是关键底气。近年来，延吉市聚焦青年人才求职、落户、定居全周期需求，创造打造人才公寓、青年驿站、人才安居多层次安居体系，叠加实打实的租房购房补贴政策，用一套有温度接地气的安居组合拳降低青年落户成本，让更多年轻人在延吉安家立业，逐梦前行。请听报道。
3: 画面中的女孩叫夏楠，今年硕士研究生毕业的她，七月初来到延吉工作，很快她就搬进了崭新的人才安居房。这里不仅家电齐全，支持拎包入住，还能享受租金折扣。
4: 折前应该是1200多，折后是大概是690，将近700块钱。对于我这种刚就业的人来说，真的是很大的帮助。
3: 人才安居房是延吉市于今年6月2号推出的全新人才安居保障举措，由市里国有企业收购优质房源，进行精装修，提供电视、冰箱、热水器、洗衣机等全新家电。博士、硕士、本科、大专人才分别享受4折至8.5折不等的租金优惠。目前，延吉市共有人才安居房1845套。分布在市内15个小区，覆盖各大商圈。为了让年轻人生活更加便利，安居房还提供保洁预约、房屋维修、便民洗户等贴心服务。
4: 对于上班族还有对于我们年轻人来说，这样就非常的省心。
5: 由我们去对接各部门，由我们去为咱们的住户解决问题。
3: 在人才安居房的基础上，延吉市还推出标准化人才公寓、高新区专家人才公寓，重点保障在岗高层次人才、企业技术人员短期居住。不仅在岗人才有安居保障，针对来延求职的青年学子，延吉市专门打造青年驿站，打破应届毕业生限制， 35周岁以下、大专及以上、非延籍户籍的求职青年都能免

0: 费入住，最长可享受5天4晚免费住宿，成为青年人才奔赴延吉的第一暖心落脚点。
1: 我一开始来延吉呢，是入住了青年驿站，在工作办好了之后呢，听到了相关政策就搬到了这里，然后整个过程呢无缝衔接，非常的顺利。
0: 延吉市还全面落实人才安居补贴政策，叠加24个月逐月租房补贴，毕业5年内一次性购房补贴，博士、硕士、本科人才最高可分别享受每月2500元、1500元、1000元租房补贴，以及8万元、5万元、3万元的购房补贴。截至目前，全市已累计为5721人次青年兑现补贴，拨付资金1576万元。
2: 构建全方位、多层次、有温度的人才安居体系，为青年人才求职、落脚、定居提供服务保障，吸引更多青年人才走进延吉、扎根延吉。
3: 节目最后，我们再来回顾一下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农业强省进行时，吉林以水兴农，激活多元产业融合发展。蓝色梦想工程为边境县乡村教育插上数字化翅膀。今日人物为您介绍了小巷管家吴亚琴，婆婆妈妈的事讲到人民大会堂。976编辑在线为您点评了多地推出大学生短期见习岗位，助力应届生积累职场经验。好消息，吉林省4项展览入选国家级推介项目。延吉诚意满满，多举措为青年人才安居减负。以上就是今天976城乡资讯联播的全部内容。本次节目是由李子为您播报，编辑未来，初审戴婷，复审周伟，终审赵春阳。感谢您的收听，12点钟您将收听到的是乡村振兴直播间。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素邦律师时间由乡村广播与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联合出品。
1: 大刘与小美按习俗订婚并同居，期间大刘给付了彩礼，后因房屋问题发生矛盾，两人解除婚约。大刘要求小美及其父母全额返还彩礼，未登记但已共同生活，彩礼是否应返还？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温馨提醒您，
2: 应予返还，但需依照公平原则合理确定返还比例。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彩礼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六条，双方未办理结婚登记但已共同生活，一方要求返还按照习俗给付的彩礼的，人民法院应当根据彩礼实际使用及嫁妆情况，综合考虑共同生活及孕育情况、双方过错等事实，结合当地习俗确定是否返还以及返还的具体比例。本案中，大刘与小美缔结婚姻关系并维持长久稳定的共同生活为目的，向小美给付彩礼，双方虽未办理结婚登记但已共同生活并按照当地习俗订婚，因产生矛盾解除婚约后，大刘给付彩礼的目的落空，其返还彩礼的请求应予支持。鉴于双方存在一定时间的共同生活及小美在生活照料等方面的实际付出，应当在认定返还基础上合理扣减部分彩礼数额。
0: 汛期来临，吉林广播电视台提示您，暴雨来袭时请不要在户外空旷处停留，不宜进入孤立的棚屋、岗亭等，一旦室内积水漫入屋内，请及时切断电源，防止触电伤人。请广大市民避免前往危险地带，切勿涉水穿行。
3: 紧盯重点部位，强化精准施策，全力确保汛期交通运输安全。省交通运输厅提示各级交通运输管理部门，突出主动防御，抓实动态管控，从严从细落实各项防汛举措，坚决守住行业安全底线，确保全省交通运输行业安全平稳度汛。提示广大交通参与者，汛期请随时关注天气及路况讯息，合理安排行程，确保出行安全。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0: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3: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4: 倒掉吧，
5: 倒掉吧，
3: 倒掉吧。
0: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一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6: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7: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8: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0: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9: 5秒后，启动作业，3、2、1。我是一个80后的新农民，开着农业无人机种地是我的日常。科技种田，成本低，效率高。
10: 我是兽医专业的本科生，现在养猪公司做技术员。你可别以为养猪脏乱臭，智慧养殖是必然趋势。
11: 地瓜面包子大家吃过吗？我是评上职称的新型职业农民，用互联网思维实现传统农业转型，不仅要做给农民看，带着农民干，还要帮助农民消，实现农民富。
12: 务农重本，国之大纲，投身希望的田野，当好新时代新农人。
13: 他李婶，听说现在不让用化肥了，这庄稼可咋种啊？
14: 是呀，你说这要是真的，咱靠啥丰收啊？
15: 王叔李婶别慌，不是不让用化肥了，是倡导科学合理的使用，减少浪费和污染，提高肥效，放心种啊。
16: 不信谣，不传谣，科学种地，守护丰收粮满仓。
1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18: 哎，这人会不会开车？你倒是往旁边挪挪啊你！
19: 别着急，等会儿就过去了。
18: 哇去，你怎么开车的？我就忍不了这种。
19: 哎，你怎么一开车就跟上了弦似的呀？
18: 哎，我真的……
19: 哎，那你下去跟他打一架。
18: 去就去。哎，那个，我说，麻烦您往旁边挪一下行吗？
19: 上路别上弦，路怒不提速，文明开车，好好说话。
12: 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1: 想说。

0: 现在是午时，北京时间中午12点。午时，新京当令。
1: 午时是调养气血的最佳时间，午饭后千万不要剧烈运动，午睡半小时吧，让你整个下午都可以面色红润，精力充沛。哦，
2: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
3: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2: 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4: 我们问一下那个，
5: 今天我包了40多。
3: 听百姓声音，
6: 看乡村变迁，
3: 讲振兴故事。
7: 聚焦现代农业，关注乡村发展。
8: 我是记者孟林华，我现在正在历史
3: 乡村振兴直播间，聚焦农民关切，
6: 把脉农村发展，
3: 紧跟农业方向，
6: 奏响振兴篇章。
9: 聚焦现代农业，关注乡村振兴。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正在直播的乡村振兴直播间。大家好，我是郭亮。
10: 大家好，我是梁岩。您可以关注我们的同名快手号、抖音号、视频号呢，来观看直播。眼下各地新型职业农民还有高素质农民培训也是陆续的开班了，不少老乡啊都想问说，这个培训挺好，想要报名学习，到底上哪儿报啊？都需要什么样的流程呢？
9: 今天的农事热点，我们将特别邀请劳动力培训专家王立文老师给大家详细讲一讲。今天呢，还邀请到了畜牧兽医专家刘星河、农机专家李。

0: 折潮，现在就可以拨打12582或者0431-88158888、88159、88157000，稍后进入今天的乡村发现。
1: 乡村发现。
0: 农业农村部近日就做好台风白海豚防范应对工作作出部署，对上海、江苏等七省市启动农业防汛防台应急响应，指导前期储备种子720万公斤、农药消毒药1000多吨、农用水泵、烘干机等救灾机具2.5万台，抢收成、起捞水产品、加固重氧设施，组织台风影响区1059艘渔船回港，2.2万人上岸。
2: 目前全国多地高温天气持续，部分地区出现旱情，短时强降雨引发旱涝急转的风险增大。近期相关部门针对内蒙古自治区、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等地启动抗旱应急响应，对多省份下达农业防灾减灾和水利救灾资金，确保饮水安全、农田稳定灌溉，突发汛情应对有力。
0: 近日，市场监管总局发布食品补充检验方法食用植物油中乙基麦芽酚的测定。据了解，乙基麦芽酚是人工合成的食品增香添加剂，长期摄入违规添加的乙基麦芽酚存在食品安全风险。新发布的补充检验方法优化了检验流程，可实现对乙基麦芽酚的精准定性和定量检测。
2: 近日，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公布乡村认定倡议评选结果，全国68个村庄入选联合国粮农组织示范村名单，其中吉林省敦化市雁鸣湖镇小山嘴子村上榜。多年来，小山嘴子村依托生态资源优势，关注民生保障和农旅产业发展，走出一条生态保护、产业增收协同共进的可持续乡村发展之路。
0: 近日，辽宁省召开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新闻发布会，通报常态化扫黑除恶斗争成效及新一轮专项斗争部署。数据显示，2025年与2020年相比，全省刑事、治安及十类涉黑涉恶犯罪案件大幅下降。2026年上半年，群众安全感率达 98.56%， 创历史新高。
2: 记者近日从安徽省农业农村厅了解到，今年全省秋粮播种面积达6473.28万亩，稳中有增。当前秋粮已进入产量形成的关键窗口期，大豆、玉米、一季稻等主要作物苗情长势整体好于去年同期。只要后期不出现大的自然灾害，秋粮丰收在望。
0: 近日，内蒙古优质牛羊肉专场展销品鉴活动在广东举办。本次活动为深化粤蒙东西部的合作，推进北牛南运、东繁西域、北牛南繁产业试点工程，搭建产地直达消费端对接桥梁，以展销、品鉴、订单对接多元形式，助力内蒙古牛羊肉产业高质量品牌化发展。
3: 把握农时，不误农事，时事热点，事事关心。想农民之所想，尽在农事热点。
4: 农事热点。
0: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提示大家有相关生产生活当中的问题呢，现在就可以拨打热线电话0431-88158888、88159、88157000。
2: 眼下这个各地啊，新兴职业农民培训这个班啊，也是陆续的在开始哈。不少农民朋友都想问说，这个培训挺好的，想要报名，得上哪儿报啊？需要一个什么样的这个过程呢？咱们今天也是特别邀请了我们的劳动力培训专家王立文老师啊，给大家来讲一讲。王老师。
5: 哎，好的，咱们广大农民朋友们好。这又到了这个8月份、9月份，哎呀，又到了一个叫做培训月的时候了。现在你可以打听一下，全省各地的培训工作正在陆续开展。我都接到了好几个地方的这个讲课的邀请，那就说明他们的班有的县已经开办了。所以现在广大农民要想学习的话，还得真的抓紧时间，把以下的这几个信息要掌握好，看看你适合哪些方面的，你就去上哪块去学习去。第一个方面的，那就是高素质农民的培训，这是农业部和财政部那个联合开展的一项培养农民的这样的一个大型项目，这都已经实施了很多年，从2004年开始一直到现在，这么国家都在 搞这个农业。

培训，所以今年呢指标不多了，一个县能有个200-300人，最多的500人。所以你如果你要是真都不知道的话，还得真的开始快点打听，然后上农业局去打听，上农管校去打听，上这个农机校去打听，看看咱们县今年都办了啥班，都有没有你想学的。你像我那个。

咱们农民现在学的就是这几大块，一个是我们的种植技术，一个是养殖技术，再一个就是像无人机的技术，还有一个农机驾驶技术，那个连考证都有。那么再一个那就是电商技术。现在年轻一点的农民，如果有点思想的农民，现在都开始学这个电商这块。电商这块也说的是广泛的电商，实际上呢就是教你怎么当村舵，就是村里的乡村的主播，所以你们能不能当好这个主播，能不能把乡村的东西卖出去，那么你就得去参加学习去，你自己怎么悟，悟多长时间可能都不能上当，所以现在就得去学习。各个项我估计开展这几大项的都特别多，所以我这个听完我的广播以后，如果有的农民想学的话，抓紧时间到农业局、农管校、农经校、农经站、农业站，你这四个方面认识谁赶紧打听，不行的话直接去，你说我就要学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人家农业局阳光办叫做高素质农民办公室，直接就给你派到那个培训基地去了，所以这个事儿非常非常好。所以就是上一次我说完以后，有很多农民说那我也不知道他们在哪块儿打听呗，咱们就是说就是朋友之间打听，或者是你直接到县里去打听，这个都行。高素质农民培训迫在眉睫，需要你们去报名，去赶紧把这个指标给盖上。完了大家们说的那要不要钱呢，要不要钱呢，还是那句话，国家搞这样的职业农民培训从来不要钱，都是国家给你拿钱，因为农业部和财政部直接就管你这个学习的事儿，吃住行参观考察全是国家给你拿钱，连你做事的保险费都给你拿，你说这对咱们农民来说是多好的事儿啊！想要提升的，想要把自己在这个农村想干一番事业的，就去参加这一类的培训。第二个培训，实用人才和投研项目的培训，这个呢由农管校来管，各县都有农管校。投研项目，你觉得你自己我在当地干得不错了，都带领着农民，你又招了不少这些用工工人，像这样的都属于村里的带头人，那么你呢就可以参加投研项目的培训。有的说我是合作社长，有的说我是农场主，有的说我搞了一个加工企业，我就不知道以后的方向怎么办，然后呢怎么能扩大我的经营范围，怎么样扩大我的生产，怎么能有个发展，那你就去参加投研项目的培训，去上农管校去看看你今年的名字能不能报上。还有一个那就是实用人才的这样的培训，这个也是农业部和财政部组织部中组部，也就是中央组织部，然后你这三家联合的办的这个实用人才，咱们每一年咱们吉林省都能上来200人的这样的一个名额给到你，然后你呢来参加这一类的培训。那么今年又好几个县的农民又得到了这个机会，实用人才培训8月2号就已经全面开始了。再一个培训，那就是那个手工业的这个培训。手工业这块的培训，各个县都有这样的培训班，有的呢是占的是高素质农民培训的这个指标，有的是省妇联下达的指标，有的是市妇联下达的指标，各地的妇联主席都在积极的运行，那么招收那个农村妇女来参加这个学习。像我才刚说的这几大类学习，那么他们都有实践课，实践课到哪去参观，我估计今年8月份都在开展培训的话，估计8月14号农博会，那个就得是这10多天的工作，所以他们培训期间就能带着大家去参观农博会。今年的手工业的培训的话，各县妇联还有这个省妇联的指标下达以后，都由各个市县的妇联来掌握。完了，妇联来组织是哪个村子的呀？你是全乡啊、招啊，还是哪个村子为主啊？由他们妇联来说了算。所以你赶紧跟妇联报名，看看你能不能参加上这样的培训班。今年你们参加农博会这个那个展出的话和那个参观的话，就到1号厅去。1号厅呢，是我们农业厅，农业的这样的。

0: 一些改进。今年呢，我们跟省农业委员会呢进行了研究，然后把我们的展位放到了一号厅里面。一号厅能有五六个展位，是放我们这个手工业放的东西，所以你们呢直接到一号厅去找这些个手工业，看看人家都搞的什么东西，去学习去参观，回来以后您觉得你能做哪方面的，然后就跟当地这边提出来，你们觉得人家这个好卖，那你回去以后你就跟福联说咱们也整这个东西，然后咱们省里这块就有老师给派过去，然后呢让你去来发展这个方面的一个手工业。所以现在呢就培训的机会太多了，参观的机会也多，你只有参加了这些学习，你才能被当地的培训基地带着你出去考察去，然后你像学农业的那么带到一些好的地方去学，你学加工的农产品加工的也带到一些好的大型的企业去参观考察，回来以后你的眼界也宽了，你的思维方式也打开了，你的想法也多了，你的闯劲也有了，所以你的人生就不一样了。我们大家把这几个闲暇的这几个月，八、九、十的话有一半，然后呢，十一月、十二月这几个月都要给它利用起来，一定要把自己武装起来。你的素质提升了，你的那个经验提高了，然后呢，你的心胸也宽阔了，你才能知道你今后的人生能做点啥。主持人。
1: 嗯，好的，非常感谢我们的王立文老师哈。
2: 好，提示大家有相关问题呢，现在就可以继续拨打热线电话0431-8581-5788-8581-5799-8581-5700。大家有政策、法律，包括我们今天邀请到的劳动力培训、动物疾病、农业机械方面的问题呢，都可以随时拨打电话0431-8581-5799-8581-5700控线。
1: 我们来迎进热线上的朋友哈，这是白城的金先生，你好，金先生。
3: 你好，
1: 哎，请讲，金先生。
3: 儿孙满堂，那个老人去世了，能那个承接这个地吗？
1: 嗯，
2: 您所说的儿孙满堂是指说你家里头有衍生人口，但如果咱们老的土地台账或者承包合同上的人都去世了，土地是不能继承的。
3: 那没有衍生人口，有衍生人口可以吗？
2: 不可以。刚才我跟您提到了，您的如果承包合同上的人都已经去世，那么这块土地就属于现在的整户消亡。我们所说的户，不是户籍的户，不是户口的户，是承包户的户。您的衍生人口不在承包户内。
3: 哦，
1: 嗯，
3: 那他儿孙满堂也不行啊。
1: 咱们首先土地不能继承，不是说老人去世了，他的这个孙男弟女呀、就可以继承他土地，不是这样的啊。
3: 哦，就是说他那有点衍生人口，他没
1: 看二轮土地承包合同、如果说这合同上的人都不在了，这整户就消亡了。
2: 嗯，还有其他疑问吗？
3: 这个咱们基地上。就是这个政策吗？
2: 是的，就是这样的政策，没有问题。
1: 嗯，
3: 好了，好，
1: 好嘞，
2: 好嘞，哎，不客气啊。提示大家有问题呢，抓紧时间提问，拨打热线电话0431-8581-5788-8581-5799-8581-5700。整户消亡的事儿，咱们也给大家再次强调一下啊，在这里面要强调，这个户并不是大家认为的说我户上有人啊。大家有的时候这个户上有人，实际上是一个非常笼统的概念，它不单纯指户籍。有的人认为这种户，就像刚才说的，
1: 对
2: 我这有子孙后代呀，儿孙满堂啊，总这样说啊。但这跟我们传统的承包户并没有直接的关系。您认为说这我们老李家老张家，我这孙子辈的都有了，甚至重孙辈都有了、我们家这都有这么多孩子，我就不是整户消亡吗？这里面户不是指您认为的户，而是我们所说承包户。那这个承包户怎么界定啊？就是我们在二轮土地发包的时候，这个土地的台账和合同，这个就能认定你们当时是不是在一个承包户之内。承包户全都死亡了，那我们现在就界定为整户消亡。 堂，土地应该收回。
1: 嗯，我们看到朋友留言说，这个组织成员认定能咨询吗？都可以哈，抓紧时间来拨打。现在我们是0431-8581-5788和8581-5700空线，大家问题呢可以抓紧时间来咨询。
2: 大家可以在视频号、抖音号、快手号搜索“乡村振兴直播间”，乡村振兴直播间，大家可以抓紧时间关注我们的直播啊。
1: 嗯，那咱们今天做客直播间的呢，有我们的畜牧兽医专家刘清河，还有劳动力培训专家王立文，农机专家李社潮，大家有相关方面的问题呢，也可以抓紧来咨询。我们来迎进，这是通辽的赵女士。你好，赵女士。
4: 哎，你好，主持人。
1: 哎，请讲，赵女士。
4: 我想跟你咨询一下，就是我们孩子是2021年七月份考上的公务员。
1: 嗯。
4: 然后这个还能继续确定组织成员身份吗？
2: 原则上不能。
4: 但是他那个股权证什么的，那个上面都有他的名字。
2: 那是他早先，你不是去那个登记上了吗？
1: 那个时候他不还不是公务员的吗？
4: 对。
1: 嗯，但是他现在已经考上公务员以后，原则上就不能确认这个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身份了啊。
4: 哦，不能继续确认了，就得给去除掉了呗。
2: 对。
4: 哦，我看咱们那有一个不是2017年12月31号，之前那个编制之类的。都去掉以后就不是可以继续认定吗？
2: 没有看到您说的这个文件。
1: 不知道您在哪儿看的呀？
2: 嗯，
4: 哦，我就是在那个什么咨询的时候看着他出现一个，就是2019年。
1: 对、
4: 那个、
1: 所以说咱们就经常跟咱的这个听众朋友也说哈，咱们看一些权威媒体发的，主流媒体发的。
2: 一是您的信息源我们没有了解到，其次用咱老百姓话讲，您家这孩子属于吃皇粮了，就别再争什么身份不身份的了。
1: 对，
2: 在法律层面他不符合确认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身份的条件。
4: 但是他出生，从出生到参加工作以及考学之类的，一亩地都没捞着，从来没捞没参加、
2: 所以呀，但现在考上了，那不更是好事吗？
4: 就是30年都没捞着地，也不可以。
1: 咱都考上公务员了，
2: 跟您多少年没捞着地没关系。咱说了，你就是没捞着地，捞着地了。现在来看，您不符合确认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身份的条件。
4: 就是事业编可以。
2: 现在来看，我们在集体经济组织法当中约定的是，除了公务员以外，事业编没有做约定，但是呢各县市区是有自己的相关的细则，在执行的过程当中，部分地区事业编也不予确认。
1: 对，然后您通辽那边可能和我们这边还有一定的差异，所以你还得问一下当地。
2: 您这个情况不确认是没有问题的啊。
4: 就是公务员就彻底不能确认了。
2: 是的，
1: 没问题。你看儿子都考上公务员了，这多幸福一件事儿啊！还去争那个地，争那身份干嘛呀？
2: 别去想了啊！
4: 那就觉得30年都没捞着，
2: 那
1: 没有觉得啊，
2: 张女士。好了，咱就替孩子高兴吧，好不好？
1: 好嘞，
2: 好嘞，跟您说到这儿啊，非常理解您的心情，总觉得说，哎呀，那从这块能不能给我找补啊？
1: 对，那你反过来想，就是说，你是认可说孩子考上公务员以后今后的发展，还是说他没考上公务员，然后咱就种给你30年地种？
2: 您这么想，如果说像您孩子一样的情况，可能近20多年没分到土地，然后呢，我们没有考上公务员的话，符合确认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身份的条件，但是大概率也不会分土地，
1: 对，
2: 你只是有了个成员身份，这跟您有个，咱说了有个金饭碗在手里头，哪个重要，对吧？自己再判断判断啊。来，抓紧时间看看下一位。
1: 这是黑龙江的朱女士。你好，朱女士。
5: 哎，你好。
1: 哎，请讲，朱女士。
5: 哎，我家是这种情况，就是98年的时候，我老公跟他老，他俩是一个台长。18年确权的时候，我们家就是在不知情的情况下，确到他大舅名下了这个确权证。
1: 朱女士，您说的有点不太清楚。二轮土地承包合同分地的时候，你老公和他姥姥还有谁在一个土地承包合同上？
5: 就是98年台账就他俩的，完了这个他俩呢，
1: 就他俩分到了一起土地，是不是？
5: 对对对对。
1: 那18年确到谁的名下了？他俩的土地都确到这个他大舅的名下，他们都确到一起了。
5: 啊，对，
2: 这俩人是因为老人去世，然后这个另一个人是不在当地吗？不然什么原因会把他俩的土地去到别人家名下呢？
5: 就是怎么说呢，就是当时确权的时候村上没通知我们，
2: 你们都不在村上，对不对？
5: 对对对。
2: 嗯，然后老人还在吗？
5: 老人就是18年的时候他老婆在了，18年的时候我老公。

0: 21年的时候，我老公也去世了。
1: 嗯，就是相当于在18年确权之时，你老公已不在本村生活居住，然后呢，在确权的过程当中，就确权到了你们亲属家的名下。你们在什么时候知情知道这个土地确到您亲属家名下的？
0: 24年。
1: 24年才知道，现在找到村上，村上的处理意见是什么？
0: 村上就是给我同意，给我这个地更改到我老公，就是分立，从分立了一个户，就是给我老公那个又登出来了，完了上边有，就是那个户表上有我儿子那名字，他俩的。
1: 那您现在的诉求是什么呀？
2: 还是什么？
0: 我的意思，像这种情况，像我家这种情况的话，他算不了户口
1: 您家这种情况肯定算呢。
2: 嗯，
1: 户上只有你老公跟他的姥姥两个人。
2: 嗯，
1: 他们两个人相继去世，属于整户消亡啊。
0: 啊，不是，我衍生。
1: 您看，又说回来，衍生人口
2: 和之前那位朋友问的一样，
1: 是一样的啊。就是现在有衍生人口，那衍生人口咱们在户内延包，那是在这一轮，在我们下一轮二轮延包的过程当中进行的。
0: 二轮再延包30年的
1: 对，那您得人在这个时候，你才能二轮衍生延包啊。你老公在21年就去世了呀。
2: 嗯。
0: 哦。
1: 实际上，如果正常操作，这种属于整户消亡。我不知道您现在村上给您的最终处理意见是什么，提到把您老公地单独批出来，单立合同，然后呢又把你孩子的名字写上了。那现在是要按整户消亡处理这块地了吗？
0: 没有。
1: 那您？可以，就这样吧，您不吃亏。
2: 嗯，
1: 但您属于整户消亡。
2: 嗯，就先村上还给您这块地了，咱就属于、
1: 我觉得是人性化处理的。
2: 对
1: 啊，
0: 啊，
1: 是人性化处理的。
0: 都没按整户消亡，都没按整户消亡这么抽地啊。
1: 那您现在对呀、都没这么按，完你家也没按，那您现在的诉求是什么？
0: 我这就是想问一下，我们这个算不算整户消亡？
1: 算，如果就严格意义上讲，您家这种就算。至于您当地给你们都没算、那说了可能是咱村上商讨决定照顾到咱所说的衍生人口、然后家里还有孩子的，那您村上统一商讨决定这么办也可以。
0: 但是村上也说过要按98年的财账呢，我们就算整户。
1: 对呀、是的，
2: 朱女士，
1: 没问题啊。
2: 严格来讲您这种情况下就已经属于整户消亡了，咱就别纠结了，村上现在没收您地，咱们就属于多种几年嘛，是不是、
0: 对呀、我这毕业寻思嘛，我说要是不分的情况下要确认他名下，我们要不分呢算不算呢？
1: 什么意思啊？
2: 他说如果确就是这个确权证不分开算不算？
1: 你们那种如果跟你大舅就是你老公的大舅如果没有分开，实际上这属于错误确权，因为他们并不是一个土地台账，并没有要确到一起的相关的文件支撑，它实际上就是一种错误确权。
2: 嗯，现在您就别想说一些钻空子的这样的这个想法
1: 了。而且给你已经劈开了、您还再往回倒追啊，别给我劈了，给我那个啥吧，给我都合回去吧。但如果合回去往前追溯，您这种属于错误确权。
0: 啊，要这种错误确权就不能算那个。
1: 对呀、你这一定是错误的，这俩人为啥跟你们合在一起呀、没有理由啊，没有道理啊。
0: 当时的时候是
2: 咱就别纠结了、
1: 说错误确权了。朱女士，您看您这不反过来调过去的，不是还是这一个结果吗？
0: 是是，我知道当时是错误确权，因为当时确完权他不给我递了，完了我才想。
2: 现在是这样，朱女士，
1: 您看错误确权，您纠错给您了，给您之后，现在其实你们家这种情况实际上属于村上照顾你，没给你按整户消亡收回土地，那您还反复在这儿搓磨什么呢？
2: 你想的是想
1: 对对
2: 想一些其他办法，怎么能这个不按整户消亡？
1: 你是想把村上的连这个话口都给堵死？
2: 对，
1: 咱说的，那您这不根本就不占理，你咋给人堵死啊？
2: 嗯，
1: 人村上现在相当于咱说了，对你留有咱说留有情面，留有照顾，完了你还总想把人的话给堵死了？
2: 嗯，
1: 那咋干呢？对不对？
0: 嗯
1: 啊，你现在恨不得就是你村上都没有资格说我家属于整户消亡，你要去要咬这个牙印咬这个硬，你哪有这个本事啊？咱现在对不对？咱没有，咱手里的条件不占呢。
2: 嗯。
1: 还有其他疑问吗？
2: 听明白了吧，朱女士？您自己再消化一下啊。
1: 跟您说到这儿啊，抓紧时间看看下一位。
2: 这是德惠的王女士。那现在呢，我们是0431-8581-5788-8581-5700空线，大家有问题抓紧来咨询。迎进德惠的王女士，你好。
3: 你好。
2: 哎，请讲，王女士。
3: 这样的，我问一下，就是外孙子的名字能不能写到姥姥的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上？外孙没有地，没有地，那份以前没有地，就为了延包。以后继承他的那个，
2: 嗯，这外孙子没有地，然后外孙子户口现在在哪儿啊？
3: 跟姥姥在一个村。
2: 跟姥姥在一个村，那他跟姥姥在一起吗？户口？
3: 啊，户口没在，还没落呢，一个村，没在一起，要是行的话再落到一起。
2: 嗯，这种情况，说外孙子能不能这个加到土地，跟姥姥加到一起土地，是不是？
3: 对，
2: 嗯，没有土地，然后户口也没落在一起。
1: 那不能，户口如果没，哦，你的他的身份确认在本村了吗？
3: 确认在本村。
1: 身份在本村，但单纯的现在想在你的延包的时候把你的外孙子名加上。
3: 啊，写到姥姥家的户口呀，写到姥姥的承包权证呀。
1: 嗯，这个事儿您只能向村上提出申请，但是大概率不能。
2: 嗯。据我们了解，现在
1: 你相当于咱一个村的两家。
2: 嗯，
3: 那要是那啥，户口落到一起呢？
1: 如果户口落在一起，有操作的可能性，因为你们相当于一个现在我们讲的叫一个户内啊，一个户籍内啊。那你现在单纯的是两个户籍，比如他跟他父母一个户籍，您这边单独一个户籍，
2: 对。
1: 然后就单纯的说，他这个名就要加我这边了。父母因为考虑到啊，我这个年岁大了，把这放我这吧，我别哪天咱说了带引号整户消亡。然后呢，他父母年轻没事儿，就是肯定不能像您想的这样。
3: 啊，而且有可能。
2: 您先到村上去问问吧。嗯。
3: 啊。
2: 嗯。
3: 行哈。
2: 嗯，好嘞，跟您说到这儿啊。
1: 来，抓紧时间看看下一位。
2: 农安的徐女士，大家有问题呢，抓紧时间来拨打0431-8581-5799-8581-5700。你好，徐女士。
4: 哎，你好。
2: 你好，
1: 请
2: 讲。
4: 我就是那个想要问问，我家这个孙子刚出生半个月了，我想。户口也落完了，该派出所。我想那个确认组织成员怎么去确认呢？
1: 就是在你们本村落完户了，是吧？
4: 对。
1: 嗯，新生儿的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身份您不用着急，他的户籍在，那么他原则上就能确认为本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但是不会说随时即到即办，因为咱们都是一批次一批次的。您现在就把这个事儿报给村长，等到也统一办理就可以了。
4: 哦，啊，我就是。报村上就行，因为给我们当地派出所才落完户，村上还不知道，完我上村上去报备去。
1: 对呀、啊，告诉村上，你说我这孩子户口落到咱村了，然后呢，我们这个边什么时候咱们办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身份确认的时候，别给我这小孙子落下。
4: 哦。
1: 嗯。
4: 啊，就这么就可以了。
1: 对，先这么办。
4: 啊，那挺好的，谢谢啊！
1: 嗯、
4: 我寻思我还得找什么有关部门。
1: 不用不用啊，耐心等待即可。
4: 啊哎，好嘞，谢谢。
1: 好嘞，跟您说到这儿啊。
2: 嗯，
1: 提示大家有问题呢，抓紧时间拨打热线电话0431-8581-5788-8581-5799-8581-5700。大家有问题呢，一定要抓紧时间提问。没有点关注的，点左上角头像关注直播间；没有添加微信群的，记好群号，打开微信右上角有个加号，添加朋友，输入18004400976。再给大家重复一遍：打开微信右上角有个加号，添加朋友，输入。18004400976。
2: 嗯，大家有问题呢，可以继续来关注我们的节目哈。我们看到很多朋友也在这个平台上给我们留言，说这个整户消亡跟衍生人口有没有关系哈？我们也已经多次在节目里说了。所以说大家如果还有不明白的，可以看一下我们的这个短视频，看看究竟咱们这个老师是怎么说的啊。好，大家有问题呢，抓紧时间来拨打0431-8581-5788-8581-5799-8581-5700。
1: 嗯，咱们不必要为了已经确认的事儿、然后咱们在直播间进行掰扯。
2: 对。
1: 然后呢，大家有些朋友，因为大家这个信息源非常广泛，看很多的这种自媒体的主播在直播，然后呢，他们有的时候我发现啊，他们的文案都是一样的，跟大家多说两句，发现有的快手主播为了博眼球，他可能刷到了某个视频说的这个内容，哎，他 说的这个点赞挺高吧？
2: 对。
1: 然后呢，他就把人家的话原封不动的答了又录一条，
2: 嗯，
1: 然后可能说的更夸张，因为每个人的这个表达的这个情绪不一样啊，有的人甚至这个情绪非常激烈，导致有的农民看了所谓说，哎呀，我挺解嘎子，我挺过瘾，嗯，然后呢就觉得啊，我还要给你点赞。我刷到了两条视频啊，这两个主播居然说的内容一模一样，这样的情况下，他们无非都是在不知道从哪儿照搬的，农民不要轻易相信。你说我看个乐呵，嗯，没问题，过后您拿任何主播的段子，你说我把他的段子下载下来，然后回头我真遇到什么事儿，拿一个段子说你看某某主播，然后您看一下那个某某主播的简介都写了我专卖某种种子某种化肥，这种人的话术您拿过去用不了，只能说您作为消遣是没问题的啊。
2: 嗯，
1: 好了，提示大家有问题抓紧时间打电话。来看看长春的孟女士。
2: 你好孟女士。
5: 哎，你好，
1: 请讲。
5: 我是吉林的，吉林的。
1: 嗯，
5: 我想有点事儿，我想咨询咨询。这83年，咱分那个承包到户那个承包地，不就走家家那大年代不家家都分口粮钱吗？
2: 嗯，
5: 这你知道吧？
2: 嗯，
1: 您说。
5: 确钱1990年确钱的确钱账上下来，大队吧也没告诉我们签字。我们也不知道，我大队确完钱了，拿回去看不对劲。确的承包地，口粮钱也是承包地啊。完了没给确上，现在呢挂有承包地的亩数，没有那个口粮钱的亩数，亩数没有，这算啥地呀？
2: 嗯，
5: 那口粮钱那是承包地呀，我看土地法了。
2: 孟女士啊。您说的吧有点模糊，您说83年应该是一轮土地分地的。
1: 对，我不用跟您去聊这个一轮的事儿了，
2: 嗯，
1: 咱只能说您二轮到底应分多少地，嗯，确权多少地，说这个事儿就行。
2: 对，
5: 是啊，对。
2: 您二轮就是96、97、98年，你们二轮土地分地的时候，您分多少，啊？
1: 对，您是长春的，应该是97年1月1号，
2: 嗯，
1: 啊。您告诉我您分了多少地？
5: 搬到家搬到完了最后来几年我忘了确钱完了。
1: 您不用说确不确钱完了，现在就先问您的第一个问题，您回答我清楚就行了。97年分地，你们家分了多少地？
5: 我们家分那年可分都给了，地不少，地没少啊，承包地没少。
1: 您不用说承包地啥少没少，
5: 都给确到那里了，就是没上那确钱证上。
1: 您说出数来好不好？您回答我数好不好？您不用说口粮田、原田地、承包地，不用说这么多说法。您现在就回答我，您在二轮土地承包的时候分得了多少土地？就这一个问题，别的都不用说。
5: 你那是符合人的地。
1: 嗯。
5: 原田地还有呢。原年呢还有3亩地，没有。
2: 孟女士，您告诉我们二轮土地承包合同或者是台账上的面积，
1: 登记了多少土地就可以了。
2: 你别告诉我们几口人的地，嗯，它都是有一个具体数字的，您知道不？
5: 你那人口地就是那人口分的那个承包地吗？你那十口人的不缺，啊，对，十口人的。
1: 您回答问题好不好？
2: 嗯。
1: 没有人问您缺还是不缺，我问您分了多少。
2: 嗯，我们得了解具体情况，才能帮您分析到底您少不少。
1: 什么？
5: 我们10口人分1亩1垧地。
1: 10口人分了一垧地啊？
5: 啊，一人一亩啊。
1: 一人就分了一标亩，大亩小亩啊？
5: 大亩。
1: 然后呢？您在确权的时候确了多少地呀？
5: 确还那些啊。那口粮田呢？没有啊。
1: 那您看，哎呀，
2: 那您
1: 台账上也没有你的口粮田呢。
5: 可我们那时候分二轮分下就口粮田是口粮田，承包地是承包地啊。
1: 所以您的口粮田写没写到您的土地承包那个证上？
5: 没有。
1: 那您如果没有的话，那你的确权证过渡过来也没有啊。
2: 嗯。
5: 那个怎么办呢？那是承包地呀。
1: 您现在那不是承包地，您承包地数没有少，那就不能叫承包地。你是不是长春周边区的周边的呀？
5: 我一个人分地是，你听我说。
1: 我一直在听您说，您往点儿上说。
5: 我是那个一人分了一亩四分地，连原地在那个承包地一人分了一亩四。
1: 嗯。
5: 现在光有合伙人的承包地啊，就是一晌地啊。
1: 您是不是长春周边的？您回答我问题。
5: 啊，

0: 对对，是，我是吃会计。
1: 啊，您看菜地，那这个事儿，孟女士，我再跟您重复一遍啊，因为您是长春周边的，因为说了半天，我发现您说这个数跟我们正常农民所说的分地情况
2: 不一
1: 样，
2: 对，
1: 我就了解到您是周边的菜农了。然后呢，您这种情况啊，当时多给您的所谓的菜地，首先你要了解清楚在不在您的二轮土地承包合同之内。有的是什么呢？你是后来户，他们可能给的这个是多给你调的，但并不是您的应分面积，所以在确权的时候跟你确不上您所说的这个事儿啊，把这个事儿弄清楚，大概率是不会有错的。孟女士，跟您说到这儿啊，大家这个情况你得说清楚，因为你看有的时候啊，咱们农民，你像刚才这位写算了说长春的，我们原则上大家给大家，因为绝大多数可能都是按照我们正儿八经的农民来讲的，
2: 对，
1: 但长春周边的当时在分地的时候情况会有所不同，所以你看我为什么要反复问您家这几口人分了多少地，后来您说出人均一标亩，我就觉得这个事儿有问题了啊，我就问您了，是不是长春周边的，因为那个有的是额外给的菜地啊。好了，跟您解释到这儿，抓紧时间看看下一位。
2: 这是双辽的鲍先生，你好。
3: 哎，你好，
1: 请讲。
3: 哦，咨询一下的就是二期分地那个没分着地这个。
2: 咋的了，鲍先生？
3: 我说那个二期分地没捞着分地。
2: 想问问这个二轮烟包在能不能分到地，是这意思吗？
3: 对。
1: 啥原因没分到地？
3: 当时的原因就是超生啊，没分着地呀、
1: 超生没分地，下一轮调整大概率调整不了。大家现在都要进行的是户内延包，大概率分不了地，具体也看您村上这个事儿，向村上提出申请，看村上咱们有没有土地进行小调整的范围，能不能给调，但可能调的概率相对小一点。
3: 哦，那你像我这都40多了，没有地，你这油再分不着，这辈子捞不着地了都。
1: 是的，户内延包。
2: 因为我们了解的政策现在就是这样的。
1: 就是这样的啊。
2: 没有什么好办法。
3: 关键是这个分地这玩意儿必须得是村上和那个乡政府说的算吗？
1: 正常咱们所说的不是说您所说的哪儿说的算的事儿，国家有文件，政府也有文件。但具体执行您听着，具体执行您问不问了，鲍先生？
3: 啊，我听你说一下。
1: 具体执行层面到乡里到你们村上，针对村民能不能调，国家给的文件说的也是大原则上大稳定小调整，小调整针对的是因灾损毁等特殊情况，并没有针对说超生的人在小调整范围之内。那么考虑到小调整，那有像您提到的我家超生啊，或者有些其他可能在97年以后正常出生的孩子也没有地，那这种情况能不能调，由村上看召开村民大会和村民代表大会商讨决定，看看您村上有没有多余的土地可以进行小调整。在国家政策文件当中并没有提到超生的人符合小调整。
3: 这个就像我这种情况呢比较多吧，现在呀
1: 没有特别多。
3: 特别多呀？
1: 没有特别多。
2: 不是特别多，
1: 像
2: 您这种情况。
3: 我跟你说，我这个是就是我们双辽县只能我们富县镇没给，别的镇都给了。
1: 当
3: 98年分地线，
1: 你是说针对超生的情况吗？
3: 对。
1: 这个事儿您可以到您当地的乡镇政府去查一下，当时你们针对超生政策，你们当地的文件精神到底是怎么执行的？有的地区是超生了交罚款给半份地。有的地区是超生不给力，你们家交没交罚款，你们镇里当时是怎么规定的，这个事儿得去找一下啊、去了解一下，这个事儿得查您当时的针对分地时针对超生的怎么界定的这个文件。
3: 那好了，
1: 好嘞，跟您说到这儿啊，提示大家有问题呢继续拨打热线8581578885815700，有问题呢抓紧时间打电话。
2: 那再次给大家介绍一下咱们今天做客的专家，还有我们的畜牧兽医专家刘清河，劳动力培训专家王立文，还有农技专家李社潮。大家如果有这个畜牧养殖啊、动物疾病、劳动力培训、农业机械以及政策方面的问题呢，都可以抓紧时间来拨打 8581-5788，8581-5799，8581-5700。伏天啊，这天气闷热，气压低，很多人都频繁的出现心慌、心悸、胸闷、气短、心绞痛的问题。每天呢都提心吊胆，就怕哪天啊心脏犯病，咕咚啊倒地上就起不来了。
1: 大家的担忧其实一点都没错，心脏是身体的发动机，每天晚上啊别的器官都能休息，只有心脏不能休息。伏天心脏更是不堪重负，这就是因为大家心脏的辅酶在大量流失。其实人体从35岁开始啊，体内的辅酶 Q 值含量就断崖式下降了。
2: 人过35，辅酶必须补，伏天去补啊更是事半功倍，辅酶补充足不得心脏病。在这儿也是给大家推荐一款大品牌百宣堂辅酶 Q 十，现在呢给咱吉林听友送福利，买10盒送5盒，抢购热线是400-016-1817，400-016-1817。
1: 百宣堂大品牌，选材用料和工艺啊都是高标准严要求，采用微生物发酵，专利技术提取出了99%的高纯度辅酶 Q 十，每天吃一粒就能满足心脏全天营养需求。
2: 我们都知道辅酶 Q 十吃的就是纯度，纯度高效果自然好，一粒就含有99%高纯度的辅酶 Q 十，给10亿心肌细胞补营养添动力抗衰老，吃上一个礼拜啊，一口气儿拎着菜上5楼也不憋不喘不心慌。百宣堂辅酶 Q 十呢，大品牌咱信得过，它拥有8项国家专利，独家防伪标识，国家蓝帽子认证，中国人民保险公司承保，多重品质保障更安心，任何人群都可以放心服用，是咱老百姓保养心脏的首选。
1: 辅酶是个宝，常吃身体好，长期吃心脏稳稳的，面色红润有精神，全身都有劲儿，日子越过越有奔头，再也不担心犯病了。
2: 那吃辅酶就吃百宣堂辅酶 Q 十，现在也给咱吉林听友送福利，买10盒送5盒，买20盒送10盒，算下来啊，一瓶只要32.6元，再送一台价值399元的医用级高精准电子血压计。抢购热线是400-016-1817，400-016-1817。那现在下单呢，还送同仁堂大品牌3副贴，不用去医院排长队，自己在家就能贴，数量有限，送完为止。订购电话是400-016-1817，400-016-1817。好的，那大家有问题呢，稍后可以继续来关注我们的节目，拨打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0431-8581-5788，8581-5799，8581-5700。
1: 没有添加微信群的大家可以记好群号，打开微信右上角有个加号，添加朋友输入18004400976，18004400976。
2: 我们来继续看看其他朋友还有哪些生产生活当中的问题哈。如果大家有这个畜牧养殖啊、动物疾病啊，还有这个劳动力培训、农业机械方面的问题呢，都可以抓紧时间来拨打0431-8581-5788，8581-5799，8581-5700。这是有一位朋友啊，他说想问一下我们的这个刘清河老师哈，咱们来看一下他的问题。他说想问问这个刘老师，说他们家这个小莽子、小莽牛啊，7个多月了，左后腿一直都僵硬，骨节这个轻微的变大了，走路也不敢落地，不敢回弯儿。他说老师，这种情况下咋办呢？再问问刘清河老师。
3: 那就看看你检查检查这关节有没有肿大的问题。你们问我，如果说肌肉上、肌肉上的肿大，那是不是就是链球菌性关节炎？如果确实有，你最好是表面消毒以后啊，给它打开，用这个双氧水给冲洗，冲洗以后呢，上黄矮软膏啊，这是外部处理。内部处理就得打点这个抗感染阳性菌的药啊，你像那个林可霉素啦、阿莫西林呐，连续打个3天5天，那这样处理。这是一种情况，还有一种情况，你看吧，这关节没有囊肿啊，它就是这个瘸。那看它这个是否有这个韧带拉伤什么，看瘸多长时间。如果是偶然瘸的啊，就可能是韧带拉伤。那韧带拉伤就给它抹上点软膏啊，或者打点这个。双氯芬酸钠打完以后就不疼了，他能够正常吃食了，会过一阶段恢复好了。再就是如果两个腿都出现问题，没有外伤啊，那也可能是风湿症。要风湿症，你打双氯芬酸钠打完以后马上就减轻，就这么几种情况。
2: 好的，非常感谢我们的刘清河老师哈。大家有问题呢，继续来关注节目。现在是0431-8581-5799和8581-5700空线。
1: 我们来看看线上的朋友。
2: 这是公主岭的刘先生，你好，刘先生。
4: 哎，你好。
2: 你好，请讲。
4: 我想问一下，咱们那个现在不是土地延包吗？
2: 嗯。
4: 2027年的话到期之后，土地延包的政策咱们吉林省出台了没有？
1: 你有啥问题呀？
4: 我就是说有啥问题咱们都得按那个吉林省的这个文件出台来说，出没出台呢？
1: 您说你遇到的问题就可以了。
4: 你出现的问题也是按照咱们吉林省的那个，
1: 没有人说不按文件精神执行，您说问题呀。
4: 我问这个政策出不出台，
1: 我不知道您说您的问题是什么，我怎么告诉你对应的政策出没出台呢？
4: 就是2027年土地延包到期之后，这个
1: 继续延包，
4: 哎，
2: 或者您家是什么情况？
1: 您说您
2: 遇到啥问题了？您跟我们说说，我们帮您分析分析。
4: 我遇到问题很多，我就想这个政策出不出台？因为咱们是吉林省的嘛，必须得。
2: 吉林，
1: 这样吧，您如果要是想了解您当地的这个具体延包的政策，您可以到公主岭市农业农村局去咨询。
2: 嗯，
4: 那咱们这个部门是？
1: 我们是媒体。媒体。我们是媒体。
4: 啊。
1: 不是政府职能部门，不制定文件。
2: 嗯。
4: 哦，
2: 如果您想了解政策的话，就到那儿去咨询。如果说您想让我们帮您分析情况，可以跟我们
1: 说
2: 一下您家情况啊。
4: 不是，就是说分析家庭情况的话，也得按这个。
1: 您看，您到底有没有问题呀，刘先生？您倒是说出来呀。
2: 是不给您延包了，还是咋的了？
1: 对呀，您看您说事儿啊！你看我们这么多听众打电话来了，不都得说事儿吗？
4: 就是说你说什么事儿不得按那个政策，
1: 没有人说不按政策呀，您看你这不又说回来了吗？
2: 政策是一个指导方向，我按这个方向给
1: 您看
2: 具体的事儿啊。您这样吧，
1: 好了，我公主岭的这位先生，我挺不理解您的啊。您说我遇到了延包的问题，那好，您说我家现在什么什么情况，我能不能延包？
2: 对，
1: 或者我家什么什么情况，我符不符合延包的要求？
2: 嗯，
1: 我们帮您做判断。然后您说我单纯我要去看这个公开文件，这文件不是我们来出的，这个文件不是我们媒体部门来进行出的，对不对？我们不制定啊。那您到您当地的政府职能部门去问，你说我们的文件是什么？有些文件能公开的，可以给您看。不公开的不给您看，咱就说问题就好了呀，咱就说话别这样啊。
2: 嗯，
1: 没有必要。咱既然来到了直播间，你说你连我们干啥都不知道，问我那你们是干啥的？你说我们是干啥的？我那个后面背景上写了吉林广播电视台，反复跟大家介绍，我们是吉林广播电视台正在直播的节目《乡村振兴直播间》，我是主持人郭亮，我也没说我是哪个农业部门的公务员郭亮，对吧？这有什么分不清的呢？大家有问题来说问题啊。
2: 嗯，
1: 好了，提示大家抓紧时间，没有添加微信群的抓紧添加，打开微信右上角有个加号。添加朋友，输入18004400976，18004400976。
2: 大家如果有这个畜牧养殖、动物疾病，还有这个劳动力培训、农业机械方面的问题呢，包括政策方面的问题，都抓紧时间来拨打热线来进行咨询哈，0431-8581-5788，8581-5799，8581-5700。
1: 在这也提示大家啊，有问题呢，一定要记住我们直播间的这个直播的时段，每天中午12点到1点钟啊，大家都可以随时来关注直播，打电话，热线电话大家一定要记好。我们总说了，您把电话在自己家里头这个台历上啊，还是小本上，
2: 对，
1: 你给它记下来，有事儿呢想着就打电话啊。
2: 嗯，
1: 你看公屏上好几位朋友替我们说话呢，特别感谢大家的理解和支持，这都是老朋友了，知道我们在干嘛，还是我们公益给大家解答，我们能了解的、能知情的、能知道的，别管您光问土地的、问政策的，咱们还有这么多的专家做客，还有您可能问到社保的、医保的，我们但凡了解都给您出出主意，实在不了解我们还能告诉你说，因为接触多了我们还能告诉你你应该上哪去问，
2: 对吧？否则有的时候你都不知道上哪个部门去找什么人去问，
1: 不总比你咱说我要问豆包强吗？对不对？有一种农民过来就问跟我们说我问豆包了，那豆包说的真是胡编乱造，有的时候大家别相信啊。
2: 好，那再次也给大家预告一下哈，明天是星期二哈， 那明天呢，我们长春市社保局的工作人员将做客直播间。如果说大家有这个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和这个灵活就业保险方面的问题呢，也可以在明天中午的12:00

0: 继续来关注我们的节目，然后有问题呢最好把问题这个整理清楚，到时候咱嘁哧咔嚓的就把您的问题说出来，咱就给您解答啊。
1: 其实大家无非的几种大方向的问题，就是比如说哎，我帮我算算我能开多少钱、
0: 嗯、对
1: 啊，比如说我还没交过，我这个得现在能不能交，
0: 嗯，
1: 我得交到多大岁数能退休，
0: 嗯，
1: 其实大家现在其实大概心里都是清楚的，
0: 对，
1: 所以今天听完我俩预告，您晚上就回去想一想，说哎，明天中午正好直播了，我要问问郭亮和梁岩我这个事儿、
0: 嗯，
1: 帮我判断判断，包括我家孩子、
0: 嗯、
1: 这个能不能交灵活就业呀，或者我现在这个
0: 交哪个比较合适啊、
1: 哎、单位可能离职了，我现在怎么这个交灵活就业咱才能保证我的这个不断档啊，未来别影响我的退休年限啊、
0: 嗯、
1: 把这些问题都先想清楚，明天中午一直播就打，因为咱们社保的一单同事做客呀，
0: 对，
1: 热线也比较忙碌啊，
0: 嗯，大家容易打不进来哈、
1: 是的，没有添加微信群的抓紧时间添加，记好群号18004400976、嗯、
0: 咱们来抓紧迎进，这是长春的李先生，你好李先生。
2: 啊，你好。
0: 哎，请讲，李先生。
2: 啊，我有个问题想问一下。
0: 嗯，您说。
2: 我就是我姑娘今年二十岁了，就是上出生的时候吧，我把我姑娘户口落到她姥姥的户口上了。但是我想先回到我的户口上，现在出现个问题。
1: 嗯。
2: 别人都符合，但是我那个房子有要。就是出现在房照问题上了，就是我家那是老房子，是八几年盖的房子，那个房照名是我的父亲名，但是我父亲就是早些年就是去世了，完了要迁户口的话，我必须要求我有我这个房产证是我的名字，我得有房产证的名字，我就是说，
1: 您名下得有房产。
2: 对，我有，就是我当，就是我的房产证名是我的房名的话，
0: 嗯，
2: 我姑娘才能落到我。
1: 那您这个老房子现在怎么处理了？像您刚才提到，您父亲去世之后呢，这个房屋没有做继承吗？
2: 我之前头几年我问过这个事儿。
1: 我也刚想问您，您是不是前两天问过？
2: 那种户口就是原有那个老房照，
1: 房倒无他了，就是、是不是？
2: 就是。不承认房子没他，就是不承认我那房照改不了名，
0: 不承认就不承认你父亲那个房照啊。
2: 对，就是那种老过去那种老房照，不就是、就是那个过去那种老房照，就是没有房照，就是我想改名不更名，他们这房产局啊，这他说你这房照已经不承认是房照了。
1: 不承认的原因是什么？另外就是在当地正常应该也已经完成房屋确权登记，那房屋确权登记的时候也没有给这些房屋进行确权登记的原因是什么？
2: 确权了，但是一直没办，也之前也统一说办房照，但是迟迟没有办。
1: 那您现在应该到房管部门问呐、
0: 嗯、
1: 我的房子老房子进行了房屋确权，要换发新的不动产证，什么原因迟迟没有换发？
0: 嗯，
2: 是他不是我问村上，他说这得等，村上说就得等。
1: 您不是到房管部门了吗？这个事儿你最后颁发不动产证、嗯、也是房管所啊，到房管部门问了呢，他怎么说？我们这儿什么时候换发新证？我的老证缘何什么原因没不能用？
0: 嗯，
1: 没有换发新证之前，我的老证为什么失效？
0: 嗯，你就别到村上问，到房管部门去问一问。
2: 啊，就是是我到房管部门问完之后，完了他说不承认我的房照更不了。
1: 所以啊，如果现在他跟我这么说，我就这么问他，我的老房照什么原因失效？
0: 嗯，
1: 是因为新房产证正在办理吗？那新房产证没有下来之前，我的老房证什么原因给我作废的？
0: 嗯，
2: 啊，那我明白了。
1: 嗯，我得这么问他，对不对？嗯、
2: 啊，
1: 嗯，你从那个
0: 先问明白老房照为啥失效，然后新的这个确权这个不动产证啥时候能下发？
1: 对呀、
0: 啊
1: 嗯。
2: 啊，那我明白
0: 了。嗯，去问吧啊。
2: 啊，那好了，谢谢。
1: 好嘞啊，你看，其实大家打进直播间，不是所有的事儿我俩都能办，但我一定能给你或多或少出点主意。像刚才那位公主岭的先生，我就不点您名了。您这来了就在这问我们省里文件出没出，文件出没出？问您啥事儿您不说，那不纯来捣乱来了吗？
0: 嗯
1: 啊，好了，提示大家有问题的抓紧时间添加微信群，记好群号，打开微信右上角有个加号，添加朋友，输入1800440097618004400976。
0: 那咱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了哈，大家。有这个社保方面的问题，可以在明天中午12点继续关注节目，明天见。
3: 诉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欢迎您每周六日12点到13点收听律师到咱家节目。

0: 素邦律师时间由乡村广播与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联合出品。
1: 王老伯夫妇在不知晓儿子儿媳已离婚的情况下，立下遗赠将房产及存款留给儿媳，儿媳随即以代理人身份将存款转入其个人账户，之后将户口迁出。王老伯夫妇误将遗产遗赠给离婚的儿媳，这份遗赠有效吗？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温馨提醒您，
2: 基于错误认识作出意思表示，遗赠无效。民法典第1143条第二款，遗嘱必须表示遗嘱人的真实意思，受欺诈胁迫所立的遗嘱无效。遗赠是指自然人以遗嘱方式将个人合法财产赠送给法定继承人以外的其他人的一种遗产处理方式，遗赠行为必须符合遗嘱的法定形式。本案中，儿媳未如实将其与王老伯儿子离婚的事实情况告知老人，致使老人对其死亡后的财产作出错误的预先处分。王老伯夫妇基于这种错误的判断所做出的遗赠行为，与老人内心的真实想法并不一致，是无效的民事法律行为。
3: 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居住在低洼地带、山洪地质灾害隐患点的群众，请熟记应急转移路线，接到转移通知后迅速撤离，切勿滞留，紧绷防汛安全弦，守牢汛期安全线。
4: 汛期来临，吉林广播电视台提示您，遇到洪水时勿进入建筑物地下部分，避免进入地铁等设施，不要游泳逃生，不要攀爬电线杆，不要爬到泥坯房的屋顶。被洪水围困，应尽快拨打求助电话报告被困人员情况，若通信信号中断，可挥动颜色鲜艳衣物或集体同声呼救。如被卷入洪水中，要尽可能抓住漂浮物，寻找机会逃生。
1: 嗨，大家好，我是小提，这里是乡村日历。今天是2026年8月10日，星期一，农历6月28。今天和大家科普一下高温中暑辨别与急救方法。正午高温减少外出，随身携带凉白开、防晒用。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

0: 现在是未时，北京时间下午14点，未时小长今当令。
1: 我是你的小长，这个时间记得喝杯温开水，可以有效地稀释血液浓度，达到保护血管的作用。
2: 口袋鼓，脑袋富，美好生活致富路。
3: 新农村新发展，产销结合把钱赚。
2: 乡村推荐官，咱村不一般。
3: 乡村推荐官，咱村不一般。
4: 乡村推荐官，咱村不一般，欢迎大家继续锁定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此时此刻，透过我们的视频号乡音吉林正在直播的乡村推荐官，大家下午好，我是推荐官李子。
5: 大家下午好，我是推荐官秀才，可听可看，欢迎大家继续通过我们的视频号来搜索乡音吉林来看同步的视频直播。那也欢迎大家在我们的视频直播过程当中来和我们进行互动留言，晒出您位置的所在地，来助力我省乡村振兴的发展。坐拥北纬43度的世界黄金玉米带的一个优势，吉林的鲜食玉米呢，向来是吉乡振兴的亮眼名片。而在延边敦化长白山脉的北麓，敦化是山河农业扎根世界三大黄金水源带的核心优势，集种植研发、精深加工、品牌运营、研学科产于一体，打造了喜乐掰掰自主品牌。同时呢，以绿色循环全产业链的一个模式，为传统的农业注入了全新的活力。
4: 80后敦化返乡创业青年丁奇，父辈扎根乡村一线啊，11载鞠躬尽瘁，最终也是因公殉职。而母亲呢，在接续奋斗13载，带领贫困村蝶变为省级示范村。一句“我是党的女儿，我的余生要嫁给这个村子”，也是成为丁奇最深的精神烙印。2019年，他也是放弃了在珠海稳定的工作，毅然返乡创业，从农业的门外汉到产业的行家。家里手，以现代农业思维破解产业困局，用生态模式提升土地效益，带动百余名农村妇女实现家门口自主增收创业。懂农业，爱家乡，肯钻研，善经营。那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就为大家推荐分享敦化市山河农业有限公司的负责人、延边州38红旗手、吉林省第2届乡村振兴青年先锋、敦化市最美巾帼致富带头人丁奇，将他的返乡创业好做法、好实践跟大家分享交流。来，丁奇跟视频端的观众朋友、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打个招呼。
6: 主持人好，大家好，我是返乡创业新农人，然后呢，吉林敦化市山河农业有限公司喜乐掰掰的创始人丁奇，大家好，
4: 欢迎丁奇，
5: 欢迎丁奇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哈。刚才在介绍。

0: 的过程的时候，我们提到了，之前是在这个珠三角有着非常好的一个发展前景的一个工作，也想问一下丁奇，当时基于怎样的一个考虑，选择了返乡创业，开始来扎根我们的黑土地，经营鲜食玉米的产业呢？
1: 主持人好啊，就当时呢是在广东嘛，在广东我是在教育集团，当时毕业了之后也是，其实小的时候梦想是走出大山，然后走到大城市去，然后终于实现自己的梦想。但是在工作的过程中呢，虽然说那边的生活很优渥，可是始终觉得自己的根儿是不在广东的。同时呢，后来也是通过家里母亲的影响吧，她说哎，我们这个村呢现在有发展瓶颈了，需要有年轻人回来去助力乡村，去创办一个企业，说女儿你看看你能不能回来。其实当时我内心是比较抗拒的，但是后来考虑了很久，我觉得说实话，大城市不需要我一个打工人，就是说我这个打工人有我也行，没有我行，没有我也行，但是我们的家乡，我们的黑土地需要一个年轻人可以去带动产业发展，去带动老百姓征收致富。所以说当时我和爱人从广东就毅然决然回到了家乡。
2: 你看，其实这份毅然决然的背后哈，也是我觉得丁奇从小的耳濡目染其实是息息相关的。
1: 对，
2: 我们说父母和家庭对每个人孩子在儿时的影响是非常大的。其实丁奇的父亲哈也是扎根乡村很多年，最后因公殉职。其实对于年幼的你来讲，内心那个时候是非常困顿的，不仅是悲伤，乡村究竟带给了我什么，包括我走出去了之后，现在毅然决然的要选择返回家乡，未来又会怎么样。所以在那个时候的选择，包括母亲在父亲离世之后又接续这份奋斗哈。所以也想问问丁奇，从儿时记忆包括到你现在，父母的这种影响包括对你最深的一个精神烙印是什么呢？
1: 首先啊，说说父母的影响。其实在我印象中啊，因为我小的时候很小啊，就是8岁的时候爸爸就开始当这个村官，然后我们上初中了之后呢，妈妈呢就在城市啊，就陪我和姐姐就是读书，爸爸一个人在乡村。每周六周日啊，我回去的时候啊，就是我直到现在我都忘不了那个画面，就每次当我回到家的时候，农村的那个大炕上，这个炕脚上永远有两样东西，有一袋干面包和一袋止疼药，永远是这两样。因为没有人照顾他，他也吃不上饭，他只能吃这个面包。工作也忙，有的时候饿了我随便吃一口，然后吃久了胃会疼，所以说他有胃病呢也比较严重，所以说止疼药是他常年放在炕头的一个东西。所以这两样东西是伴随着父亲，我童年记忆里的父亲一定有这两样东西。后来爸爸去世了之后，妈妈接过这个接力棒了，可以说是接过这个接力棒之后，当时我和姐姐其实是特别抗拒的，因为我觉得这个乡村已经带走了我父亲了。我们那个时候我读大二啊，我不想让这个事儿发生在妈妈身上，我说实话是这个想法的，特别抗拒。但是后来我妈妈就跟我们说，说这个老百姓这么多人去推举他去当这个村干部，当时有16名党员，算上他，他得到了15张选票，就只有他自己没选他自己。他说老百姓就是在你家里就是不走，他们现在就觉得没有人去管他们了，你不接过这个担子也不行了。他真的是极力的去劝我们，其实他自己也是矛盾的。后来我们说你如果干，那你首先要注意自己的安全，然后保证自己健康。我们已经没有爸了，不能再没有妈，就当时真的是一个女儿的一个心声是这样的。所以说那个时候，后来妈妈一直又干了10多年啊，干了10多年，她手机24小时没有关机的时候，就有的时候半夜2点老百姓也会给你打电话。然后后来乡村也慢慢的变好了，我们就说哎，你也考虑考虑未来自己的事儿吧。然后他就跟我们说我这辈子就嫁给这个村了，不考虑自己未来的人生了。所以说这个爸爸和妈妈他们两个20多年对我最深的影响，就是说对乡村的这份执着，就是说他们在乡村做的这件事儿，不只是一份职业了，是他们肩上的一份使命，也是一个责任，是对老百姓负责的一个这个希望老百姓、希望家乡能变好的这颗种子，是从小从他们身上埋到我心里的。我希望有一天，就是当我回到乡村的时候，那个时候决定回来，我就问了自己两个问题。我说回来了之后我能干什么？我能为乡村做什么？我能改变乡村什么？我能不能像我父辈一样，真正的把乡村变富、变好？这个是当时我的使命，也是当时父亲和母亲这20多年留在我心里最大的一个烙印和影响。我能为乡村做什么？
0: 其实刚才通过丁奇的这个分享，我们可以看得出来，父亲母亲接续为我们的乡村精

奋斗，而且刚才咱们在介绍的过程当中，现在乡村真的是发生了实实在在的变化。从最开始的这个贫困村，到现在的省级的示范村等等等等，这些成绩呢，其实是我们父母二人共同创造出来的。我觉得对于丁奇来说，选择了返乡创业，也有他们身上的这些工作的一个影响哈。那其实说到返乡创业四个字很简单，但是其实这一段经历对一个每一个返乡创业人来说。

0: 办。那从零开始起步到现在，我们有了这样的一个这个自主品牌。那最开始怎么能够啃下种植也好、加工也好这些专业性的一些问题，你是怎么来做的呢？
1: 当时回来啊，因为我还好啊，我从小生活在农村，但是小的时候也没做过什么农活，就不太懂。我爱人和我一起回到乡村，他呢，就是老师你说门外汉啊，就门外汉到什么程度？我爱人连这个大豆苗和玉米苗都分不清，就是到这种程度。我们回到乡村，你就可想，就下了多大的决心。当时我婆婆特别不同意，说你们在南方好好的，然后，现在工作稳定，然后挣的也多，然后以后孩子呢，因为我们在教育集团嘛，孩子也有一个更好的教育环境，你们为啥非得回来呀？她非常不同意，特别在就是我爱人还是这种情况，她完全不了解乡村，而且我们家里呢，就是世世代代没有人去做企业，等于说我们是真正的小白，去了解、去做这个生产型企业和去了解种植业，所以当时回去，我们也是找了好多乡村的这个，老农民呀，这些老的这个，长辈前辈，就去请教这个种植的知识啊。不会的话，我们就学；学不会的话，学错了我们再改。我们就是一直抱着这个态度。然后包括后期，我们就连对接了农科院的王新奇博士，他手把手的教我们去记录这个玉米的生长周期。我们有一块种植基地啊，在大山里面。距我们工厂呢，就开车要一个多小时进山，出了一个多小时，就去一趟的话，至少三四个小时。这个山里啊，它有多深的山呢？进去之后没有信号。然后我们生产期的时候，正好是玉米成熟的时候，就这个时候你每周必须得进山2到3次。那这个我爱人负责工厂生产，他没有时间去进山，我一个人每周去2、3次这个大深山，每次去回来的时候天都是黑的，就这3个小时你和家里是断联的。就因为你要去学习，去记录玉米的每一个生长周期，去每一个细小的知识，你真的是要去学。所以那个时候，每次啊，我一进山，我妈妈就特别担心，说这个山里面，咱们东北深山又有东北虎，又有狼，这个又有野猪，这都不稀奇了。所以说她很担心。那个时候，我也自己也不知道哪来的勇气啊，进大深山，你就现在一个成年男性，黑天进深山他都害怕呢，还没有信号，没有人，没有人住在那个地方，只有你一个人。就你听什么声音都害怕，但是那个时候就是坚持我要学会这个事儿，他给了我勇气，让我一直坚持，我也没有不觉得恐惧，也不觉得害怕，学会了种植玉米。然后到我们生产设备的时候，刚拿回来，村里面也没有人了解这个玉米究竟怎么生产，那所有设备我们全都自己，每一个设备上的活我都会干。就因为老百姓不会，村民不会，你得先学会了教他们。我就跟着他们干，去优化这个工种，怎么你怎么去干这个活儿，能够时效更好一点，标准更高一些，都是我们亲自一样一样摸索去教老百姓。真的是能走到今天，我们就靠了一个字儿，就是说这事儿我不会，我塌下心来好好学，努力的去做，肯定是没有错的。
2: 你看。丁琦刚才说的这番话，我觉得会让很多返乡创业，尤其是返乡创业回来的这些小白门外汉，深深的共情了。哪有天生与生俱来的天赋异禀，更多是什么？向下扎根，向阳而生。内心的那份信念感支撑着我必须要去做。所以呢，在一步一步哈，将山河农业，将喜乐拜拜呈现在大家面前，经过几年的深耕和发展，我们知道咱们吉林啊，作为这个世界黄金玉米带，鲜食玉米主产区很多，我们的同行交锋也很多，对吧？包括我们的其他的这个兄弟的示份，像公主岭的鲜食玉米啊，四平鲜食玉米啊，其实都是也有很多。那么传统的这个产业也是普遍存在，我们说规模小、经营散、品牌弱这样的一个问题。那咱们的这个山河农业怎么去跳出同质化，跳出咱们的这个品牌优势最大化？当时是怎么思考的？
1: 因为咱们吉林啊，首先占据的是世界三大黄金玉米带，它本身在地理优势上肯定是区别于其他的省份的。我们有一个得天独厚的优势，是别人不可替代的。包括咱们吉林好多玉米地区都特别好。我们呢是位于吉林的东部产区，长白山地区。它这个地区本身在地理优势上，它不仅融合了世界三大黄金玉米种植带，还有世界三大黄金水源带，同时呢，我们又有世界四大黑土。 那我们当时想，既然我们在土壤、气候和环和我们的水源都是顶级的，那我们要做的就是品牌。我们是希望通过品牌去走一条出路。为什么有喜乐拜拜这个品牌啊？其实我跟我爱人都是学设计。

0: 的。我们说这个行业需要跨行才能够打破它原来的传统的壁垒啊，所以我们从设计上去出发，去融合农业。我们当时这个从这个品牌啊做的时候，我们就给它设计这个 IP 形象叫喜乐，
1: 嗯，
0: 你能看到这上面这个有这个喜乐的一个形象。
2: 嗯。嗯，
0: 所以当时我们就说我们要一个年轻化的一个形象，有一个载体去做，我们把这个品牌一是定标准，二是有趣味性，有互动性。你看就像我们这瓶水啊，它其实是一个可以拉动的书签儿，它可以拉出来，拉出来之后这边有我们的肯肯课堂，有玉米的一生，有玉米的所有的知识点，让吸引小朋友去学习。
1: 这瓶水好有趣味性，
0: 哦，对对对。然后就前一段时间我带我儿子去北京参加一个活动啊，我正好开车去的，他到了辽宁之后他说，哎，这个玉米比咱们吉林的玉米早，其实咱们都知道肯定是比吉林早，
2: 嗯，
0: 然后我说你怎么知道，他说因为玉米上有熊穗儿。我说你是在哪儿知道熊穗儿这个词儿？其实好多成年人都不知道，
1: 是，啊，
0: 他说我在你这瓶水上看到的。
2: 嗯，
0: 所以当时我们想做品牌的时候，我们就延续了品牌的一些周边，从我们的水科创的水去普及我们的玉米知识，到我们的后端的啊这个玉米汁儿和我们的玉米的小公仔，
1: 嗯，
0: 包括玉米的本子和玉米的冰箱贴，
1: 嗯，
0: 在前面都能看得到啊，
1: 文创
0: 所有的文创类的产品都是去巩固我们的品牌。这就是我们一做品牌我们要做品质，在我们的原始的这个土地上，原有的这个地理优势上把品质做好，然后呢在我们的品牌输出上更接地气儿，更能够吸引年轻人包括吸引孩子的一个注意力，让我们以品牌为载体去更好的宣传吉林的鲜食玉米，通过品牌然后做一定的溢价。因为我们说这个玉米好东西它一定要有好的价格，去打破我们传统的原来我们做的量很大但是我们价格很低，我们的地理优势是别人不能复制的，它的产地本身就有附加的价值。
2: 嗯，你看无论是依托我们的这个黄金的玉米带也好，还是我们的黄金水源带也好，包括围绕着我们吉林的这片黑土哈，我们可以看到我们吉林的鲜食玉米真的是我们吉林省的一个黄金名片。
1: 对，
2: 但是在这么多的同行都在这个做鲜食玉米的过程当中，怎么能够打出我们自主品牌的这样的一份分量？刚才丁奇给我们做了很好的一个演示，尤其这瓶水我觉得对于很多小朋友来说，它不仅仅是一瓶水，更是有很大的一个意义。
0: 对，
2: 让大家能够了解我们的这些农耕文化也好，包括我们整个玉米生长的一个全过程也好，
1: 对，
2: 这就意义所在了。
1: 你看这个名字哈，是多么具有咱们东北特色哈。刚才丁奇我们还在交流的时候说，我说喜乐伯伯，我说这个伯伯呀，其实很多南方朋友不知道，在东北啊，这个比爸爸年纪大一点的就是伯伯，对不对？大伯，我大伯哥，对不对？就是这个意思，是伯伯的意思。所以呢，你看刚才丁奇，我觉得真的是独有的女性包括母亲的这个视角，因为可能平时也是特别珍惜跟孩子陪伴的时间，无论是绘本啊故事书，像极了绘本当中孩子的那个立体卡片。
0: 对对，
1: 我觉得这样的一个用心的一个设计也让喜乐伯伯特别的有温度，特别的温情啊。
2: 所以说我们可以看得出来哈，在我们的整个农业发展过程当中，品牌农业它的这份意义的一个体现和所在。那据我们的了解呢，在我们的山河农业在打造绿色循环的全产业链，当初是怎么想到要做一条生态的一个链条，在我们整个这个循环全产业链的链条落地过程当中，我们遇到了哪些问题呢？也跟我们分享一下。
0: 当时考虑做这个全产业链啊，也是回归到最开始的两个问题。因为我决定回农村的时候问了自己两个问题嘛，第一个问题是回农村我能做什么，第二个是我能改变农村什么。那首先在做什么上，我们那个时候就考虑了，说我们这个村占据的这个种植带这个优势是天然的，同时呢这个村，我们这个村有个外号叫牛村。为什么叫这个名啊？它有618名村民，但是有3000多头牛，人均5头牛，就牛比人多5倍，所以说这个牛需要吃大量的秸秆儿，吃大量秸秆儿的话，所以那个时候很多年前我们这个村大家就去种玉米，种玉米呢可是他们外收的时候就是卖不上价格。那我们就想，那既然我们村又有种玉米的经验，然后又有这么多牛需要吃秸秆儿，然后这个牛排出来的牛粪便呢还能够养蚯蚓，然后回施到玉米田，这样的话也保证了我们的黑土地，要不然原来这秸秆儿都焚烧了，焚烧了之后这个土地会板结。那我们现在呢，这个牛粪把秸秆喂牛，给它给牛吃，牛排出来粪便呢养蚯蚓，然后蚯蚓有机肥再回施到玉米田，它形成了完整的绿色的生态产业链，就能够保证我们的黑土地有一个永续的一个发展。同时呢让乡村本身是牛粪秸秆这种浪费的，就是这个需要算是废物， 有可以不浪费的一个理由。
2: 嗯，
0: 所以说这个时候是我们当时做循环产业链的一个初心，让农村没有浪费的资源。
3: 嗯，
0: 哦，当做这个过程的时候，其实还是遇到了很多困难，因为它和单一的我就生产玉米它是一件事儿，但是我要是做循环产业链需要更多的技术去支撑。嗯，就这个蚯蚓啊，养了两年都是经常容易被冻死。
1: 嗯，
0: 然后包括啊，我们这个你需要了解这个清除啊黄储的一个技术，包括养殖的技术，还有养蚯蚓的一个技术和有机肥的一个技术，它都需要去整合。你在我们的这个整合的过程中和这六年的实践当中啊，我们现在不只去把这条产业链完善了，我们还纳入了我们现在生产玉米这个头和尾它是切掉的。
2: 嗯，
0: 那切掉这头和尾平时就是你扔掉了，因为牲畜吃不了黏的东西，我们现在把这一部分也发酵了，做成了有机肥和我们的牛粪和蚯蚓粪结合到一起，就是真正把所有浪费的东西全都变成可利用的资源。它现在这个有机质的含量能达到40%多，完全可以替代商业的有机肥。
2: 嗯，
0: 嗯，所以说这个过程中我们是有技术啊，包括一些投资很大然后回本非常慢的一个问题，但是这几年呢我们觉得农业是一个长期的一个长久的一个事儿，它不是说我今年干了我就能赚钱，我是希望他有一个能为乡村做一个长远的一个规划和打算。
2: 嗯，
1: 刚才丁奇说的这番哈，我相信很多很多哈，咱们扎根黑土地这么多年的这些农民朋友包括新农人们应该是太有切身的感受了。
0: 嗯，
1: 与其说向大地要粮食，不如我们怎么样更好的去呵护它，功在当代利在千秋。
0: 是，
1: 咱们得好好的去养地，所以说循环产业是未来产业，是我们扎根农业最大的，嗯，最重要的一个初心。现在随着咱们循环产业的整个产业链跑通了，对吧？
0: 嗯，
1: 我觉得丁奇也特别有这个自主学习的能力，不断的学，是吧？
0: 是，对。嗯，
1: 现在给这个咱们基地的黑土地养护啊，包括玉米品质，我相信在咱们玉米品牌的溢价上应该带来了实实在在的变化。
0: 对，
1: 咱们现在的亩产收益包括跟之前比有个什么样的一个数据吗？
0: 嗯，这个是肯定是有变化的，因为本身你看啊，现在老板像就像我们的玉米，我们本身有玉米就成品的一个收益，然后还有秸秆的一个收益，然后养牛也有收益，有机肥还有收益，然后我们老掉的这一批玉米呢，我们拿去酿酒了，还有一个酿酒的一个收益。
1: 嗯，
0: 所以说这个亩产的收益的话提升，它是提升3000块钱，可以达到3000块钱，我们之前是算过的。
1: 嗯，
0: 所有的本身不用的东西都变成了赚钱的一个渠道。
2: 嗯，所以说通过我们刚才的这份循环农业的一个实践，真的是让我们看到了很好的一个有效的一个成绩所在哈。
0: 嗯嗯，
2: 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邀请到东华市山河农业有限公司的负责人严边洲，三八红旗手，吉林省第二届乡村振兴青年先锋，敦化市最美巾帼致富带头人丁奇来到节目当中，和我们共同来分享他的返乡创业故事。那稍后的时间，乡村推荐官继续直播。

0: 汛期来临，吉林广播电视台提示您，暴雨来袭时，请不要在户外空旷处停留，不宜进入孤立的棚屋、岗亭等。一旦室内积水漫入屋内，请及时切断电源，防止触电伤人。请广大市民避免前往危险地带，切勿涉水穿行。
1: 紧盯重点部位，强化精准施策，全力确保汛期交通运输安全。省交通运输厅提示各级交通运输管理部门，突出主动防御，抓实动态管控，从严从细落实各项防汛举措，坚决守住行业安全底线，确保全省交通运输行业安全平稳度汛。提示广大交通参与者，汛期请随时关注天气及路况讯息，合理安排行程，确保出行安全。
2: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黍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3: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4: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5: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6: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7: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8: 不限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9: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10: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求索。
2: 哇，好香啊，妈妈，我要点一个大披萨，还有鸡翅，海鲜炒饭，还有
3: 宝贝儿，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4: 中国人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那我肚子啊。
2: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1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2: 一号电池
13: 到，
12: 三五七号
13: 到。
12: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3: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4: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5: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8: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15: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6: 没事，没人看见。
15: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8: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5: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17: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18: 口袋鼓，脑袋富，美好生活致富路。
19: 新农村，新发展，产销结合把钱赚。
18: 乡村推荐官，咱村不一般。
19: 乡村推荐官，咱村不一般。
20: 乡村推荐官，咱村不一般。今天啊，我们邀请的是敦化返乡创业青年丁奇，与我们共同来去分享哈，这个喜乐拜拜背后的品牌故事。其实说到自主品牌喜乐拜拜，咱刚才说了，这名字特具东北范儿，更具东北味儿。打造这个品牌，我相信丁奇包括爱人包括你们是有很多哈，想要把这个鲜食玉米品牌打出它的溢价，掌握话语权，包括品牌化，最关键的一系列的思考，跟我们讲讲喜乐拜拜的品牌故事好不好？面前这么多喜乐拜拜。
21: 好好，当时从这个名字说起吧，就是我们当时为什么取了喜乐拜拜这个名字啊？因为东北有一个典故叫熊掰玉米，我们其实当时想叫熊掰掰，但是这个熊掰掰注册不上了，然后我们就想，那我们回来初心是什么？是不是让老百姓过得喜乐安定的日子？所以当时这个是我们的初心，而且我们希望吃到我们玉米的人有一个喜乐，是一个祝福。 所以当时前面用了喜乐二字，然后呢拜拜就是像李子老师说的，说哎这个拜拜有这个伯伯的这个谐音，同时掰玉米是咱们东北的一个专属词，你到了南方你说掰玉米他不知道，他只说摘玉米，他不知道掰玉米。所以说当你看现在我们玉米卖到了全国啊，南方客户很多，他看到这个词儿，他说哎你们这个绝对是正宗东北味儿。就是说这个有专属词在里面，所以我们当时是希望一个品牌你不只是要卖产品，你需要承载你这个地域的一个文化和地域的特色，它是属于一个宣传的载体。我们说我们卖出去了之后，我们要让别人知道它是生在土生土长我们吉林的好东西。所以当时我们的定位说喜乐拜拜这个名字取了是有地域的特色，然后我们当时定位说哎，那我们有了一个这样的好的名字，我们怎么样去体现我们的吉林特色，我们就把这个我们所有的啊，你看这个后面这个包，就从这瓶水说起啊，这个后面有一个这个书签，它是可以摘下来的啊，我摘下给大家看一下，
0: 这太实用了，看书的时候直接放在里面，
21: 对对，它看书的时候可以作为一个书签，然后这个后面有我们的一个标准，我们说这个上面有一句话叫好吃是从种开始，其实它是一个多音字，也是从种开始，我们把这个品牌去做一个高溢价去做好，首先我们定制了专属于我们这片土地的品种，就是说我们这个玉米在我们吉林延边在敦化这块土地上种，我们的黑玉米钾含量可以达到每100克里有100含到198毫克，这个是在别的地方我们试验过是没有的，所以一方水土养一方人，我们定制了我们土地的专属品种。然后第二点呢，我们是把我们的种植标准化，就从原来从农民的这个靠天吃饭呀，然后这个传统种植改变成数据化的种植，然后科学化的管理，去让它有一个更统一的标准。然后第三点呢，就是我们品牌的一个载体，我通过我们科创的一个水，让小孩子去有更多的一个知识的一个了解，我们希望把从卖玉米转变成我能给你带来什么，你吃到我玉米这一刻，你就是学到一个普通的小知识，知道玉米是怎么样生长出来的，你知道它哪个是雄穗儿，这也是一个收获。然后同时呢，我们是让大家觉得玉米不再像传统玉米，哎，一提到这个农产品是不是就是土啊，然后有土气的一个感觉，不要有这个感觉，有一个你看小玩偶啊，包括你看我们的小本子，让大家就是有一个亲近感和一个你日常经常能用到的东西。我们还推出了我们吉林系列的
0: 冰雪系列的
21: 、你看冰人的喜乐，包括我们有穿大花袄的，就是黑土地上的生命力，我们希望通过这些年轻化的东西去改变大家对传统农产品的一个固化形象，农产品也可以有新颖的一个载体。同时呢，我们把这个端口，就是传统我们就到这个玉米棒结束了，我们现在推出了这个玉米汁儿，现榨玉米汁儿和我们的烤玉米是结合了我们延边本土文化的，就是说延边本土文化加上吉林的鲜食玉米去组合去走向全国。我们是希望玉米呢能够有更长的产业链，有更多的受众人群，能打通和顾客之间最后的一公里，这都是我们为品牌发展做的所有的一个举措。
0: 你看刚才说到这一系列的时候哈，咱们真的去看到喜乐拜拜这么一个老式称呼背后之下的年轻化趣味化。
1: 对，
0: 刚才跟丁奇交流的时候我们也说，刚才大家看到丁奇拿的那个喜乐拜拜的玉米杯，其实啊那未来真的是一个共创杯，因为咱们乡村推荐官啊有很多的返乡创业青年，包括新农人新农业的企业代表，其实这一杯里面不仅是装着咱们敦化喜乐拜拜的玉米，有可能也是咱吉林乡村振兴其他沃土上的一些家乡好物，
21: 是，
0: 所以咱们未来一定要在这个方面做一个联名款，是不是？
21: 一定的，一定的，
0: 太好了。
1: 对，你看，说到我们的市场议价权也好，说到我们的这个话语权也好，刚才围绕着我们整个品牌，尤其是喜乐拜拜这个品牌的一个发展，定期给我们做了很好的一个讲述哈。我们也可以看得出来，整个围绕着喜乐拜拜这个品牌，我们自主品牌的创建过程当中，咱们的这份用心。那其实说到很多品牌在发展的过程当中，可能大家会想到，我有一个名字就可以了。或者是我有一些主打的产品就可以了，为什么在我们的面前还有这么多文创的产品，包括刚才我们看到的这个冰箱贴，
21: 对冰箱贴，
1: 对，为什么会有这么多周边也要在我们的品牌的一个这个发展设计的里边呢？
21: 因为当时我们回去啊提完两个问题之后，我们说要干玉米，我们就提出来说我们玉米要做什么样的玉米，我们是希望用现代标准重塑一磅玉米的品质，那这个玉米它需要有故事性， 它需要有这个宣传的一个端口。那我们说我吃过了玉米我就忘记了，但是我这冰箱贴我贴到家里冰箱上，我开冰箱门那一刻我永远能看到我这个品牌。
1: 嗯，
21: 所以说所有的文创是希望首先有科普的意义，能让更多的人愿意去了解农产品。第二点呢，就是说你特别像我们有这个地方特色的，让他了解说，哎，吉林有，你看刚才主持人都说了，说一看有冰雪文化。
20: 嗯哼，
21: 我们还有一个大花袄的，就是说当他拿起你东西这一刻，他会联想到你所在的地域。这个就是我们说的品牌需要承担起肩负我们这个地方宣传的一个使命。
1: 嗯，而且我觉得这也是我们品牌的一个很好的一个延伸哈。
21: 对，
20: 然后也请丁奇拿起你前面的那个玉米哈，让大家去看一看真正咱们的真空玉米的那个包装。
1: 嗯，
20: 为什么说包装这个品牌文化很重要？刚才啊，在看的时候，你看这个多巴胺的颜色哈，是不是像极了每天年轻人在轻食方面哈，包括我今天的心情，我服装的配色，包括我今日易瘦，这一系列的心情标语，
21: 是
20: 不是有这个设计想法？
21: 有这个设计想法的。其实当时我们设计的这个是插画风的啊，
20: 嗯，
21: 插画风当时为什么设计成这样啊，我们就说你看这个款它看上去就是甜甜的感觉。
20: 对，
21: 这款装的我们玉米呢叫一个白糯，白糯是甜加糯，它有一句广告语叫玉米本身就这么甜。你看他拿了一个棒棒糖啊，其实它是一个甜的体现。为什么有这样的一句话？因为当时很多顾客说买我们玉米之后，他第一个问我的词儿是玉米是不是加糖了，所以因为总有人这样问，我说那就干脆写到广告语上，玉米本身就这么甜，就是告诉你我们没加东西。
20: 嗯，
21: 然后你看像这款黑色的，它有一个强壮的这个感觉。
20: 嗯，
21: 它像不像咱们看的那个有好多人说像不像那个灰太狼他老婆
20: 啊？像
21: 像不像，像不像
20: 还挺花哨的。
21: 对，其实它结合了我们这个玉米，有强壮的感觉。嗯，小黑人就是它，
20: 这是黑玉米吗？
21: 对，这个黑玉米。
20: 嗯，
21: 黑玉米它有一句广告语叫皮儿不厚的黑玉米。我们为什么有这些广告语？因为我们在干玉米的过程中6年啊，我们发现了好多玉米的痛点问题。像黄色的玉米它凉了之后会变得梆梆硬。
1: 嗯，
21: 黑玉米皮儿很厚，那我们就通过品种去改良它，所以有了皮儿不厚的黑玉米和凉了也不会变硬的糯玉米。所有的它不一样的系列都有一个解决了不一样的痛点。
20: 嗯，
21: 我们说不光要外观好看，它真正要解决问题才行，才是好玉米。
20: 而且哈，哎，你说到这儿的时候，我从一个切身消费哈，尤其女性消费的角度，我刚才又有一个想法。你说那个黑玉米，我们知道现在其实可以说啊，因为东北的这个土壤我们不说了，经纬度，这都是让我们得天独厚的。
21: 嗯，
20: 其实大家都知道黑玉米花青素特别多，对吧？
21: 对，
20: 它本身就是在这个方面，女孩子你知道现在这个妆容啊，包括总给自己个妆面的一个定义，叫比如说有女孩子说我喜欢这个美黑妆。
21: 嗯，
20: 你说这个黑糯玉米吃完的是不是自带美黑妆，自带这种发光底？其实从这个角度我跟你说，很多女性消费者一定会买单，
21: 是
20: 一定会对这个，
21: 对对，
20: 本身它就是健康的主粮，
21: 对
20: 对吧？
21: 它其实我们可以说是素颜神器，
20: 素颜神器，
21: 吃过了之后它花青素含量多，好气色嘛。
20: 太好了。
21: 嗯，真的是这样。
1: 哎呀，我觉得这个玉米，我刚才在想哈，可能对于小朋友来说，看起来首先，因为很多小朋友他对颜色是很敏感的，
21: 对
1: 小朋友会觉得说，哎，这个玉米的包装和别的玉米不一样，他会很喜欢。但没想到，对于我们众多的不同的这个年龄段也好，不同的性别也好，我们很多的消费者来说都是这么的友好。
20: 对，
1: 对女性来说，刚才提到的这个美容养颜，绝对是我们这个
20: 女性消
1: 费
20: 者
1: 的一个致命的一个这个一击哈。
21: 对对。
1: 所以说其实对于我们整个这个我们刚才在聊的这样的一个过程，品牌自主的一个研发过程，其实就是让我们品牌能够让大家所认识到了解到，并且能够在接下来能够回购，非常好的一个方式。那其实说到咱们的山河农业，刚才在和丁奇在聊天的过程当中，目前我们也是带领了咱们100余名的村民实现了家门口的就业，而且尤其是在咱们的这个企业哈，女性员工的占比是比较高的，达到了80%。也想问一下丁奇，那作为女性的创业者，山河农业是怎么来帮助大家从顾家、就业、增收这三方面能够让大家得以满意，包括让大家能够在我们的山河农业有一个很好的一心情继续工作下去，你是怎么来和大家进行这个共创和就业的一个情况？
21: 是，其实哈，这个不只是乡村女性啊，就是女性同样都面临一样的课题，就是家庭和事业能不能兼顾。这是有事业的女性，你看乡村女性好多人她属于是乡村的剩余劳动力，我在家我的使命就是照顾孩子照顾家庭，但是呢女性也同样需要尊严，需要工作， 作需要一份，如果说他当有一份收入的时候，他也可以作为家庭的一个支撑，去缓解家庭的经济上的压力。当时我们考虑说，为什么大多数人都去选择女性？本身我们这个工作呀，它不是特别的辛苦，然后呢是季节性的，一年我工作呀一个月两个月，和随时有活的时候我就让你过来，然后我有时间我就来赚钱，没有时间我就回去照顾家照顾家庭，没一点都不矛盾也不耽误，真正能实现家门口就业。因为我们工厂就建在农田边上，就建在村子里，每天早上我来上班三分钟我就到了，下班的时间我们上班时间是早八晚五，然后呢早晨八点孩子去上学了，晚上五点孩子放学回来了，他既能工作又能照顾家庭，同时他自己有一份收入了之后，他的这个整体啊就是这个尊严他能更好的去活着。说实话真的是这样，因为剩余劳动力村里面重活力气活我干不了，我在工厂里面风吹不着雨淋不着，又能顾家又能赚钱。就是很多人喜欢来我们工厂工作的主要原因就是离家离近，工作轻松，然后自由性高。你包括现在我们的厂长啊，他也是，他自己是单亲妈妈，丈夫也是离世了，一个人带大了两个大学生，就一直在我这工作。我回来建厂六年了，他在这工作了六年，从一个女工变成了一个厂长。他靠的是什么？如果他没有这份工作，他需要漂泊，哪儿有活他去哪儿。但现在不一样，我在这儿工作，我有固定的收入，我有稳定的工作，同时呢我们也给他交了养老保险，我老了之后我可以让孩子也能轻松一点。
0: 太好了，
1: 这份幸福感和获得感其实在我们的山河农业体现得淋漓尽致哈。
0: 对，你看我们说啊，真是了不起的乡村女性。
21: 是，
0: 丁琪真棒，受父母影响这么多年哈，返乡创业艰辛如磐。那么刚才说的这个女厂长也真棒。而且大家知道一个乡村女性哈，自己啊这个能够抚养成人两个大学生，
21: 对，
0: 特别的不容易。
21: 特别不容易。
0: 而且现在对于我相信这位女厂长来讲，接下来她这种身上哈，对于乡村女性的职业，女性的这份职业感归属感是越来越强的。
21: 对，
0: 我们也说其实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丁琪是返乡创业青年，是从村里面走出来的大学生，在那么优渥的条件之下又选择反哺家乡。当然怎么样让更多的哈年轻人，包括学有所成的现在团队里也有很多，看农科院的博士海归人才返乡创业青年也在给村民们传递现代的农业理念，你觉得怎么样激活大家的内生动力？你在这方面带着山河有哪些积极思考？

0: 我们哈一直特别，我一直认为啊，一个人你可以做好一个企业，但是一群人才能振兴我们的家乡。
1: 嗯，
0: 真的是需要陆续有人回来，就像是我们现在啊，有这个农科院的博士，然后呢有这个海归的大学生，包括现在我们陆续有年轻人加入到我们这个团队，因为他们看到了乡村其实是有未来的，而且看到了农产品也能做成这么有趣儿、这么有故事。然后呢，这么好的一个产品，它其实首先是对农村有希望，觉得未来有方向，他才愿意回来。也有很多人看到我们，既然有这么多并肩作战的人都在这个战线上，就这片沃土还是能生长出来很美的花的，能结出很好的果，所以大家愿意回来。我们也希望通过我们的事儿呢宣传出去，让更多的人觉得我们吉林的农村也有很好的发展方向，也有很好的农产品，你真的是金子，在这儿一样能发光。我们虽然说脚下沾满泥土，但是我们的未来真的是充满光明。
1: 嗯，刚才丁琦说的这句话让我印象特别的深刻，一个人可以做好一个企业，但是一群人才能够共同来建设我们的家乡。那其实说到丁琦这6年多的返乡创业的一个经历，不仅有父母的这份传承，同时也有自己的这份坚守。你看刚才我们聊到，父亲让我们的家乡变得好了，母亲让家乡变得更富了，而丁琦用你的青春也让我们的家乡变得越来越美了。也想问一下丁琦，怎么来去理解家乡美这个词？而且刚才提到了返乡创业有一个自己心里的一个问题，回到乡村我到底能做什么？这6年的时间，你觉得这个问题回答了吗？
2: 有答案了吗？
0: 有答案了。嗯，首先说啊，我心中的家乡美是什么样子的？我觉得家乡美不只是这个老百姓富裕，还有呢，就是让他们的这个心气儿能够提得更高，就是说我能看到更好的我自己，让农村的女性能够有一个更好的未来，让他们在教育下一代的时候，让他们有更好的出路，同时呢，让他们更有尊严的活着。然后在我们的土地端呢，我们希望家乡美是希望我们的黑土地能够永续，能够有一个更好的循环，能够持续有更多的好产品。在产品端呢，我们希望有一个好的品牌载体能够代表我们的家乡，至少有一个一春一品能够带着我们的产品才能带着家乡走出去。没有产品，我们的家乡飞不到全国各地，但是我们的产品能飞到这个地球每一个角落。所以说在这三点上，我觉得啊，我们的家乡美是要有产业，然后呢有好的人居环境，有好的工人能够有好的生活，有更有尊严的活着，然后呢在我们的黑土地上能够有永续的一个发展，这才是真正的家乡美。我最开始的那个问题啊，说我能为家乡做什么，其实有一个事儿感触特别大，就有一年甘肃应该是大台风有损失啊，甘肃当时是有受灾，然后我们捐玉米，捐玉米的时候我们工人就来了，知道我们捐玉米啊，他们当时说我们也想为灾区出一份力，然后我们今天的这个工资不要了。
1: 嗯，
0: 当时我特别有感触，因为我身处那个环境，我知道每一分钱对于他们来说都是，这一天就是80块钱、100块钱的工资，对他来说我可以买一袋米、买一袋面，我家里可以吃一个月。这对他们来说这不是钱的事儿，因为他挣钱的路真的是太少了。但是那个时候他愿意伸出援手，让我觉得我回来最重要的不是说我做好了一个企业，而是让他们看到了我们乡村有希望。我今天捐出来这100块钱，但是这100块钱不是我的全部，这100块钱是我陆陆续续我可以赚更多的钱，我有这个底气去捐钱，去帮助更有需要帮助的人。那一刻我觉得我回来是有意义的，因为改变的不止是他们的生活，更改变了他们的思想。
1: 嗯，
2: 你看这份影响啊，其实朝夕相处间大家看在眼里记在心里。
0: 对，
2: 其实山河农业这个来名，刚才我们三个在交流的时候丁琦也说这是三河村，但是是出来的山河农业。
0: 嗯，
2: 其实山河农业自主品牌的喜乐拜拜是大家共同的这个品牌，因为让村子更好，大家有了这种归属感和幸福感。其实作为80后哈返乡创业的优秀代表、青年代表，其实对于同样回到乡村包括扎根乡村的年轻人，80后我觉得对于很多的90后、00后的弟弟妹妹，他们返乡创业，丁琦包括山河农业应该还有很多的一些经验或者是想法与大家分享，也跟大家说一说。
0: 嗯， 其实，我们作为跨行走到农业的设计人啊，可以说是设计人，我们希望啊，就是更多的80后啊、90后，包括00后。

0: 后啊，他们能够带着自己的所见所学和大城市所获得的积累的眼界，重新扎根乡村，打破传统壁垒。就真正乡村想发展，一定是打破这个传统的壁垒的。就像是我们为什么能做这么多的文创产品，跟我们所学的知识，我学的是设计，一定是有关系的。所以说，当李子老师说提议说你这个玉米杯可以做更兼容的、更包容性的、更有开放性的产品的时候，这是你作为一个新闻人去你站的立场去打破农业的一个瓶颈。所以说当比如说做电商的人他过来的时候，他是以电商视角，然后当做畜牧的，也许他在养殖方面有不一样的经验和知识。所以我们希望各行各业的年轻人，当你走入乡村的时候，去真正了解乡村，一定会爱上这片土地。我们现在做现在所有这一行六年时间，我们就干了一件事儿，叫生产出来一磅好吃的玉米。为什么能坚持六年，为什么能做现在所有事儿，是因为我真的是非常热爱这一行。因为这颗种子，是因为有了丁奇才有喜乐拜拜，有了这个村才有我，所以我真正的是落叶归根，回到生我养我的故土，真正像一颗玉米一样扎根，向下扎根，向上生长，才走到了今天。所以希望弟弟妹妹回到乡村的时候，带着这份热爱回到故土，去做开拓乡村的创新者。
1: 我们一直都说哈，在吉林的黑土地上，不仅会有我们这些优质的农副产品的一个生长，同时呢，其实给我们很多的一些返乡创业的新农人也提供了很大的一个生长的一个沃土。
2: 对，
1: 就像刚才丁奇所说的，希望每一位返乡创业人都能是我们扎根乡村的一枚种子，能够在我们的这个黑土地上茁壮成长哈。
2: 刚才丁奇的这番表达，真的其实也让我们深深的思考未来的乡村究竟是什么样。其实刚才丁奇也说，因为学设计专业跟爱人回到了乡村，其实回到乡村不仅是咱们去做农业全产业链的一个发展，又何尝不是带回来一次美誉的回归。所以有一个延伸的小的一个探索性的一个思考，也想让丁奇哈再跟我们分享分享，包括你的这份心得，乡村是不是真真正正彻底需要一场美誉的革变，或者是说要真正把美誉带回乡村？
0: 其实是需要的。因为老师啊，也欢迎你们以后一定到我们工厂坐坐。很多人到我们工厂啊，第一句话说，哎，以为是民宿呢。就是我们的工厂啊，不是青砖白瓦这种感觉啊，是真的是乡村。我们的工厂是有现代感的，就是感觉就是你进了民宿。我们为什么当时设计成这个样子呢？我们是希望就是你来到我工厂的这一刻，你就知道我们做的不是传统的这个事儿。所以乡村它一定是需要美誉的，因为很多人去了我们工厂之后就说你们村在画大墙的时候，你们能不能参与参与去做一做。你包括不只是对乡村影响，就我们这个品牌当回到吉林的时候，在吉林落地生根，现在我们行内行业的啊，很多同行都说我们也想就是做自己的 IP， 也想重新更新包装，在包装上去提升美感啊，去提升第一眼购买率。其实乡村也一样，乡村你看我们现在我们的村里面，这个从绿化呀，包括到种植啊，包括到我们的这个融合中心，融合中心是我们的村部，有养老院呀，有食堂啊，有浴池啊，有老年人娱乐的地方，有租墅啊，它都是一个逐步改变的一个美誉的过程。你包括我们现在很多人到我们工厂了之后，特别工人啊，他会很骄傲，他说哎，我在这个工厂上班，我们村儿，我们包括没在我工厂工作的村民啊，也说我们村里有个工厂特别好，就是那个喜乐拜拜，就是你们有时间去看看，很漂亮，然后它跟别的不一样，虽然说规模不是很大，但是它有自己的特色。所以我们希望我们现在的乡村也要有自己的特色，就是我们吉林，你可以是黄土墙，可以是草，草顶，但是你有自己的东西，你有自己的不一样的美。
2: 太好了。
1: 好，再次感谢丁奇今天来到节目当中和我们分享他的这份返乡创业的一个经历。我觉得对于很多想要返乡或者是正在返乡路上的人来说，丁奇应该是他们身上的一个很好的一个榜样，也是一个很好的一个示范了。
2: 对，接续传承，两代人共做这一件事情，所以为我们所有啊能够返乡创业的这些青年点一个大大的赞。也谢谢丁奇带给我们这样一份，真的我觉得不仅是哈自己返乡创业故事的分享，更是一场对于未来乡村共同变美，如何和美宜居乡村的打造的一个视野的开拓。祝福喜乐拜拜下次再来到直播间的时候，能有更多哈吉林乡村振兴的共创产品，好不好？
0: 一定会的，一定会。
2: 谢谢丁奇。那么今天的乡村推荐官就到这结束了，也希望大家继续锁定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更多精彩节目。

0: 本栏目初审郭亮，复审周伟，终审赵春阳。感谢您的收听收看，欢迎您继续锁定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更多精彩节目。
1: 汛期来临，吉林广播电视台提示您，暴雨中行车，请注意避开山洪、积水和塌方路段，水深路段应绕行，切忌冒险涉水行车。城市内涝时，请勿靠近有漩涡的地方，防止跌入深井等危险区域。极端天气下，广大市民应合理安排出行，关注预报，注意防雷避雨。
0: 紧盯重点部位，强化精准施策，全力确保汛期交通运输安全。省交通运输厅提示各级交通运输管理部门，突出主动防御，抓实动态管控，从严从细落实各项防汛举措，坚决守住行业安全底线，确保全省交通运输行业安全平稳度汛。提示广大交通参与者，汛期请随时关注天气及路况讯息，合理安排行程，确保出行安全。
2: 嗨，大家好，我是小提，这里是乡村日历。今天是2026年8月10日，星期一，农历6月28。今天和大家科普一下高温中暑辨别与急救方法。正午高温减少外出，随身携带凉白开、防晒用品。如有出现恶心、浑身发烫等中暑症状，要迅速转移阴凉处、通风处补水休息，情况严重要及时就医。愿人人做好防暑，清爽度过夏日。好了，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节目初审张谈，复审周伟，终审赵春阳，我们明天见。
3: 即将进入的是申时，申时膀胱经当令。
4: 这个时间段的我们精力充沛，也是工作学习和锻炼身体的好时候，记得多喝温开水，促进身体排出垃圾。
5: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黍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6: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7: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8: 倒掉吧，
9: 倒掉吧，
7: 倒掉吧。
6: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一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10: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11: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12: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6: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13: 5秒后，启动作业，3、2、1。
14: 我是一个80后的新农民，开着农业无人机种地是我的日常。科技种田成本低，效率高。
15: 我是兽医专业的本科生，现在养猪公司做技术员。你可别以为养猪脏乱臭，智慧养殖是必然趋势。
16: 地瓜面包子大家吃过吗？我是评上职称的新型职业农民，用互联网思维实现传统农业转型，不仅要做给农民看，带着农民干，还要帮助农民销，实现农民富。
17: 务农重本，国之大纲，投身希望的田野，当好新时代新农人。
18: 老张太太，听说下个月养老金要少发一半，这可咋活呀？
19: 真的假的？老李头，这可不是小事啊，我还指着养老金过日子呢。
20: 别瞎信，我刚问过社保局，养老金按时足额发放，一分钱不带少的啊，都是谣言。
2: 不信谣，不传谣，权威渠道问真相，养老生活有保障。
21: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
8: 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9: 哎，这人会不会开车？你倒是往旁边挪挪啊！你
21: 别着急，等会儿就过去了。
9: 我去，你怎么开车的？我就忍不了这种。
21: 哎，你怎么一开车就跟上了弦儿似的呀？
9: 嘿，我真的
21: 哎，那你下去跟他打一架。
9: 去就去。哎，那个，我说麻烦您往旁边挪一下行吗？
21: 上路别上弦儿，路怒不提速，文明开车，好好说话。
17: 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一号电池
1: 到，
0: 357号
1: 到。
0: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2: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0: 他喜欢分享，
1: 这人参雪花膏嘎嘎的，你就用吧。
0: 他热衷八卦，
1: 雪饼猴到底有没有对象啊？
0: 他乐于助人，
1: 想吃心灵大米还不简单吗？地址给我。
0: 他就是你不能错过的电子闺蜜丑鸭。丑鸭的朋友圈，姐妹们的聚会，嗨翻天儿！
1: 进来唠呗，在外边瞅啥呀？
2: 姐妹们，大家好，我是雪饼猴王铁柱，欢迎锁定丑鸭的朋友圈，我都在关注，你还等啥呢？
3: 姐妹们，大家好，我是耀阳，欢迎锁定丑鸭的朋友圈，我也在关注，你还等啥呢？

来吧，收音机前我的各位宝贝们，大家晚上好。此刻呢，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一档女性情感脱口秀丑丫的朋友圈，我是你的电子闺蜜主持人丑丫。还是一样啊，介绍一下我们这个节目的宗旨。那么既然说到了是女性情感脱口秀，在这儿呢是欢迎所有的不

限年龄段的我的各位电子闺蜜啊，通过小红书私信的方式啊，来给丑丫讲述你的困扰、你的苦恼、你的迷茫、你的烦恼。重复没重复哈，主要就是那些让你觉得过不去的坎儿啊，翻不过去的篇儿啊，整不明白的事儿啊，闹心巴拉的人儿啊，这些都是可以的。大家可以在小红书上直接搜索丑丫的女朋友圈儿啊，一共是俩号，哪个号你都私信都行，我也都能看见啊，咱也不是什么大体量的账号。一天翻800遍，所以你发啥我都能看见啊。不好意思啊，说了句真话，虽然有点不好意思，但也没啥害臊的。那玩意儿敢讲话的，有造比没有强。所以呢，为什么要让你把这些糟心的烂糟的事儿发给丑丫呢？我是觉得吧，有些事儿就像垃圾似的。你这大热的天，你那垃圾老高心里攒着，它不发臭吗？是不是啊？哎，你找个人跟你唠着唠着啊，这玩意儿也就解开了啊，没有啥过不去的坎儿啊，没有啥翻不过去的篇儿。当然了，如果有一些姐妹呢，也是信得着丑样的话啊，你就可以全天24小时的，你就啥前有时间啥前发。都是可以的，有话则长，无话则短。但是呢，我希望大家就是以实为实，啊，你不要这个把自己呢老整成那个弱者，总是被人那个这个欺负那个叙事的逻辑，我不太喜欢。咱就是有话说话啊，就是事实是啥样就说啥样，咱别往那上添油加醋的，好不好？你要不然的话，我这个人，我跟你讲。我眼睛很毒的，你要是全篇写的都是对你自己有利的事儿，把所有屎盆都扣别人头上，我就能看出来。因为不可能，凡事发生它都是两面性的，不可能就一个人有错，另外一个人就老干净老干净，那不可能啊。所以咱们就是说事实，讲道理，抚慰，让丑丫来抚慰你们的小心灵。哎妈，今天嗓子这哑的还没咋好呢，大家知道因为啥不？我这不是休了两周年假吗？哎呦我天哪！我们有一个30年的同学会，初中不是初中毕业，是初中同学认识30年，就6年吗？到今年26年，整整的30年。哎呦我天哪，这跟老同学聚会那真是太逗了，想起来上学那些事儿啊，在一块叽叽嘎嘎的，完吃老多好吃的了。妈，这两天在外边玩儿啊，我现在就是基本上又从那个好不容易减下去肥的白白的小瘦子，又变成了黑黑的小胖子了。那真是没脸呐。就是乐意吃怎么办，而且还是那种嗓子沙哑的那翘黑的小胖子。这我们老家就延边那边怎么那么些好吃的，我同学领我们就吃了一个当地的那个冷面，那冷面就不用说了，是不是啊，配着锅包肉，那个这个都不用提，就是太普通了啊，太常见的好吃了。我当天是被什么玩意儿给惊艳着了呢？小酥肉，哎呀，这个小酥肉怎么那么好吃啊？其实它不是什么特别东西，它就是炸的嘛，外边裹个糊，完了那个炸的里脊肉，不是，就是问题是它怎么那么好吃呢？咱就是说呀，那个糊裹的啊，相当之惊艳。完了那个里脊肉呢，就是真的。吃到嘴里边，我就完全理解了什么叫外酥里嫩。哎呀，那老嫩出了那小肉啊！完了呢，蘸点干的辣椒粉，就是特别细的那种，胡椒粉，还有点小盐面儿，啊，和不到一块儿，你就蘸吧，朋友，你就吃吧，配上那凉娃的小冷面，你就沾湿了，妙妙妙啊！那个等会儿啊，我就关一下空调，有点冷。

这玩意儿啊，这不服岁月是不行啊。大家知道哈，我这吹空调就是得吹一会儿，关一会儿，关一会儿，吹一会儿，因为你关了它又热。今天这怎么的了？前两天不都凉快下来了吗？这怎么又呼啦呀，又是老爷？完了吧？我今天本来戴了个胳膊套啊、因为开车嘛，怕晒黑了啊，不能再黑了，已经没有下降的空间了。我先戴胳膊套保护保护。完了呢，这刚才吹的，我就把这个胳膊套就撸下来了。啊，现在呢，这个胳膊套是挂在我的后脖梗子上，不行啊，这老空调哐哐的吹那个大脖梗子，就是颈椎这块儿，不行啊，真难受啊。啊，说到这儿啊，我跟我的电子闺蜜也得说一声，就是这个大脖梗子，也就是大椎穴，大椎穴是哪儿呢？就你这老脊椎，其实就是后脖梗子。就是容易起富贵包那嘎的，如果说夏天吹空调，这嘎的高低护好了啊，尤其是你刚从外边进来，死老热，一身汗，黏糊拽的时候，心赶紧吹点空调凉快凉快，你哪儿都能吹。这块儿你务必是拿个小手绢啊，是拿个小外套，你给它护好了啊，要不然的话，感冒那都是小事儿。好了，不多说了，既然说到了让大家可以发私信给我的，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逐条的来阅读分析和帮助我们的姐妹们。

我们来看这条啊，丫儿姐您好，从一开始呢就听您的节目已经十多年了，最近呢心情比较乱，我也是跟你差不多40岁左右的女生，有房有车没贷款，工作也稳定，收入也不错，一直没结婚。今年呢相处了一位男士，是离异的，主要问题在于他有两个女儿，一个跟他，一个跟前妻。假期我发现俩孩子基本天天都在一块儿，这样的话跟女方的联系肯定是断不了。这样的感情继续发展，后期他们俩会不会死灰复燃啊？我们的矛盾会不会很多？两个问题啊，首先给你解答第一条。你担心死灰复燃的这个问题呢，完全是因为你的嫉妒心，你在吃醋。能明白我意思不，宝贝？就是说你没有摆正你的位置。他如果是能死灰复燃依然有感情的话，就不至于走到离婚他变成前妻这一步。你现在你这个心态有问题在哪啊？你现在是把自己摆在了一个小三儿的位置，好像你在插足他们的婚姻，完了呢你在这块吃争风吃醋的，吃些没有意义的匪醋。哎，你老觉着他们俩有事儿，你老觉着他们俩就感情没，你老觉着你这个老爷们儿啊可能要被他妻子夺走，你这不没味儿吗？我说不好听的，如果真那个有那感情基础，根本不可能有你的存在。能明白啥意思不？啊，人呐，往往他的困扰就来自于他没有摆正自己的位置。你现在虽然还没到这个家的女主人啊，但是属于是什么呢？啊，既然相处了，那就是你是他的正牌女友。啊，如果说发展好了，你能够容得了，或者说能够摆正得了，亦或者说能够摆平你跟他女儿之间的这个关系，那完全没问题啊。那你接下来就是这个家的女主人了。所以现在解决你自己的这个心态，以及给你自己在这个男士身边的定位极其重要。不然的话，你问我后期会不会有矛盾？恐怕都到不了后期。为什么？你俩的一天没完没了的矛盾，而且这个矛盾主要都来源于你的心态问题。为什么呢？因为首先啊，咱必须得承认你一开始跟我讲了你自身条件的工作收入不错啊，这也是你对于你自己的认可，但其实你在感情这方面你非常不自信。为啥？你的经历太少了啊！你要说你现在是一个跟我班了班40左右岁的女生，从来没结过婚，你对于两性关系，对于夫妻关系，对于这种这个离异家庭，这个前妻，和你现任男朋友以及他的这两个孩子之间这么如此复杂的这种问题，你是完全没有解决的经验以及解决问题的思路，明白吧？所以所有的矛盾都会源于这么多的关系。其实这些关系如果说对我来说啊，咱不是说我丧自己啊，呸啊，我先拍一下桌子就是说我这种岁数以及这种婚龄吧啊，十多年了，你要是说我现在离婚了，我要是再去当然我不可能再找了，但是假如说我要是再处男朋友啊，再想要再走入婚姻，我的经验值比你丰富太多了。因为基本上能经历的好的坏的香的臭的酸的甜的，我基本上都已经经历遍了啊，甚至就是多少让人觉得恶心或者是开心不开心的事我都经历无数次了。所以再次面对同样的问题，就老天爷都不可能难为我了。为什么？因为我在这个问题上已经交过满意的答卷了，所以我有应对的方式态度以及角度啊，还有方法。所以我为什么跟你说了这么多罗里吧嗦的，这都没有任何一句话是废话。
我是要告诉你，如果你对于这样的一个复杂的家庭情况，以及你甚至都没有信心去面对你现男友和他前妻的这个感情的话，我劝你，咱不行选一套简单点的卷子答呢。能明白我意思不？就是你别开局就干个地狱模式。你说你这么一个感情经历如此单纯且单一的女孩，你苦差一下让自己深陷在这样的一种情况当中，我是有一点担心。我不是说你处理不好，我是对于你的这种情况有一点担心啊。要不要咱整一个哪怕说是有过婚史但没孩子的呢？这对你来说能不能稍微的简单一点？感情婚姻这件事儿，也是可以用宁缺毋滥这个事儿，这个道理去讲的啊。就是与其说到了岁数了我必须得解了，我都40了再不解这那这的啊，又是七大姑又是八大姨的，又是别人异样的眼光的，千万不要因为这些而结婚，宝贝。就是说婚姻它是一个应该是锦上添花的事儿，而不应该成为你生命当中的一个必选项。已然都这个岁数了，我还是那个观点啊，宁缺毋滥。遇不到那个灵魂的伴侣，咱不行咱就跟咱自己处，那都省老心了。我还是那句话啊，对于年轻人我是鼓励他们勇敢地走入婚姻。为什么？因为他们有大把的试错机会和试错的必要性。我是真的觉得年轻人应该走入婚姻，因为这是一堂人生的非常大的且重要的公开课。真的，这一节课这个考试必须得经历，尤其20-30岁啊，尤其20多岁，我非常鼓励。为什么？很多事情你不经历，你的人生没有办法走向成功，因为你经验值太低了。你这些东西不经历的话，你没有经验不总结，你永远都长进不了。真的，我从来不觉得什么糟糕的婚姻是人生的坟墓，不是的，它是人生的一个大的课堂啊，绝对是利大于弊。但是呢，这个东西我为什么强调说是20多岁呢？是因为当你来到了一定年龄段，比如说40岁了，你依然没有走入，那么朋友，你要停下来脚步好好想一想，还有没有必要去听这个课考这个试了。真的过点儿了，多少是有点儿。就是说这个年龄段你完全可以有更多的选择方式去让你的人生阅历愈加的丰富。你明白我意思吧？哎，就是说跟20多岁那时候已经完全不是一个阶段，不是完全一回事了。好不好啊，就说到这里，希望姐妹能够看清脚下的路，做出一个明确的选择。

0: 汛期来临，吉林广播电视台提示您，遇到洪水时勿进入建筑物地下部分，避免进入地铁等设施，不要游泳逃生，不要攀爬电线杆，不要爬到泥坯房的屋顶。被洪水围困，应尽快拨打求助电话报告被困人员情况，若通信信号中断，可挥动颜色鲜艳衣物或集体同声呼救。如被卷入洪水中，要尽可能抓住漂浮物，寻找机会逃生。
1: 紧盯重点部位，强化精准施策，全力确保汛期交通运输安全。省交通运输厅提示各级交通运输管理部门，突出主动防御，抓实动态管控，从严从细落实各项防汛举措，坚决守住行业安全底线，确保全省交通运输行业安全平稳度汛。提示广大交通参与者，汛期请随时关注天气及路况讯息，合理安排行程，确保出行安全。
2: 嗨，大家好，我是小提，这里是乡村日历。今天是2026年8月10日，星期一，农历6月28。今天和大家科普一下高温中暑辨别与急救方法。正午高温减少外出，随身携带凉白开、防晒用品。如有出现恶心、浑身发烫等中暑症状，要迅速转移阴凉处、通风处补水休息，情况严重要及时就医。愿人人做好防暑，清爽度过夏日。好了，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节目出审张谈，复审周伟，中选赵春阳，我们明天见。
3: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4: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5: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6: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7: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8: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9: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10: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11: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求索。
2: 哇，好香啊，妈妈，我要点一个大披萨，还有鸡翅，海鲜炒饭，还有
3: 宝贝儿，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4: 中国的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让我肚子了。
2: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0: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1: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2: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3: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4: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5: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6: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5: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6: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7: 一号电池
8: 到，
7: 三五七号
8: 到。
7: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8: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9: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0: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3: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10: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啊。
11: 没事，没人看见。
10: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3: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0: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12: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13: 现在是酉时，北京时间傍晚18点，酉时肾经当令。
5: 我是你的肾，晚饭要以清淡为主，另外在睡前多按揉涌泉、太溪两个穴位，可以让我更健康。

0: 他喜欢分享，
1: 这人参雪花膏嘎嘎的，你就用吧。
0: 他热衷八卦，
1: 雪饼猴到底有没有对象？
0: 他乐于助人，
1: 想吃麒麟大米还不简单吗？一直给我。
0: 他就是你不能错过的电子闺蜜丑鸭，丑鸭的朋友圈，姐妹们的聚会，嗨翻天儿。
1: 进来唠呗，在外边瞅啥呀？
2: 姐妹们，大家好，我是雪饼猴王铁柱，欢迎锁定丑鸭的朋友圈，我都在关注，你还等啥呢？
3: 姐妹们，大家好，我是耀阳，欢迎锁定丑鸭的朋友圈，我也在关注，你还等啥呢？
1: 哎，刚才听那个雪饼猴那个飞镖宣传，我突然想起来。大家看那个雪饼猴演的那个短剧没？叫《奔头》，整个剧的取景都是在这个长春取的。然后刚才我刷那掌上吉林说，好像是这个《奔头》获了那个白玉兰的，是短剧单元的奖项吧？太好了。就是每每看到有关于雪饼猴的这个新闻啊，有关于他的好消息，真的就是从心里头往外的替这个孩子感到高兴，太好了啊！好小子，继续努力，继续加油，注意身体的同时呢，继续带来更多的好的作品，然后也让自己的人生啊可以愈发的丰盈，精彩充实，收获满满。

觉得。好嘞，那接下来呢，我们继续来看姐妹们的私信和留言啊，也继续的为他们来答疑解惑啊，分担他们生活当中的一些这个让他们不高兴的事儿。嗯，看这个吧。燕儿姐，人到中年，嫁不出去，也没有一技之长。刚还完全部贷款，没有外债，征信也不咋好了，没钱创业，打工我也快40岁了，真是不好找工作。我还没还完债的时候呢，觉得人生还有点目标，现在还完了，反倒迷茫了。我纠结的点在于存款不多，学个一技之长，但好像呢，从

我到底该怎么办？是不是该坚持学一个一技之长？首先，你学一技之长没毛病，但是你对一技之长有一个执念和错误的认识，不是说所有的一技之长都要花钱的。甚至我认为不是，就是如果你想学一件事儿的话，它跟钱不钱的关系不大，就是它得是兴趣使然，它得是喜欢使然。就是你比如说啊，你要说现在啥火热，那短视频火热，直播带货火热，它是不是你的兴趣点呢？如果你要是连说话都费劲，一看人就脸红，对于赚钱这个事儿完全一窍不通的话，绑着你去学，抱着班儿去学，你可能会进入到另外一个大窟窿里头。因为现在就是这种所谓的卖课，教你咋带货，教你咋做短视频，怎么剪辑，怎么人设，哎呦我的妈呀，那简直不要太多。我真的很害怕你这种盲目的去追求所谓的一技之长，你真的很容易被骗呢。你好不容易攒那么几个钱儿，我怕都折到这里边去了。好吧。哎，所以如果说真的很想让自己长知识，长这个能根儿的话，你首先你得明白你喜欢啥。那可能有朋友说了，我不知道我喜欢啥，我一天我就乐吃乐喝。哎，这又何尝不是一个特长呢？谁告你热爱美食不是一技之长啊？我还是那句话啊，好吃有人好做啊，有人就好修图，有人就好照相，有人就好美，哎，有人就好，你一定有一个好的。你看现在啊，就咱再说回到短视频直播这个领域上，那就不用说别的，我还是拿那个例子打比方，就你光敲键盘那个声，就这一个事儿，那都能做起来一个账号养活全家老小。那我想请问，就是现在还有啥不能成为一个赛道的呢？啥内容不能成为一个类目呢？只不过这个类目首先你自己他得感兴趣。我为什么老强调感兴趣感兴趣，就是哎呀，我包括我自己在内都是，就是坚持这件事儿真的是太难了。如果这件事儿你别说你就是喜欢的事儿，你恨不得一天都得放躺800回，你就都有800回想要不整放弃的这个念头，更何况如果这件事儿不是你喜欢的，哎呀妈，那也太痛苦了。所以明白没有，不管你要做什么，首先这件事儿得是你觉得一想起来就哎好像行哈。就像你现在让我说从100个事儿里边选，我第一个能想到的就是我真的好喜欢吃啊，这是最简单的。那你从吃当中你再去挖掘，你是喜欢拍吗？就是吃和拍照这件事儿啊，你把美食摆个拼盘弄个造型，你就是你从一件比较大体的这个方向再去细分，你从这里边你还能分出啥来？你还喜欢干啥？他一定能找到你喜欢的事儿，然后再去想这个喜欢的事儿。哦，为什么说现在很多人都考虑说，哎呀，我是不是也要拥有一个自己的账号，然后怎么怎么样？因为这是一个捷径，这是一个让所有人看到你的。啊，包括商机发现你的一个最没有啥成本的方式方法了。之所以称为捷径，就是你是拍短视频也好啊，你是啥也好，只需要一部手机。现在啥手机不能录视频呢？哎，我前两天还录着一个老奶奶啊，那横是得70-80岁了，那手机好像是座机录的，那个人家还直播呢。哎呀妈呀，那家模糊的根本看不着人啊。好多人都说那个这个叫什么神仙老奶啊，就是直播的时候那手机真的就跟座机那像素似的。那不影响啊。就是大家要明白，很多东西你要先走出这一步来，然后再慢慢的去修正。好吧，那你看就是这个就。

看不清这个神仙老奶，那人家每天打赏那也是几百，不没有几百，那也是几十啊，百八十的呀。那敢讲话，哪天不挣个百八的，对吧？所以这跟人到中年和人到老年没什么关系。你有犹豫的这个时间，我还是建议大家积极试错，当然试错成本不要太高。我特别不建议大家说好不容易攒了个万八千的，或者说是这几万十几万的啊，苦叉一下开个店，这个试错成本太高了，好吗？就如果说你想拿出十几万去开店，那么首先你的存款是不能低于百八十万的，甚至说你要是有一百万，你拿出十万去开店，我都觉得有一点肉疼，你明白不？这个叫成本啊，他不是说你有个一万块钱，我就拿出一万块钱去缩，你这不就是缩哈了吗？你这跟梭哈有什么区别呀？对吧？尤其是好多女孩子一激动了，手里有点闲钱，就想啊，我想开个奶茶店，我想开个麻辣烫店，那玩意儿多挣钱。你呢是光看着挣钱的了，那不挣钱的呢？就像前一段时间五五杂杂遍地开花的那个什么馄饨酒馆，你看看现在，你看看现在还有几个坚持更新视频的了吗？早黄铺子了。所以记住啊，试错成本，我鼓励大家试错，但一定要把成本降下来。我为啥老说鼓励大家做这个短视频，就啥，因为它就需要一部破手机就行。真的，你这手机都不用说，哎呀我为了录视频我得买个手机，我得买个这个，我得买，不用，你啥也不用买。什么支架，什么那个胸麦，这那你不用。你等你粉丝你开始接广了，你再买都完全来得及。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那个前两天周美美和鲁豫的那个对谈啊。你知道周美美火遍大江南北的那个手机她是咋录的吗？她那老衣服，那个时候她才上小学几年级啊，四五年级。那个毛毛外衣是她姥儿的，手机支架没有啊，那手机好像也是她姥儿的。没有手机支架，因为他那个手机他得支起来嘛，他在那录视频嘛，啊，他说他是拿个小棍儿在手机后边，把那个手机墙撑起来啊，而且那个手机的角度大家也能看出来，他是仰拍，因为一个小破那个火柴棍儿，它能支撑到什么角度啊？不耽误啊，宝贝们，不耽误那个视频传遍大江南北。对吧？我用周美美这个例子只是小小的向你们说明一个情况，如果你想做一件事情，你不用整那老些文具，都说差生文具多，知道不？你五五杂杂整了一堆，可能录个视频浏览量十个人，对不对？你先整，哪怕那手机就搞手里边举着啊，颤着虚虚抖抖的，颤颤巍巍的，你先整那么一下子，完再说别的，行不行？哎呀妈，我身边可有太多的了，打算自己做自媒体博主了，花个一万多买个苹果，完了再花个几百块钱买手机支架，买补光灯，什么面灯啊，又是头发丝儿灯，又是这个得是打食材的，那个是打脸的，打人的，啊，又买这个千八百的什么这个大疆，那个话筒，完到后来一条没拍，就往往精力都搭在这上了，真不用，姐妹们记住，你想要录个啥整个啥，就先最简单的开始，最低成本的，最好是一分不花的就开始，好不好？完了你才知道啊，走着走着，弄着弄着，捡着捡着，录着录着，你就发现啊，我好像需要一个这么个玩意儿。你甚至你都可以来问我来，你说哎呀姐，我想买一个这个，我指定给你偏推最物美价廉的东西，因为我知道现阶段的你根本不需要那些玩意儿。

我到现在我也没用过大疆啊，我到现在我也是手搓出来的东西啊，为啥？因为够用啊。包括我那老胸麦啊，我这用多少年了，都摔的裂七裂八瓣的了，它不影响收音啊。那不影响收音你就用呗。而且趁手的工具，大家记得一定不是很复杂的，就是你们如果想要考虑或者尝试。滋吧专业那些玩意儿，你首先你得先明白你自己专不专业，你能不能整明白。就是早些年，哎呀妈，那话说都得是2018-2019年，那时候大疆那个稳定器啊刚刚兴起，哎呦天哪，花个大价钱买的，说以后啊出去玩啊或啥的用，一次没用，为什么？根本整不明白，他那玩意儿老来回转，啊，就来回转这个事儿，我就完全整不明白，完了就搁置了。完等再想起来用的时候都已经出了恨不得800代了，我那玩意儿根本就用不上了。好吧，我这话已经够实在的了啊。哎，稍后继续回来直播。

0: 着问。
1: 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居住在低洼地带、山洪地质灾害隐患点的群众，请熟记应急转移路线，接到转移通知后迅速撤离，切勿滞留，紧绷防汛安全弦，守牢汛期安全线。紧盯重点部位，强化精准施策，全力确保汛期交通运输安全。省交通运输厅提示各级交通运输管理部门，突出主动防御，抓实动态管控，从严从细落实各项防汛举措，坚决守住行业安全底线，确保全省交通运输行业安全平稳度汛。提示广大交通参与者，汛期请随时关注天气及路况讯息，合理安排行程，确保出行安全。
2: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黍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3: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4: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5: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6: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7: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8: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9: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10: 四季。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求索。
2: 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的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让我肚子了。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大声说好嘞！
1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2: 一号电池
13: 到，
12: 三五七号
13: 到。
12: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3: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4: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5: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16: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15: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7: 没事，没人看见。
15: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16: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5: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18: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继续直播。
1: 他喜欢分享，
2: 这人参雪花膏嘎嘎的，你就用吧。
1: 他热衷八卦，
2: 雪饼猴到底有没有对象？
1: 他乐于助人，
2: 想吃麒麟大米还不简单吗？一直给我。
1: 他就是你不能错过的电子闺蜜丑鸭。丑鸭的朋友圈，姐妹们的聚会，嗨翻天儿！
2: 进来唠呗，在外边瞅啥呀？
3: 姐妹们，大家好，我是雪饼猴王铁柱，欢迎锁定丑鸭的朋友圈，我都在关注，你还等啥呢？
4: 姐妹们，大家好，我是耀阳，欢迎锁定丑鸭的朋友圈，我也在关注，你还等啥呢？
2: 就是等啥呀？赶紧的，一会儿结束了。

0: 催。
1: 稍等啊、哦，找呀，这老电脑吧，就是说，哎呀，反正截止到目前呢，我是不太相信 AI 代替人类这个事儿啊。就是说，来吧，看留言。丫姐，去年我90岁的外婆生病卧床，一切看病支出都是小舅先垫付，再找外婆报销现金，等于看病钱外婆自己出。外婆多次说小舅看病弄假账多拿钱，还说多年前小舅帮忙去银行存钱取钱，就偷偷的拿钱。外婆不识字，但脑子不糊涂，能说出很多细节。我妈相信外婆说的，小舅呢却说自己很冤。大舅也不相信小舅说的，现如今有些事情已经无法求证了。以往我们的关系很亲密，外婆、小舅、小舅妈对我都是很好，如今情分不在，我妈跟小舅关系剑拔弩张，外婆也时日不多，我该相信谁？我该怎么办？首先呢，你其实这个亲人就是这样啊，论迹不论心，对吧？你要不你先把这账给他整明白的呢？因为你想啊，看病的票据、缴费记录啊、买药清单这些东西，它都是实打实的。你比如说小舅说喊冤啊，外婆呢就说他多拿钱了，这个东西有些时候我真的觉得要讲证据，不能说就因为外婆啊说了什么，然后导致你们接下来就。很多事情上就离心离德了。人这个东西吧，他是身正不怕影子斜的。你比如说可能小舅这个一直以来都很好，然后自从外婆呢生病之后就开始说小舅这也不行那也不行。这个东西你们作为都大家都是成年人，包括你妈你大舅，对不对？不能因为说老妈说的一句话，姐妹兄弟之间情分就浅了。这也有点就是过于草率吧。那我只能说他们之前就有矛盾，对不对？然后呢，外婆说的这个事情可能只是一个导火索。如果说小舅他们之间原来一直都没有问题，或者小舅做的一直都非常的好，没有任何的矛盾，咋可能就因为外婆的一个质疑他们之间就有矛盾了呢？对吧？我觉得成年人起码要有自己的判断能力吧。那我就还是说苍蝇不叮无缝的蛋，我只能说要么就是小舅他们之间小舅本来就有毛病啊，外婆这个事儿呢就坐实了他这个人就是有问题，或者说小舅跟大舅跟你妈之间他们关系本来就已经分崩离析了，外婆的一句话也依然是他们之间的导火索，对不对？所以无论是于公于私于心于表，我还是觉得这个事不应该是你操心的事儿。那就像说小舅小舅妈一直对你都特别好，从小到大都这样，就不管大人之间的矛盾是怎么样的，我觉得还是那句话，论迹不论心，对不对？对你好说明你们之间的缘分很深很重，怎么对你好的你就怎么对他好就完事儿了。你也不是小孩子了，是吧？有些事情我觉得你一定要有自己的判断能力啊，不是说因为他们之间关系不好了，然后小舅小舅妈一直以来这十几二十年的对你都特别好，你嘎巴一下你就断联了，那其实你心里也会很难过的，你说对不对？大人的事情就交给大人去处理，你们亲人之间的事情我甚至认为很多事情是可以自己论自己的啊。我一直是有这样的一个观点，就是你看包括我觉得我妈对我的教育也是蛮成功的，她就是说过说大人之间的矛盾吧，你完全没有带入，不需要带入到你的这个角度啊。比如说我妈可能跟谁的关系一般，然后我就跟那个亲戚横眉冷对，完全没有必要。如果说这亲戚对我真的很好的话，人家咋对我我咋对人家啊，我妈之间他们的矛盾是他们的事儿，跟我完全没有关系，我就没有必要去掺和这个事儿。那换句话说，如果说我妈跟她的关系不好，然后这个亲戚对我也不咋地，那我有必要去舔吗？那扯啥呀？上眼空倒三，所以还是这样啊，就是作为你一个晚辈儿，你该咋处咋处，对你好你就对人家好啊。如果说你们之间本来也不咋地，那就拉倒。

看下一条啊，时间关系应该也是最后一条了。丫儿姐，我今年25，8岁前都是在老家，奶奶对我特别好。之后和爸妈在一起呢，他们总是对我男女混合双打，骂我白眼狼，那说我给我弟整哭了，那身上都是青一块紫一块的。我自从工作呢，就跟爸妈分开生活了。我现在很恨他们，为什么他们要这样对我？还时刻提醒我一个人，如果跟爸妈都处不好，出去了也是个废物。我觉得这就是在 PUA 我。我现在要结婚了，我妈在求我原谅她。我妈让我出10万给我弟娶媳妇儿。我爸也是这个意思，但我拒绝了。我知道他们根本没把我当孩子，甚至没把我当人。但我不知道要怎么处理跟我爸妈还有弟弟的关系。不是，我觉得从小你命大，没被你爸妈打死，长大了呢，好在你的脑子还算灵光，你也明白你爸妈在 PUA 你。这有啥不知道咋处理？这有啥处理的吧？我就先问你，你从小基本上是你哪一个养大的？上你回到你爸妈家，基本上也是就是在叮咣五四打你之间讨口饭吃，强巴活的活着长大了，对不对？你这有啥处理的呀？你根本没这个问题根本不在你，你咋处理吧？那你现在是觉得就是不给你弟出这个彩礼，这个10万块钱娶媳妇儿，就觉得你自己就有点亏欠吗？首先请问你有10万块钱吗？你要有也是你这些年苦尽苦熬啊，一分一分攒下来的，凭啥要给你弟结婚用啊？你结婚谁管了？我告诉你，你结婚你一分钱从你爸妈那儿都得不到，你甚至还得再倒打点，知道吧？不要给自己增添那些没有用的负担。所谓亲情，首先你得先得到你才能付出吧，你得着啥了？你这些年除了一顿一顿的挨打，身上青块紫一块之外，你还得着啥了？咋的？这10万块钱是付给你爹妈，感谢他们就是不杀之恩呢？听明白的啊，如果想让自己从这个负面的循环当中尽快解脱出来，你就要明白你要做的事情，你的原动力是啥。你对他们好，那你就对不起小时候那个你挨的那一顿一顿的打，差点没被打死，知道不？你没有资格替小时候的你去原谅那一顿一顿无来由的挨打。包括到现在你弟结婚，你弟不是你生的，你弟是你爹妈生的。你爹你妈对于他的婚礼，对于他结婚这个事儿啊，确实如果他们想出这个事是合理的也合情的。而且你弟从你爸妈那儿得到的可不只是这些啊，到现在了你弟要结婚，你爸妈不仅不出钱，还得让你给你弟出个10万块钱。道理在哪儿？来，你告告我这个事儿有没有道理？如果你能讲出道理说服我的话，真的姐们儿，我话就撂这儿，我给你出这10万块钱。来，你说服我，你讲讲道理，对吧？那做人做事总要讲道理吧，理由是什么呢？你能说服你自己的理由，你要是拿出来能说服我的话，那么好，没问题，我说到做到。而且我就告诉你，这10万块钱一转啊，你爸妈不求你原谅他们吗？这个亲情又归零了。你会发现之前一直在猛猛联系你的这个爹这个妈，突然间又消失在你的生活里了。为什么？因为用不着你了，你的作用基本上已经完事儿了。听明白没有啊？我告诉你，人呢不应该记吃不应该记吃不记打，知道吧？不然的话，你之前受的那些苦，你之前受的那些打，你活该。好啦，今天我们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姐妹们的陪伴，明天晚上不见不散哦。

0: 肃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欢迎您每周六日12点到13点收听《律师到咱家》节目。肃邦律师时间由乡村广播与吉林肃邦律师事务所联合出品。
1: 王老伯对自己的孙子小王疼爱有加。几年前，王老伯把自己名下的住房赠与小王，并对小王赡养自己的事项进行公证，办理了产权变更登记。后王老伯因患病瘫痪在床，小王既不来看望照顾爷爷，又拒绝承担医疗费用。王老伯能否要求小王返还房屋？吉林肃邦律师事务所温馨提醒您，
2: 王老伯可以行使法定撤销权，要求小王返还赠与的房产。民法典第658条第一款，赠与人在赠与财产的权利转移之前可以撤销赠与。民法典第663条，受赠与人有下列情形之一的，赠与人可以撤销赠与：一、严重侵害赠与人或者赠与人近亲属合法权益；二、对赠与人有抚养义务而不履行；三、不履行赠与合同约定的义务。赠与人的撤销权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撤销事由之日起一年内行使。本案中，王老伯自愿将其所有的房屋过户至小王名下，双方形成赠与合同关系。现因案涉房屋已办理产权变更登记，故王老伯依法不享有任意撤销权。但若小王拒不履行双方约定的赡养王老伯的义务，王老伯可以在知晓上述事由之日起一年内行使法定撤销权，要求小王返还赠与的房产。
1: 嗨，大家好，我是小提，这里是乡村阅历。今天是2026年8月10日，星期一，农历6月28。今天和大家科普一下高温中暑辨别与急救方法。正午高温减少外出，随身携带凉白开、防晒用品。如有出现恶心、浑身发烫等中暑症状，要迅速转移阴凉处、通风处补水休息，情况严重要及时就医。愿人人做好防暑，清爽度过夏日。好了，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节目出审张谈，复审周伟，终审赵春阳，我们明天见。
3: 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汛期江河水位上涨迅猛，请勿在河道、河滩、堤坝和水库下游附近垂钓、游玩、逗留，自觉远离行洪危险区域，防汛避险心中记，平稳安然过汛期。紧盯重点部位，强化精准施策，全力确保汛期交通运输安全。省交通运输厅提示各级交通运输管理部门，突出主动防御，抓实动态管控，从严从细落实各项防汛举措，坚决守住行业安全底线，确保全省交通运输行业安全平稳度汛。提示广大交通参与者，汛期请随时关注天气及路况讯息，合理安排行程，确保出行安全。
4: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黍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5: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6: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7: 倒掉吧，
8: 倒掉吧，
6: 倒掉吧。
5: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一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9: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10: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11: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5: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12: 5秒后，启动作业，3、2、1。
13: 我是一个80后的新农民，开着农业无人机种地是我的日常。科技种田成本低，效率高。
14: 我是兽医专业的本科生，现在养猪公司做技术员。你可别以为养猪脏乱臭，智慧养殖是必然趋势。
15: 地瓜面包子大家吃过吗？
7: 我是评上职称的新型职业农民，用互联网思维实现传统农业转型，不仅要做给农民看，带着农民干，还要帮助农民消，实现农民富。
8: 务农重本，国之大纲，投身希望的田野，当好新时代新农人。
15: 老张太太，听说下个月养老金要少发一半，这可咋活呀？
16: 真的假的，老李头，这可不是小事儿啊，我还指着养老金过日子呢。
17: 别瞎信，我刚问过社保局，养老金按时足额发放，一分钱不带少的啊，都是谣言。
18: 不信谣，不传谣，权威渠道问真相，养老生活有保障。
19: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20: 哎，这人会不会开车？你倒是往旁边挪挪啊！你
21: 别着急，等会儿就过去了。
20: 我去，你怎么开车的？我就忍不了这种。
21: 哎，你怎么一开车就跟上了弦儿似的呀？
20: 哎，我真的。
21: 哎，那你下去跟他打一架。
20: 去就去。哎，那个，我说，麻烦您往旁边挪一下行吗？
21: 上路别上弦儿，路怒不提速，文明开车，好好说话。
8: 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一号电池
1: 到，
0: 三五七号
1: 到。
0: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2: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想。

0: 现在是亥时，北京时间晚上21点，亥时三焦经当令。
1: 这个时辰睡觉，刚刚好是美容觉。睡前用温水泡泡脚，可以让你睡得更香。
2: 当你生活遇到难处，是面对还是逃避？当工作遭遇压力，如何排解？在熟悉而又寂寞的城市，还有这样一位朋友，他只唠百姓嗑，真心服务你，
3: 去鼓励你的好朋友。
4: 所以说，你先别抱怨你们的牺牲、你们的付出、你们的
3: 找一个他俩相爱的，让他觉得幸福的。
2: 婚恋关系、家庭生活、子女教育、职场解压、创业就业、社会民生，所有你遇到的问题都可以来找他，让他做你最熟悉的朋友，倾听你的难处，用心对话，听大可说了。

0: 掏心窝子说话，直肠子唠嗑，这里正在直播谈心唠嗑时间，大可说了，我是您的朋友大可。大可在这里向春城的父老乡亲兄弟姐妹们问候晚上好。今儿节目当中还是那套老话，欢迎您就自个儿饭碗的压力、生活的烦恼、情感的困惑，大可说了愿意做您忠实的听者，站在您的视角简单的思考，没准儿只言片语当中会给您些许的宽慰、一丝温暖或几分警醒。你好。
1: 喂，你好。
0: 哎，你好，我是大可。
1: 啊，大可先生你好。
0: 哎，你好。
1: 我是有个事儿跟你咨询一下，是这样的，你看啊。我现在特别惆怅，因为我已经处了一个女朋友，处了3年多，快到4年了。
0: 嗯，
1: 但是我们俩现在的就是说差距现在是越来越大。嗯，

0: 年我要想转做人生转折的时候，也就是选择做人生事业改变机遇的时候，突然我身体不太舒服了，突然发生了身体啊得了一个重大疾病。但是他在现在的时候呢，他女朋友现在有出国在就业的一个机会，
1: 嗯，
0: 这时候我们的感情也非常非常的好，然后也是非常的矛盾。如果是分则因感情也就是随时复制东流，但是不分，我觉得我把他的人生的大好前途给耽误了。这几天我们一直都在于沟通这件事儿，然后我想听听您对这件事的看法和对我一个提示，好吧？
1: 其实您这件事儿又让我们想起了恋爱这个世界当中常说的一句话，我们希望在对的时候认识对的人，对吧？
0: 嗯，
1: 但是我们却在错误的时候认识了对的人。
0: 是的。
1: 你现在身患重病，困扰了很长一段时间，对吧？本身你内心深处有一定阴影，怕自己连累自己的爱人，其实这是一种爱人之心。但是他呢，现在面临出国有一次大好的前程，对吧？听得出你们都很年轻吧？
0: 是的。
1: 所以我想这位朋友啊，如果是出于自私的角度来说，我不希望他离开我，我希望在患难之时见真情，对吧？希望我们在一起共同奋斗，渡过难关，将来和我一起在我人生的这个事业的转折点上我们共同奋斗，对吧？但是从爱情的角度来说，我们应该给对方更广阔的发展和更广阔的自由生存的空间，对吧？
0: 嗯，是的。
1: 如果他出国有利于他事业，可以留意他自己的成长，那么我想这是关系他一辈子幸福的事儿。你们俩的爱情从科学的角度来说不过是两年半的事儿，对吧？但是就他个人事业发展的事儿，那可能是他一生的受益。因为可能这次机会他把握好了，他可能以后衣食无忧，有独立生存的能力，是不是啊？他会过得很幸福。但你为了留住他，满足你的一己欲望，恐怕到最后连累的是他，将来有一天他会后悔。
0: 我这几天也一直在沟通这件事，我也在想，一直在劝他，想让他离出国。然后这两天他也，我让他今天去做那个办去签，这两天让他赶紧去做签证去。然后他这两天一直有的时候情绪也不大好，一直我都在沟通这件事，都在劝阻他。其实我在劝的同时，我的内心真的也很痛，真的。
1: 我明白，我很理解你，小伙子。我伸大拇指说你是好样的，你是个真爷们儿。在关键的时刻你没有考虑自己的得失，你在总是考虑自己爱人的幸福，所以你是真心爱他，这个毋庸置疑。但是这个世界上有时候事情很残酷，如果我们真的控制不了自己的爱情，可能我们会害了自己的爱人，对吧？所以说我想这位朋友在这个关键的时刻你能做出这样的一个牺牲自我舍我为他的这种心行为和心态，大可都很佩服你。不过我想对这位小伙子说句心里，这个时候不是因为他在影响你，而是要靠你自个儿。你必须学会坚强，战胜病魔，自己早日有一天站起来，去开拓你自己的事业，对吧？所以说我觉得这个东西不在于他对你有多少影响，而在于你自己通过这件事儿你自己能够坚强起来。你的女朋友面临良好的人生机遇，如果你真心爱她的话，我是你我会放手，对吧？当然这会很痛，没错，会很痛。但是这位朋友啊，今天的痛也许是为了明天彼此更长远的幸福。也许有一天你不会为今天的这种决定后悔，你看到他自己所曾经爱的人事业有成，生活幸福，家庭美满，你一定会骄傲的，你一定会为今天的决定骄傲的。因为我们不能因为自私的爱情而毁了一个人的一生，对吧？所以说我觉得小伙子，你有这份善念，你有这份给予的心，我相信你，你的未来不会有错。我也相信如果老天有眼的话，没准有一天你们还会有缘相见，再次相逢，是不是啊？我知道这次如果真正他离开你的话，恐怕你们以后见面机会就很少了，甚至可能从此就成为陌生人。但是我想人生啊，不能带着累赘去活着。你现在和他在一起，你心中充满着负疚，因为自己身体不行，对方又有前途在前面。如果此时我让他放弃前途又追随着我，我会连累他。实际上虽然说这个女孩现在眼巴前儿处处的在说我不想伤害你，但实际上你可以想象她内心深处她是渴望这次机会的，对吧？但是她是首先她战胜不了自己的良心，你去帮助她战胜。我觉得小伙子恰恰是为了你自己将来别留下悔恨，我们去这么做，你说呢？
0: 我知道了。所以最重要的是让自己心爱的人让他过得幸福，这是第一点。第二点，我会用最坚强的意志力让我的身体能够早日康复。
1: 太棒了。

0: 你一定能做到，小伙子，大可祝福你，大可祝福你早日康健，并且事业腾达，好不好？
1: 谢谢，也祝你们的节目越办得越红火。
0: 当然，大可也祝福你们在未来的某些日子里，或许有缘人我们再次牵手，好吗？
1: 好，谢谢，谢谢。
0: 唠到这里。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大可说了》。
1: 你好。
2: 哎，你好。
1: 哎，你好，我是大可。
2: 那个，我跟我媳妇之间吧，有点问题。
1: 嗯。
2: 我就想，对呀、啊，之前吧，我媳妇跟一个男的，就是刚认识几天，完打电话，完他这不8点下班吗？8点下班，完了我就睡到8点半。8点半，我一瞅人怎么还没回来？然后我就打电话，完了说你俩一会儿回来，完了9:40跟那男才回来。
1: 这朋友啊，我都听糊涂了。你媳妇儿值夜班儿，
2: 对吧？我媳妇啊，对，
1: 她值夜班，应该8点早凌晨，就是上午8点下班。
2: 啊，对对。
1: 她8点没回来，8点半到8点半你也没等到，后来她回来了，和一个男的一起回你家了。
2: 但是我那男的给我媳妇送回来的。
1: 啊，你搁你家楼上看见了。
2: 没有，他是我媳妇说的，他说那男的送的。
1: 你自己在家等你媳妇儿，你媳妇进屋说我回来了，是一个男的把我送回来的。
2: 啊，
1: 他告诉你这事儿干嘛呀？
2: 不知道啊，完了
1: 那男的是什么人呢？同事啊？
2: 不是，就是一个发彩票的。
1: 什么？
2: 就是一个发彩票，我媳妇给彩票站上班吗？
1: 哦，是他同事，他同事把他送回来了。
2: 不是他同事，那个男的嘛，是去他那打彩票去了，他俩就这么认识。
1: 那是个客户，那是个客人、
2: 啊、
1: 是吧？消费者、
2: 啊、
1: 到那去买彩票消费去了，是吧？
2: 完了，
1: 那是个彩民。
2: 啊、
1: 然后他说他我回来进屋了，说老公我回来了。然后我经常上我们彩站打彩票，一个彩民给我送回来的。
2: 啊，
1: 不是他为什么要画蛇添足的说这么一句话？什么意思啊？没听懂啊？回来就回来吧，干嘛告诉你谁给他送回来干嘛呀？你也没看见，
2: 对啊，
1: 那他为什么要跟你说这种话呀？
2: 我也不知道。完了那阵吧，完了总
1: 等会儿这位爷们儿，你也不知道你什么意思？你老婆精神状况正常吧？
2: 正常啊。
1: 你俩最近经常吵架吗？
2: 就因为这事儿吵架。
1: 这朋友啊，
2: 嗯，
1: 在这件事发生之前，你们关系怎么样啊？好不好啊？有没有夫妻生活呀？两个人在一起逛街不啊？出去旅游不啊？在一起吃饭不啊？在一起唠嗑不啊？
2: 在一起唠嗑的，这些都在。
1: 那不都挺好吗？怎么好端端的跟你也没有吵架，跟你也没有矛盾，突然回来告诉你老公我回来了，一个男彩民给我送回来的，啥意思啊？这位朋友，
2: 完了
1: 后不是不是，我想问你，这不故意气你吗？
2: 是啊，完了
1: 气你的目的是什么？我想问你，为什么要气你？你俩之间发生了什么？
2: 嗯，
1: 你说你这个老爷们儿怎么整天傻的喝的呢？这位朋友，你的媳妇儿回来故意气你，你总有个原因吧？他非得说个别的，是不是你自己有出轨行为啊？
2: 我没有出轨行为，
1: 你是不是跟网上跟别人胡聊啊？他生气了，跟你赌气
2: 聊啊？
1: 那他为什么跟你说这种话气你啊？这位朋友，
2: 我一下班我就回家，我说咋？我说这佣我没接他这边
1: 的。啊，佣8点钟的时候你没有到彩站去接他。
2: 他
1: 一赌气进屋甩着个脸金个眉头说别的男人给我送回来的是吧？
2: 啊，不是用这事儿啊，这往后还有呢。半夜的聊完了，那我给他打电话，打了20个电话全通话，问他给哪儿呢。
1: 你做什么工作的？
2: 我给物流上班。
1: 你给什么？
2: 给物流上班。
1: 这位朋友，您电话你们能换个位置，我根本听不清您在说啥。
2: 我说给国际物流上班。
1: 你在物流公司上班？
2: 啊。
1: 这位朋友啊，听你刚才跟我说话这个前言不搭后语这个状态，我看得出你平时对你媳妇也不太关心，是吗？你也不太关注她，整天木讷的回家就躺着睡觉，要么就等着吃饭，是吗？
2: 有事我做，她回来也不做饭。
1: 那这位朋友啊，您妻子每天闲得无聊，就搁网上跟男人随便聊天而玩暧昧，完回来告诉你还别的男人给我送回来的，你妻子这么说什么意思啊？你没有反应吗？当时你没问他你要离婚呐？你要不想跟我过了，你要给我戴绿帽子啊？
2: 我现在就要跟我离婚呢。反正那阵吵架不用我把手机摔了吗？要非得要我妈给买手机。

0: 鬼呢，对吧？他让你问我，那我回答很简单的，谁背叛了爱情，谁背叛了家庭，谁就是最龌龊无耻的东西，这种玩意儿还值得珍惜吗？照你这么说的话，你这么说的话，他这外面有男人对吧？你没有，你很清白，还用问吗？这位朋友，我都听得出啊，你身上责任很大，只是你一直在逃避，你根本不懂得关心妻子，你也不懂得爱护她，平时也不跟她有沟通，跟她之间发生了矛盾冲突自己都不知道，老婆回来气你，你还以为这事是也不知道为啥，还问我，我也不知道为啥呀。那这位朋友，问题不就在你身上了吗？老婆跟你置气，不愿意跟你交流，想跟你离婚，整天跟网上跟别人胡聊，还跟你说别的男人给送回来气你，那问题不是你自己气人在先吗？伤人在先吗？你平时是不是很忙啊？忙得不得了啊，经常跑长途啊，回来躺家就睡觉是吧？
1: 我这上夜班，完了有时就睡觉睡过头子了。
0: 这位朋友啊，如果单纯的是你妻子跟你置气，他根本没有出轨，只是通过这些事情来刺激你，那你就好好珍惜，好好的自己好反思一下，在家庭当中是不是太忽略妻子了？他那么忙，你也这么忙，你俩是不是有一头谁迁就一下？不行，把工作辞了再换一份，不能两个人都去熬夜呀、啊！整天白天见一面，晚上都去上夜班，这是夫妻感情怎么经营啊？时间久了不变成陌生人了吗？
1: 嗯，
0: 小伙子反思一下你自个儿啊！你妻子既然说你去问大可去，我相信啊，他知道大可的为人，对吧？在我们节目当中，我们痛斥小三儿，我们痛恨那些水性杨花、背叛家庭、背叛爱情的东西，对吧？为了自己在家庭当中不如意而去糟践自己的尊严，
1: 嗯，
0: 我觉得你的妻子可能还不至于到这个地步，是不是啊？
1: 嗯，
0: 所以说跟妻子好好唠唠，自己到底有些哪些地方做的木讷了，做的不得当了。什么？
1: 这两天我跟他唠完了，非让我妈给买手机，不买就离婚。
0: 这位朋友啊，一部手机就能让你们离婚呢？你觉得是手机的问题吗？我的话不是白说了，你就跟他较真这个手机吗？不就是你对他关心不够吗？你根本不懂得爱女人，懂吗？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大可说了》。你好，
1: 哎，大可是我吗？
0: 哎，是你，你好。
1: 啊，那个，我就是心里头挺憋屈的，我就想把什么心里话，不是说是为了让你说的那啥玩意儿，什么建议啥的，我就是有点心里憋屈的话，想跟你俩唠唠。
0: 嗯，你说。
1: 嗯
0: 啊，
1: 我呢就是40多岁了，现在已经。
0: 啊。
1: 年轻时候从小是没有爹妈，
0: 嗯，
1: 没爹妈就是18岁嫁到这个嫁到我这家，我姐也都说了，说的那嫁到这家了也肯定也是挺享福的，
0: 嗯，
1: 因为我老实，怕我受气，
0: 嗯，
1: 说嫁到这家了肯定是他爹妈也能对我是不错的，
0: 嗯，
1: 完了没成想结婚以后了不是那样的，
0: 嗯哼，
1: 不是那样，我就是任劳任怨的老人嘛，咱们孝顺呗，
0: 嗯，
1: 钱财都他们把的活我干，
0: 嗯。
1: 嗯，把到最后的时候，老太太、老爷岁数大是有病的，那个钱财没有的时候，都是我给借。完，他们有钱，老人有钱都是给出去了，到最后攒钱都给别人了。他有一个闺女，闺女家的孩子都跟我们差不多。
0: 嗯，
1: 嗯，我就用这事儿，我就心里头这些年就像挺憋屈似的。老人都不行了，躺在病床的时候钱都没拿回来，死的时候。死的时候没有钱，都是我给借，我还不当家，不说了算，
0: 嗯，
1: 都是人家把钱，
0: 嗯，
1: 完了现在人家的人还都跟我来，都不愿意，不知道为啥。
0: 哎，也没什么不知道为啥的，种啥得啥嘛。当初你入赘这个家庭的时候，和这男人结合的时候，你就开了这样的头啊，是吧？什么事儿都有什么他们来做主，他们来把持，你始终觉得自己啊，
1: 嗯，
0: 没有父母，是吧？
1: 嗯。我家人告诉我，姐和妹告诉
0: 我，
1: 我
0: 从一开始你就觉得灶比他们家人低人一等，
1: 嗯，
0: 对吧？所以说你认为什么事儿都应该他们家做主，什么事儿都应该他们家管财管钱，然后你自己憋了八屈又不敢表达自己的感情。

0: 表达自己真实的想法，总是忍着受着，到最后把自己放在今天这个位置，仍然内心充满了痛苦。
1: 嗯，
0: 所以说这大半生啊，您都活不出自己来。
1: 活不出来，我找不着我自己。那我
0: 所以说，我觉得这位女士啊，现在儿女们说成家了
1: 没有呢？
0: 啊，还没到成家年龄呢。
1: 嗯，
0: 现在你也做母亲了。
1: 做母亲了，
0: 应该学会把注意力转移到孩子们身上，是吧？
1: 哦，
0: 跟孩子们多交流，
1: 就是、
0: 孩子们是你未来的希望。你也别说为了孩子迁就谁，我想跟你探讨是在孩子身上你去获得一种力量，或者一种自兴自省自尊自爱的力量。在婚姻当中你要努力的去和自己的丈夫寻找一种平衡，明白吗？我不是说我要求什么，我要什么，我只是希望你们尊重我，有什么事情跟我商量，有什么事情给我一些理解，哪怕道一声辛苦了，说一声谢谢，对吧？
1: 他那人挺闷的，不想说啥，但是他的表达我看出来，现在是比以前强多了。他挺尊重我的，他不用言语
0: 表达。那您能说出这样的话，我觉得这位女士啊，那咱们就忘掉那些不开心的事儿。也可能你的老公就属于现在老百姓话叫闷骚型，是吧？就不善于表达，但他内心有团火，总是认为自己的妻子做的是好的，是吧？你已经该做的都做了。
1: 嗯，他非常孝顺，他为了孝顺他爹妈的情况下，他都用钱来呢。
0: 所以我觉得这位朋友，您没嫁错郎啊，没上错轿，这点咱毋庸置疑。只是在经营婚姻的过程当中啊，您没有去努力的摆正自己的位置，是不是啊？和老公经常保持很好的交流，让他懂得你的心思，知道你内心所想。其实按照你现在说法，他也了解你心中的苦衷，他也在努力通过对你的尊重、对你的爱护、对你家庭的责任来弥补你，对吧？
1: 是。
0: 所以说，我觉得这位女士，人生有所得必有所失，没什么可抱怨的。你们俩有缘走过这么多年，包括现在你能说一句他对我还是挺尊重的，那说明这个男人在努力对你好，是不是啊？因为过去我刚才说了，种啥得啥，你落下那个底儿了，懂了吗？
1: 没爹没妈的孩子到人家就是乏味嘛。
0: 所以说你该一开始你就不应该带着这种阴影和自卑感进入他们的家庭。没爹没妈我有尊严呢，对吧？可是你认为没爹没妈的孩子就没尊严？
1: 那时岁数小也不懂啊。
0: 这位朋友，尊严是与生俱来的，跟懂和不懂没关系，懂吗？你看你现在为啥活得憋着八屈？你为就是因为你天生你出生那天开始，你的骨血里就有一种东西叫尊严，对吧？
1: 我有。
0: 你要没有的话，今天你都不会给我打来电话。你要没有的话，你都不会跟我倾诉苦衷，对吧？为啥你要诉苦？因为你有尊严，听懂了吗？你要不诉苦说，哎，大哥，我活老开心了，我被人虐待，我被人欺负可快乐了。那我说这人真没尊严了，对吧？因为你有。
1: 我这些年就是用这事儿就想挺憋屈的，是我有好多机会都写次想给你打电话了，完了
0: 说说心里痛快一点。
1: 没有勇气啊，
0: 但
1: 是
0: 这位女士啊，
1: 就是，
0: 珍惜现在所拥有的，别老回头看过去的，好不好？过去都过去
1: 了。现在我的生活已经好了，我一身的病。
0: 您慢慢的也会健康起来。
1: 我现在我就用这事儿，我挺痛苦。我
0: 这位女士啊，我想说，人有两种，有些人活着其实等于死了。别看他活得很健康，但他做一些无耻、龌龊、没败德的事儿，对吧？
1: 嗯。
0: 有些人虽然身体不健康，卧病不床，但是他始终活着，活得很健康，活得很快乐，因为他向身边的所有的亲人和爱人传递了一种精神的力量。他告诉他们，儿女们好好活着，妈坚强。他告诉自己的爱人，你不要难过，因为我永远是个乐观的人。
1: 嗯，我现在
0: 所以说我想告诉你，无论什么疾病都击垮不了我们的精神，只要我们的精神永远健康，身边的人就会被你影响，你的身体也会逐渐改善。这位女士，不要说自己永远不行了，好不好？告诉自己，我会健康起来，我一定会让我的家人因为我感到幸福。我为什么让你多和儿女们沟通？儿女们还年轻，在他们身上你感受到他们的活力，同时也感受到未来的希望，这样的话给你精神上不断的浇灌一种力量，让你坚强而乐观的活下去。这位朋友啊，
1: 嗯，
0: 人不能被自己击垮，好吗？
1: 是
0: 唠叨自己。

0: 汛期来临，吉林广播电视台提示您，暴雨来袭时，请不要在户外空旷处停留，不宜进入孤立的棚屋、岗亭等。一旦室内积水漫入屋内，请及时切断电源，防止触电伤人。请广大市民避免前往危险地带，切勿涉水穿行。
1: 紧盯重点部位，强化精准施策，全力确保汛期交通运输安全。省交通运输厅提示各级交通运输管理部门，突出主动防御，抓实动态管控，从严从细落实各项防汛举措，坚决守住行业安全底线，确保全省交通运输行业安全平稳度汛。提示广大交通参与者，汛期请随时关注天气及路况讯息，合理安排行程，确保出行安全。
2: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3: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4: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5: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6: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7: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8: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9: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10: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翠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的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我肚子了。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0: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5: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6: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7: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8: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

0: 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1: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2: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2: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3: 一号电池
4: 到，
3: 三五七号
4: 到。
3: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4: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5: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6: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7: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6: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8: 没事儿，没人看见。
6: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7: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6: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5: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9: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大可说了。
10: 你好。
11: 喂，你好。
10: 哎，你好。
11: 是我吗？
10: 是您，您电话接进来了。
11: 哎，那个大可，我想问点问题。
10: 您说。
11: 我不明白，我那个我爱人，今年59，虚岁
10: 啊，
11: 但是他吧，他总我感觉他这个一举一动，我感觉他不对，我感觉他出轨了，但是他总也不老是不认疼，完、我现在让你听听这个情况，他是出轨还是不出轨？
10: 那您说说吧，啥情况？
11: 哎，那个什么，那个他吧，就是以前他给那个打扫卫生的。完了，他认了一个朋友，就总给他来短信。完，我就没在意。我寻思一个朋友，普通朋友来短信啊。完了，这一来二去就是好几年了，得有个4-5年了吧。
10: 嗯。
11: 完了，去年之后，我朋友他老头过生日。
10: 嗯。
11: 完，他搁玉石上班呢，值我家那个我爱人搁玉石上班呢，值班呢，值班呢。完，他老头说的，那个我朋友他老头来找了，说我干啥？那个你也参加我这个宴会得了。说是那个咱好好喝的，你看我60大寿。
10: 嗯，
11: 完了他说的那我值班呢，完了值班呢，他说老头说的，他那老头说的，说你不干啥那啥吧，你那个请那个跟对班让他替你值一个小时2小时的，完你喝完了咱们你就回去值班。 完了我说那你也行，完他说就这么就给打电话了，就替这个替他值班了。完了他就喝11点钟吃的饭，就是喝多了。喝多了回来了就躺房就睡觉了。睡觉了忘了我的那个啥，我就上卫生间了，完就来个电话，我就以为他对班给来电话了。那天跟人说的不是那什么吗，说是只1小时2小时的嘛，他喝多了就没去嘛，我就捋他那个电话号存着来，我就捋那电话号打过去了。打过去完之后，那个这个又有个女的接的。接的我说搞美发的，完了正好那个我一听是女的，我说男医师不可能有女的呀。完我就那个憋口气儿，完了就有一顾客来了，就是挺熟的30多岁，我说你给我接个电话，完他就给接了，他就说那个啥，哎呀，他那女的说你怎么变动静了呢？啊，这男的说啊我手机坏了，你这两天手机不好使，你那变动静了。完了这女的说的，那我手机也坏了，也不咋好使，你有手机吗？给我一个。完了我就说你有，就说有，我就说那男的，完了那男的说有，他说那你有时间久吗？他说有，他就以为我们家那个上班呢，没以为他是请假回来吃饭的了。完了打进来了，完了就说那啥，你说那个我那个家具坏了，换个秤行不行？是不是？我说你替我分析分析，是不是他外边还是有女人？
10: 这位朋友啊，您的老伴也快60了吧？
11: 59。
10: 你们生活多少年了？
11: 哎呀，我结婚我18就嫁给他了，33年了。
10: 33年了，他是您的初恋。
11: 对，我家是10个孩子，我也没有什么恋，我俩就是有友情没有爱情。我家过得穷，比较过得挺，10个孩子比较过得。

0: 困难。
1: 嗯，将来是为了摆脱贫困，所以嫁给他。
0: 对，我嫁给他完了，那个我家是黑龙江的，他们家是朝白城和朝南的。
1: 这位女士啊，陈年往事咱就不提了啊，毕竟都走过来了，儿女们都成家了，是吧？
0: 嗯，对，
1: 都立业了。
0: 嗯，是。
1: 应该说，老人家呀，到这把年纪了，我们应该看到生活当中我们所拥有，应该看到这老人平时对你和孩子怎么样。
0: 他吧，
1: 有没有责任心？
0: 没有。
1: 打你骂你吗？
0: 打骂。
1: 对老人也不孝顺。你们有没有夫妻生活？
0: 对老人还行，但是我也。对老人和非对谁，对他妈对他爹行，对我妈对我爹，我妈我爹要是刮了我一点儿，我俩就干仗，就干你没完，就是因为我娘就干仗，就干你没完，完了现在打。
1: 这三件事儿跟你的丈夫都罗列过，但是他不承认，他说外面养个女人。
0: 对呀、
1: 啊。这位朋友，你觉得他有资格或者有资本在外面养女人吗？
0: 没有。
1: 是吧？
0: 我
1: 他就是个普普通通的老人。
0: 对，
1: 工作也不是社会顶层的，是吧？
0: 不对，他从哪我从哪到长春，我从哪到长春12年，我在现在在长春呢，他没挣过1500块钱的工资，
1: 所以他有什么这位朋友他有什么资本在外面养帖子？
0: 对呀、啊，所以说是那个可能我得比你岁数大，我52，我所以说我心里不平衡，就不平衡，我心里老郁闷了，就这几回我发现这几回我俩吵着，我俩干仗，我不想跟他过。
1: 这位朋友，我的直观感觉是您这个爱人，就您一直在叫爱人这个男人、
0: 嗯、
1: 啊，您还能叫一声爱人，我觉得他还做的还可以。如果他做的真的像您说的狼心狗肺、丧尽天良的话，您叫不出爱人这个词儿来，你顶天叫说那个男人，
0: 对、
1: 啊、这个老伴儿，但你还一句一句叫着爱人，说明这个男人对这个家庭也曾经做出贡献过，是吧？他也奉献过。
0: 老弟，我就给你跟前
1: 说
0: 叫爱人。
1: 我想跟你说。你没有必要跟我们前儿也这么虚伪啊、
0: 嗯！
1: 你说出你真实的想法。
0: 嗯、
1: 你要觉得他是个你仇人、怨人、恨人，那你就让他马上从你眼前消失，
0: 嗯、
1: 别叫他爱人。你干嘛让自己那么虚伪啊？对吧？说真话。我想对这位女士啊，你无意当中说出的话，不能叫爱人，不能也、
0: 嗯、
1: 你也别把他全否决啊！是18岁就跟他结婚了，
0: 嗯，
1: 多少年走过来了，34年了，对吧？
0: 对呀、
1: 啊。所以说，我想这位朋友啊。你自己好好静下来想一想，到这把年纪了，玩也玩累了，耍也耍够了，是吧？
0: 对，
1: 大家都希望有个宁静祥和的家庭。为什么他不愿意待在家里？他为什么愿意外面走？就因为外面有个女人吸引他吗？他靠什么养那个女人？他一月连1000块钱都挣不上，他凭什么养人家？
0: 对呀、
1: 啊、
0: 我心里堵、
1: 啊、他年轻的他年富力强也行，所以说我觉得这事儿不靠谱。也许那仅仅是他一个普通朋友，也许是他和那个女人在一起聊天，他能找到一种温暖，和你在一起没有，你也不想给他温暖，你看着他就赌气，你跟他也没有共同语言，你也不想给他任何女人的温柔。那你想一想，这样的男人换哪个男人他都想逃离这样的家庭，尽管在他身上有很多不是，但是说真心话，当初你嫁给他的时候那是他的错吗？也不是他的错，你非要论错的话是你父母的错，对吧？实在家里太穷了，没办法。
0: 对
1: 为了减轻抚养的负担，把她嫁给人家了，她没有错呀，对不对？人家娶你也没有错。
0: 对呀、啊，人家
1: 是不是？甚至可以说，从某种角度来说，对你们家还有恩情呢。
0: 对呀、
1: 啊。所以说，我觉得这位朋友啊，换个角度去看看你们夫妻之间的感情，不要总是揪着这些事儿没有意义。离婚吧，您离不起，顾及孩子的感受；不离婚吧，你整天把自己陷在痛苦的纠结当中，何苦呢？与其是选择这两个其中一个，不如选择怎么去善待这个老人，怎么去善待这个家庭，怎么用我的爱和情去感化他，让他愿意回家，我们共同来营造一个温暖的晚年生活，让我们晚年更幸福。别再考虑年轻时候的林林种种，别再考虑那些打打骂骂，都过去了，30多年走过来了，还有一个男人陪您再走30年吗？老人家，这个时候要么踏踏实实的好好的和这个男人相亲相爱的过日子，要么快刀斩乱麻，你过你的，我过我的，而不要在这去揪这位朋友啊，这个不存在同不同意啊。如果你跟他把话撂挑清了，你首先自己要做出一个努力。这位女士，你自己也承认，在这个家庭当中，你看他就闹挺，你处处讨厌他、烦他，是吧？
0: 嗯嗯。
1: 那你说这样男人回到家里还有温度吗？这家里，啊？
0: 没有。
1: 是啊，他跟你在一起，一个男人总是需要异性沟通的，总是需要有个异性给他温暖，给他温柔的，他没有啊，他只好上外面去找，对吧？当然我们不提。

0: 让他用这种方式去发泄他的情感。但是从客观事实来看，你得承认可能他在家庭当中得不到妻子爱，得不到妻子的情，是不是？所以我想这位老人家啊，
1: 那个，
0: 咱们在这个时候应该努力做的，首先从自己做起，不是为了他，懂了吗？我跟您说这一堆话也不是为了讨好他，是为了您自个儿，您得活得幸福。您看您现在把自己弄得快乐吗？
1: 不快乐，
0: 整天揪着他，你有没有女人有什么用啊？就算你把那女人揪出来了，他俩有一腿，你离得起吗？你又离不起，你揪他干嘛呀？那与其这样，不如说我们换个角度，这把年纪了，他哪有那个心思，哪有那体力，哪有那精力在外面扯淡，哪有那财力，对吧？他就是渴望有个温暖的家，那咱们给他温暖，回来了给他做上他爱吃的饭菜，说完话之后了伴，咱俩出去溜溜弯，打打太极拳，跳跳广场舞，是吧？过两天孩子给报个旅游团，咱俩出去旅旅游，你也别挣钱了，多辛苦，咱就靠这点退休金或者儿女们很孝顺，咱也够了。
1: 没有没有，我你不了解我，我是家庭主妇，我就靠我理发挣钱，我开个小理发店给我家和人
0: 照出
1: 一个屋来。
0: 我说的这些话，我跟你说这些东西，必须要有，否则的话您就是赚钱的机器，您这辈子也没有什么幸福可言。你跟我说这些干嘛呀？
1: 赚钱机器，
0: 他不是把你当成赚钱机器，你是你把自己当成赚钱机器。这位女士，不要总是把自己身上的不幸福推结到别人身上，你自己不争的话，你永远不会幸福。怎么就不明白这个理儿呢？这位女士，你是你自己，你自己的四肢是你的大脑，由你自己支配，你肩膀上长自己脑袋，什么玩意儿？我为别人活着，我为别人打拼，
1: 但是我
0: 你又不是别人的奴隶。我就想告诉你，就是你的性格决定了你的命运，懦弱。
1: 我走出这个门槛，回来就干仗。你给家怎么待着，怎么不出这门槛，怎么的都行。
0: 朋友，该说的我都说了，明白吗？你自己的幸福掌握在你自己手里，你总是在顾及别人，你总是认为嫁鸡随鸡就该嫁狗随狗，是吗？他的不端的行为，他不尊重你的行为，你不去争取，你也不去跟他探讨，你总想迁就他，百依百顺，这就是结果，懂了吗？
1: 嗯，懂。
0: 既然在家里我是创收的主力，那么我有发言权，我凭什么老是受你指使？我凭什么老看你脸色？我是你妻子，在法律上我们是公平的、平等的，我凭什么要是作为你的奴隶？你有过这种意识吗？
1: 没有。
0: 没有这种意识，你跟我探讨这些没用的干嘛呀？所以说幸福是争取来的，不是一个女人说等天上掉下来的，还抱怨别人对自己不好，不是别人对自己不好，是你首先对自己你就不好。所以我想这位女士，幸福是靠自己去争取的，你在家里的地位、权益、你的尊严也是靠自己去维系的，你不能整天说我为了一个男人活着，他不高兴我就得怎么怎么地，他高兴我怎么怎么地。这位朋友，你说这话时我一点不同情你，该，对吧？你自己的性格决定的。那么多幸福的女人，她们怎么不这样呢？她们为什么老公都尊重她们呢？是因为她们懂得在家庭经营当中让老公尊重我，必须尊重，否则的话这婚姻走不下去。我有勇气面对我的生活，我有勇气敢于担当我自己的责任，没有这个勇气该着受气包。你有能力，你自己都有生存的能力，为什么没有自己左右自己幸福的能力呢？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大可说了》。
1: 你好。
2: 喂，你好，是我吗？
1: 哎，是你，你好，我是大可。
2: 哎，大可老师，那我就麻烦你了，我这个对我人生挺大那什么影响，现在给我处于心灵压抑老大了。我是二婚，我二婚嘛，我处个对象，处了五个半月，我们29号那天还挺好的，老恩爱了。1号那天我回家吧，我上夜班，回家就感觉不对劲儿。完了2号就提出黄了，提出黄了，后来我打听他是有外遇了，有外遇了。后来我上他家又给他抓住了，那男的现在就搁他家住呢，就我前脚走后脚他那人就去搁那住了。他那男的是厨师长，他呢教他学蛋糕了，晚上来回送他，我还支持他学习。完了他俩就是那厨师长，他俩在一起工作才十来天，就是3天我没回家，他俩就是有事情了，给我整的挺绝的，就突然间俺俩老恩爱了，突然间就
1: 等会儿这位朋友啊，我打断一下你。我觉得你这个人对恩爱的这个认知啊有问题。你说认为两个人在一起亲亲热热的啊发生关系那个叫恩爱是吧？
2: 不是，就是对我都无语，就是29号那天回家哈，半夜还起来给我做饭呢。
1: 这位朋友啊，那今天看来这顿饭太虚伪了，是吧？今天看来这顿饭是一个水性杨花的女人，为了掩饰自己内心的罪恶感，而对你产生的一种补偿，而不是爱。
2: 不是，那以前就是。
1: 这位朋友啊，昨天还跟你恩爱的女人，今天跟一个男人在另一个被窝里。您觉得这个叫恩爱吗？
2: 那我就不理解。那你说他
1: 你没什么不理解的，还是那句话，你根本不懂得看人，你根本就没跟他之间没有恩爱，你们之间就是互相利用，你也一直被蒙在鼓里。
2: 老好老好的了，
1: 你所谓的老好了，这位朋友就是一直以来被人家利用，牵着鼻子走，然后你认为那个叫好。
2: 我卡什么都给他了，真
1: 这就好啊，这位朋友啊，你俩还没有正式结婚吧？
2: 对对对。
1: 你就把什么都给他了，这叫好吗？这不明显叫诱惑吗？这位朋友啊，真正对你好的女人是不会要你卡的，因为她从一开始不想跟你之间有交易，懂吗？
2: 她也没那什么，她就是现在花我的钱呢，我买的首饰什么，我现在能不能再去要去？
1: 终于说实话了，绕了一大圈回来，也意识到了这跟
2: 我
1: 老恩爱的人，我付出。这位朋友，如果你要真不计较这些东西，赶快甩脸走人，以后不要再看那个女人，否则让你吐，知道吗？为了以后不要自己再沾这么脏的女人，远离她，还跟着我探讨什么玩意儿乱七八糟的？你拿那些钱花那些乱七八糟的，不就是你愿意上当受骗吗？
2: 不是，那以前对我是真心的，一点也没有说不好什么。哎，他也是真心，就是跟这男的接触这10来天，就3天就能发生，这我们回家就能发生。
1: 我只想告诉你啊。这个女人，
2: 我就想不明白这事儿。
1: 我没什么想不明白的。
2: 哎呀，都好，
1: 你先听我说完话，你先听我说话好吗？我听得出你自己精神都快崩溃了。你不想面对他对你的不好，你不想面对从头到尾他都对你虚情假意，你就非得跟我杜撰一个故事，非得跟我说他对你老好了，这叫老好了吗？
2: 那
1: 这几天就跟另一个男人就睡一个被窝里去了，这叫老好了？
2: 他妈有病都下不来楼了，我给他调一个来月就好了，都能上超市能5-6里路都没啥事，他妈
1: 这位朋友啊，
2: 都一点不肿了。那你说
1: 你
2: 他妈也能，
1: 你不要太犯傻了好吗？你对别人好不代表别人能爱上你好吗？
2: 他也说我人老好老好了，那你就是这事儿，你说整的我，你说憋气也太窝火了。你说我是纯真心的面对他，你说他怎么能这么那什么呢？这现在黄了，我也认可了，搭点钱我也认可了。主要现在我就是这个心结解不开。我现在
1: 你先听我说一句话好吗？这位先生，听我说一句话好吗？我知道在这份感情上你付出了很多，你也很真心，但是这位爷们儿啊，你要明白一个道理，感情和钱没有关系。
2: 不是，我也是。
1: 无论你付出多少钱，你对他多好多善良，如果他心里不装着你。你所有的付出换回来的都是对方最充其量对你的感谢，
2: 他当时也是
1: 他跟你老他对你所谓的真情对你的好是出于对你的感激，
2: 不是
1: 这位男生，
2: 我俩是
1: 我知道，你先听我说完行吗？
2: 啊，
1: 我知道你不希望我否认你，但我希望你醒过来，知道吗？ 你再这么不醒过来的话，你会自己把自己击垮的。生活就是这样残酷，有的时候我们分不清到底哪是爱情，哪是诱惑。
2: 嗯，
1: 懂了吗？如果你现在真想对我说你是真爱他，那你就远离他，好不好？
2: 嗯，
1: 你去给他自己放纵的空间，他愿意跟谁在一起鬼混就跟谁也鬼混。但这位男士，庆幸老天爷让你发现了。啊，否则将来你要越陷越深的话，
2: 啊、
1: 你损失更大。
2: 我也是。
1: 你在
2: 这
1: 里，我想跟你说，没什么不平衡的，听懂了吗？
2: 那你说他妈都那样事儿，你说他妈也能接受？我前脚走后，他妈六来岁还跟我俩撒谎。你说你六来岁，你欺骗我干啥呀？我这世间，你说有没有真情？
1: 老人，这位朋友啊，
2: 我
1: 问你，你先听我说一句话好吗？
2: 嗯嗯。
1: 你对他好，你给他妈治病，是不是你主动的？
2: 是是。

0: 既然是的话，你干嘛抱怨这一切啊？人家没有给你设计圈套，人家没有想害你，人家没有想利用你的善良，是你自己一厢情愿，对吧？是不是这位朋友？
1: 我上班都老累，我晚上都得。
0: 那我问你，这
1: 一
0: 是谁逼你的？有人逼你呗？
1: 当时也咱
0: 没有吧？
1: 发展
0: 没人叫你吗？没人那么让你干吗？
1: 对，
0: 不都是你自愿的吗？怎么今天我们对他们家的好，你还把它当成一种资本吗？你还来？你想来唤醒什么？我想告诉你，这位先生啊，远离这个家庭，远离这个女人，换个环境，重新开始你的生活。
1: 那我就是
0: 你做人的原则。
1: 我现在离他还挺近的，我就是为了抓他，到底让我抓住，堵他家屋，那男的直接穿的线衣线裤跟他家待着。
0: 这位朋友啊，该说的都说了，
1: 我给他家也给砸了，也闹好几回。我也挺不得劲儿的，
0: 这位朋友，
1: 我现在我就是都有恨不得杀死他们的心呢，太欺骗我，太那什么了。
0: 你听完我说完话好吗？
1: 哎，行，我就是
0: 你信任我是吗？
1: 是。
0: 你想不想幸福？
1: 指定想幸福啊！要不想幸
0: 福，想幸
1: 福
0: 的话，以后不要再去干扰他们，也不要骚扰他们，远离他们是对他们最好的惩罚。你现在骚扰他们，最后把自己毁了，再进到局子里，你再一个枪子把你脑袋穿个洞，你这辈子就完了，知道吗？这位朋友，
1: 我
0: 想告诉你啊，不值得，太不值得了。为好人，我们伤心流泪，我们伤痛欲绝，我们值得，因为我们爱过。为这么一个水性杨花的女人，你去流泪，你去伤感，你去痛苦，只能说明你太自私，好不好？
1: 啊，
0: 我知道你心里不平衡。
1: 那是我试试呗。
0: 啊，
1: 这样是。
0: 你再这样下去，我们没人同情你。
1: 他们也是。
0: 现在
1: 也不高，也
0: 远离他，好不好？永远的不要再靠近他，永远的不要让他再看见你，你也不要再看见他。咱们开始一个新的生活，坚持你的善良，你的善良将来还会有一个女人去接纳，那个女人一定会给您幸福。好不好？以后在跟别人相处的时候，不要因为自己喜欢让对方就一无既往的不断的付出，那个不叫爱，知道吗？那个叫压力。如果你发现自己喜欢上一个女人，一定要等对方需要你的时候，对方想表达对你有爱情的时候，你再去释放你的爱情，好不好？从这件事开始，我们汲取一些教训，以后呢，在爱情的路上，我们仍然要坚持自己的善良，但是呢，不要一味的付出。遇到自己喜欢的女人嘛，咱们先磨合一段，相互了解她什么家庭背景，她接受什么教育，她什么样的一个人。你对这个女人和这个家庭你并不了解啊。
1: 大家伙儿，这我也是都通过
0: 这位女士，这位爷们儿，我现在再打断你啊！从今天开始，从现在开始，不要再提这个女人，好不好？
1: 那什么，那我那钱就是就是彻底就不要了呗。那他这不是属于欺骗吗？
0: 这位男士啊，刚才我们的话说白说了。从头到尾不都是你自愿的吗？哪个什么叫欺骗？你是被引导、被诱惑，
1: 不是
0: 你在不知情的情况之下把黄了之后，你还得把钱要回来呀、啊？你是不是男人了？
1: 黄了之后我走了，他又打电话，又给我发短信，完了我上外地了，我为了躲避，我就寻思把这段感情就搁浅了呗，咱也不是拿不起放不下。完了他打电话，我又回来，又花了不少钱。哎呀，现在给我整的，
0: 你先别，你先听我说一句话好吗？从现在开始彻底远离他，一分钱都不要去要，好不好？
1: 啊，
0: 你现在这个心态情绪太极端了，
1: 是
0: 他如果再刺激你的话，你容易出事儿，所以我想告诉你，这位男士，为了咱们好，你先听我说完一句话好不好？为了咱们好人的幸福，为了咱们好人的幸福，好不好？远离这个恶人。远离这个水性杨花的女人，你记住，她早晚会遭报应的。她在感情世界里一定会反反复复被人玩弄啊！记住，没有男人会喜欢这样的女人，喜欢这样的感情。
1: 那你说这男的，他都知道我存在，他俩还在一起，你说？
0: 他们都是一丘之貉，明白了吗？
1: 那都
0: 所以我说，我想告诉你，远离这个污浊的人群啊，好不好？咱们去开始你自己的生活。
1: 那你
0: 以后再打电话，告诉他我报警。你再这么说。再这么骚扰我，我立刻报警，告诉你性骚扰，好不好？或者你换一部手机，换个号，远离这个伤心地。现在按照我说的去做。这位朋友，你是个好人，好人应该好好活着，好人应该将来找到一个更好的女人去爱你。不要再跟我提他妈，也不要再提他和他这件事儿。这位男士，如果你也打电话信任他，现在马上远离他，远离这个环境。
1: 你这
0: 啊，那就去吧，好不好？不要再提。一个字儿，什么还钱欠我的，一个在 不要跟他有任何。

0: 和瓜葛。吃一堑长一智，下次再碰到自己喜欢的女人，先给自己一段时间跟她了解，了解透彻了，对方也向你表达爱意了，咱们再谈付出。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大可说了。
0: 各位收音机前的听友们，今天节目时间已经到了，大可在这里衷心的感谢您对节目的收听和对大可的信任。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收听大可说了，下期节目我们不见不散。

0: 汛期来临，吉林广播电视台提示您，暴雨中行车请注意避开山洪、积水和塌方路段，水深路段应绕行，切忌冒险涉水行车。城市内涝时请勿靠近有漩涡的地方，防止跌入深井等危险区域。极端天气下，广大市民应合理安排出行，关注预报，注意防雷避雨。
1: 嗨，大家好，我是小提，这里是乡村月历。今天是2026年8月10日，星期一，农历6月28。今天和大家科普一下高温中暑辨别与急救方法。正午高温减少外出，随身携带凉白开、防晒用品。如有出现恶心、浑身发烫等中暑症状，要迅速转移阴凉处、通风处补水休息，情况严重要及时就医。愿人人做好防暑，清爽度过夏日。好嘞，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节目出审张谈，副审周伟，中审赵春阳，我们明天见。
2: 紧盯重点部位，强化精准施策，全力确保汛期交通运输安全。省交通运输厅提示各级交通运输管理部门，突出主动防御，抓实动态管控，从严从细落实各项防汛举措，坚决守住行业安全底线，确保全省交通运输行业安全平稳度汛。提示广大交通参与者，汛期请随时关注天气及路况讯息，合理安排行程，确保出行安全。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3: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4: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5: 倒掉吧，
6: 倒掉吧，
4: 倒掉吧。
3: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一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7: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8: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9: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3: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10: 5秒后，启动作业，3、2、1。
11: 我是一个80后的新农民，开着农业无人机种地是我的日常。科技种田，成本低，效率高。
12: 我是兽医专业的本科生，现在养猪公司做技术员。你可别以为养猪脏乱臭，智慧养殖是必然趋势。
13: 地瓜面包子大家吃过吗？我是评上职称的新型职业农民，用互联网思维实现传统农业转型，不仅要做给农民看，带着农民干，还要帮助农民消，实现农民富。
14: 务农重本，国之大纲，投身希望的田野，当好新时代新农人。
15: 老张太太，听说下个月养老金要少发一半，这可咋活呀？
16: 真的假的？老李头，这可不是小事啊，我还指着养老金过日子呢。
17: 别瞎信，我刚问过社保局，

0: 养老金按时足额发放，一分钱不带少的啊，都是谣言。
1: 不信谣，不传谣，权威渠道问真相，养老生活有保障。
2: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3: 哎，这人会不会开车？你倒是往旁边挪挪啊！你
4: 别着急，等会儿就过去了。
3: 我去，你怎么开车的？我就忍不了这种。
4: 哎，你怎么一开车就跟上了弦儿似的呀？
3: 哎，我真的。
4: 哎，那你下去跟他打一架。
3: 去就去。哎，那个，我说，麻烦您往旁边挪一下行吗？
4: 上路别上弦儿，路怒不提速，文明开车，好好说话。
2: 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一号电池
1: 到，
0: 357号
1: 到。
0: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2: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3: 经久不衰的，老生常谈的，您耳闻的，我讲述的，都在每晚的小题故事会。听故事，品故事，故事总有千般滋味。每晚小题带你走进一段未知旅程，让每一个故事都在你的夜晚留下深刻印记。小题故事会。
4: 14年日军铁蹄下的抗战，一批来自天南地北的勇士为民族独立奋然前行，历经千辛万苦和流血牺牲，创造出无数可歌可泣的英雄业绩。吉林大地抗击外敌的历史回响永远嘹亮。

0: 只有一条路可以走，武装爆炸，实行制服，黑了人。
1: 老百姓的一针一线，可谓最普通的家事。一草一木可谓最平常的东西，但是对于杨靖宇来说，这些无比重要。他作为抗联第一军的军长兼政委，亲自颁布命令，抗联部队无论在什么地方，不准用老百姓的一针一线一草一木，有规有纪，使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联武装与其他抗日部队如义勇军、山林队等根本区别。杨靖宇坚持抗联的根本性质，在实践中形成一整套从严治军的成功经验。一是严正的教育。雷凤阁《蒋国恩的回忆》一书中写道，杨靖宇常对抗联战士们讲，抗日军队里讲平等，吃平等，穿平等，开会发言平等，但是纪律必须遵守，命令必须服从。他曾说，我们现在不能吃好的，吃好的也得20年以后，现在也能吃好的，那就叫日本和满军的东西才能吃，我们吃老百姓好的，满军胡子日本军也吃，那老百姓怎能行呢？这样老百姓就更苦了。杨靖宇对抗联严正的纪律教育，使之明确抗日救国的基本路线，正确树立的抗日第一思想意识观念，所以他们坚持党的宗旨和信念，在思想上对党与人民群众的关系。

关系有深刻的认识，在行动上既勇于克服困难，千方百计开展经济活动，又严格自律，坚守政治纪律、群众纪律、廉洁纪律。二是严明的法纪。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一军独立师成立后，严格要求干部战士认真贯彻执行独立师规则。1933年9月18日，由杨靖宇主持颁布制定的《东北人民革命军独立师暂行规定》共20条，主要内容如下：一、临阵脱逃者枪决；二、脱枪逃跑者枪决；三、强奸妇女者枪决；四、勾结敌人破坏、组织一切反革命阴谋者枪决；五、造谣扰乱军心、泄露军事秘密者枪决；六、偷子弹与军需物品者，按情形开除与枪决；七、烧杀人民者枪决；八、打骂人民者，按情形轻重开除或是警告；九、无命令检查人民的财产偷抢者，除将该物还本主外，并按情节轻重留队查看或是开除；十、同志间相互冲突动武者，警告或是开除；十一、随意放枪者开除；十二、走火者罚岗5点钟；十三、破坏武装者按情形警告或是开除；十四、漏岗者罚岗2点到5点钟；十五、秘密行军时吸烟喧哗者罚岗5点钟或警告；十六、丢子弹与军需物品者按情形处罚；十七、随意扰乱者警告或开除；十八、丢文件者罚岗5点钟；十九、对于英勇作战及一切有功之战，分别给予一、物品奖励；二、升级；二十、如果有特别功绩时，给予名誉奖章并升级。这20条暂行规则是人民革命军第一军独立师指战员的行为规范，是异常严格、严厉和严峻的，具有严出法随、军令如山的性质，可谓是铁的纪律。在属于惩处性质的18条中，触犯即处以枪决的竟有7条，处以开除的也有5、6条之多。暂行规定中特别强调，对违反群众纪律的要予以严惩，体现了党领导的抗日武装与人民群众的关系。第一军独立师暂行规则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东北抗日武装所制定的第一部成文法规。1934年6月16日，由杨靖宇主持颁布制定的《东北人民革命军及赤色游击队政治工作暂行条例》草案规定，消灭酗酒、抽大烟、赌博、奸淫、打骂、掠夺、偷窃等不正当的行为。这些严明的法纪有效的规定，制约着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一军独立师全体指战员的行动。三是严实的垂范。杨靖宇领导的抗联，最高指挥官与最普通战士别无二致，同样严于律己。杨靖宇的衣食住行完全跟士兵一样，毫不特殊。衣裳破了，自己缝补；住到哪里，就给哪里的房东挑水、扫院子、干零活。杨靖宇要求抗联全体干部、战士，对于纪律必须认真遵守、严格执行，没有法外之人。同时，他还经常亲自检查各部队执行纪律的情况。于连水回忆，抗联部队无论在什么地方，不准动用老百姓的一针一线、一草一木。这个命令是杨靖宇亲自颁布的。部队无论在什么时候调动，他一定事先派人到各家访问，如果损坏了老百姓家具器皿，必须照价赔偿。四是严格的执纪。杨靖宇警卫员张全山回忆，抗联第一军少年营的纪律是非常严明的。我记得在这次战斗中，有个战士在冲进街里时，把一个保长太太的金戒指抢下来，战后也没有上缴，偷偷地套在脚趾头上，后在行军转移过程中因脚趾头疼走不动被发现了，指战员请示上级后将他处死。1935年9月11日，
韩葱岭战斗过后，人民革命军第一军战士遵照杨靖宇的命令，严格执行对俘虏交枪不杀、不搜俘虏腰包的政策，对敌人军官家属不侮辱、不收受送的东西。当时一些伪满家属将自己带的金银首饰取下来送给第一军战士请求饶命，但战士坚决不收，只是对其进行爱国教育，然后释放回家。1937年10月，抗联敌军攻打大荒沟街，将伪警察署自卫团物资没收，还收到宝兴后商号捐赠的一些布匹和鞋，其他东西一律不动。由于有严格的军纪法规，部队深受群众拥护和爱戴。伪满军政部顾问部1936年编印的满洲共匪的研究也不得不承认，共匪尽可能避免掠夺当地居民，只积极宣传共产主义，因此居住在腹地的朝鲜人和满洲人似乎都支持他们的行动。满洲共产匪的研究列举一些事例，上面写道：绍和11年驻1936年5月，活动在通化县内的一支红军部队的一名士兵抢了农民一条裤子，该部队长请来这个农民向他道歉，归还了赃物，并当面立刻开除了这个抢劫的士兵。红军的活动情况和土匪完全两样，行军中在群众家吃饭时一定要付钱，拿走物品时一定要付钱，如果当时无现款也会日后一定送还，对贫民极为亲切和气，借宿时叫老幼睡炕而自己睡地上，派农民差役时也会给相当的报酬。人民革命军这种纪律严明的群众观点有利于与群众建立融洽亲热的感情和加强双方的团结。

14年日军铁蹄下的抗战，一批来自天南地北的勇士为民族独立奋然前行，历经千辛万苦和流血牺牲，创造出无数可歌可泣的英雄业绩。吉林大地抗击外敌的历史回响永远嘹亮。

0: 只有一条路可以走，
1: 武装斗争，
0: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2: 邵本良是伪满时期南满一带臭名昭著的汉奸之一。1890年，邵本良生于吉林海龙县，从小就落草当了土匪，逐渐成为一个有名的胡子头，后来被东北边防军第13八旅收编。918事变后，日军在东北横行无忌，邵本良觉得跟着日军能捞到更多油水，就主动投降了日军。日军也很乐意收编这支专门祸害老百姓与抗日力量作对的土匪武装，封他为伪军混成第6旅独立团第3营营长，让他专门对付抗日武装。土匪出身的邵本良对南马的地形特别熟悉，每次日伪军围剿抗联都是邵本良带路，给抗联造成很大的损失。因为这个本事，日军对他非常欣赏，称邵本良是东北3大厉害之首，一时间邵本良风光无限。1933年11月，杨靖宇率领独立

靖宇决定攻打三元浦这个邵本良的重要据点。三元浦位于通化、柳河、金川三县交界处的柳河县境内，群山环抱，地势险要，易守难攻。邵本良做梦都没有想到杨靖宇会把打击目标首先选在这里。杨靖宇恰恰利用敌人的这种心理，派出别动队突然佯攻凉水河子。邵本良闻讯后立即率部队扑向凉水河子，仅留下第九连驻守三元浦。杨靖宇见邵本良中了他的调虎离山之计，遂于11月24日晚指挥独立师主力向三元浦发起猛攻，一举占领全镇，击毙了日本驻通化领事馆总稽查及三名汉奸，生擒伪军警官吏20余人。独立师还捣毁了伪铁路工程局、伪警察署，焚烧伪军营数十间以及马斯多间，缴获部分冬装棉衣以及其他的军需物资，解决了部队的给养和群众的食盐问题。这一仗震动了南满，因为三元浦不仅是邵本良的重要兵站，而是梅基线上的重要据点，地势险要，戒备森严。很多人都说打下三元浦比拔虎牙还难，但杨靖宇把他一举打了下来，这下给邵本良的打击是可想而知的。但邵本良也并未因此放弃同杨靖宇的较量，他发誓说，我一定要让杨靖宇知道我的厉害。杨靖宇率部队攻占三元浦后，全体指战员立即展开抗日宣传工作，大家沿街张贴标语布告，召开群众大会，揭露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罪行，宣传中国共产党的抗日主张，说明人民革命军抗日救国的宗旨，号召广大人民群众以各种方式投入抗日救国斗争。三元浦失守已使邵本良又气又恨，伪第六旅旅长廖碧晨又在电话里把他大骂一顿，使他更加恼羞成怒，想与杨靖宇一决雌雄，但又找不到杨靖宇的行踪。不久邵本良又侦查到独立师的大致方向，于是心生一计，也想给杨靖宇来个调虎离山。邵本良给廖碧晨写了一封信，说自己正带队在柳河县东部围堵杨靖宇，然后把信丢在独立师可能经过的路上。杨靖宇一直在监视邵本良的一举一动，信当天就由侦查员送到杨靖宇手上。杨靖宇看过信，立马识破邵本良的诡计，他决定将计就计，也写了一封信给正准备从磐石率部南下的第一团团长袁德胜，说自己近期获得了邵本良的重要情报，即将东进消灭敌人，命令袁德胜前来助战。信写好后，杨靖宇通过当地党组织在伪军中的内线，让其设法把信送到邵本良手中。邵本良得到杨靖宇的信后心中暗喜，比杨靖宇信中写的约定时间早一天，率全部主力到回头沟埋伏起来，准备伏击独立师。12月23号，杨靖宇得知邵本良的行动后，立即率队夜间急行军3个小时，包围了凉水河子。敌人毫无戒备，连邵岗都在睡大觉，杨靖宇指挥部率先俘虏了邵岗，然后解决了炮台里的敌人。李洪光带领政治保安连悄悄地摸进了伪警察署和伪保安队所住的房子，此时的敌人正在酣睡，枪都挂在墙上，战士们先把枪取下，李洪光突然放枪，屋子被震得嗡嗡作响，敌人从梦中惊醒，一个个被吓得魂飞魄散，乱作一团。独立师占领凉水河子期间，枪毙了几个罪大恶极的汉奸，又逮捕了数人，缴获大批军需物资。冒着狂风暴雨，在回头沟埋伏一天一夜，苦等杨靖宇不到的邵本良，突然接到杨靖宇巧取凉水河子的报告，差一点气晕过去。他气急败坏地率兵急奔河水凉子，吵嚷着要与杨靖宇决一死战。但当他们赶到时，独立师早已无影无踪。此时一种恐惧的阴影笼罩在他的心头，邵本良严令部下分兵把守据点，再也不敢唱空城计了。然而不久后，一个关于杨靖宇军事行动的情报再次使邵本良坐卧不安。据悉杨靖宇正率独立师

抄近路南下，目标是攻打柳河东南的炸木台子。连续两次中计的邵本良对有关杨靖宇的情报不敢再信，但他的上司廖碧晨不许他掉以轻心，命令其火速增兵炸木台子，邵本良只好听令。就在此时，杨靖宇会同从海龙赶来的南满第一游击队以及从磐石渡江赶来的南满第二游击队突然东进，直逼八道江。八道江地处临江县境内，是东边道重镇，通化、临江、金川、柳河几县的交通要冲，皆长七华里。日伪沿街建设大小炮台60来座。1934年1月17号深夜，杨靖宇率独立师和当地义勇军分三路，一枪不响地突入镇内。当发现满街都是左臂缠着白布毛巾的抗日军时，敌人十分的恐慌，龟缩在炮台里进行顽抗。杨靖宇知道部队没有重武器，很难消灭炮台里的敌人，在给敌人一定打击，缴获部分军需物资后，天亮时果然下令撤出战斗。从八道江撤出后，杨靖宇率部又与围追堵截的邵本良伪军进行多次战斗，顺利摆脱了敌人尾随。几次交锋连吃败阵后，原本十分狂傲的邵本良向其上司报告，杨靖宇大概有500，加上胡子共约1000来人吧，的确不容易打。他不像胡子一打就跑，他要反攻，硬在山上不退。就现在我们这500来人打不了他们。邵本良的士兵则说，8天打了4仗，我们什么都没得着，还死了5、60个，日本子还有几个，可是却未怎地。自1933年至1936年，杨靖宇和邵本良交手多次，由于邵本良屡次失利，引起了日本主子的怀疑。日本人认为这邵本良每次行动的时间路线都知道，总被杨靖宇打得一败涂地，一定是有人通匪所致。1936年入冬以后，日本人在邵本良驻地八道江附近的江里发现了2箱子弹，日本人于是以此为由对邵部进行清查，又以给其看病为由将邵本良送进了伪满奉天陆军医院软禁起来。第2年春天，奉天日本宪兵队下山大佐命令日籍医生将邵本良毒死，这就是卖国求荣大汉奸最后落得的可耻结局。

0: 到洪水时，勿进入建筑物地下部分，避免进入地铁等设施，不要游泳逃生，不要攀爬电线杆，不要爬到泥坯房的屋顶。被洪水围困，应尽快拨打求助电话，报告被困人员情况。若通信信号中断，可挥动颜色鲜艳衣物或集体同声呼救。如被卷入洪水中，要尽可能抓住漂浮物，寻找机会逃生。
1: 紧盯重点部位，强化精准施策，全力确保汛期交通运输安全。省交通运输厅提示各级交通运输管理部门，突出主动防御，抓实动态管控，从严从细落实各项防汛举措，坚决守住行业安全底线，确保全省交通运输行业安全平稳度汛。提示广大交通参与者，汛期请随时关注天气及路况讯息，合理安排行程，确保出行安全。
2: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3: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4: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5: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6: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7: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8: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9: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10: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哇，好香啊，妈妈，我要点一个大披萨，还有鸡翅，海鲜炒饭，还有
3: 宝贝儿，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4: 中国人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根本点，那就麻烦了，那我肚子了。
2: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定，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大声说好嘞。
1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2: 一号电池
13: 到，
12: 三五七号
13: 到。
12: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3: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

0: 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2: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1: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3: 没事，没人看见。
1: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2: 交什么交？没事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4: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5: 经久不衰的，老生常谈的，您耳闻的，我讲述的，都在每晚的小题故事会。听故事，品故事，故事总有千般滋味。每晚小题带你走进一段未知旅程，让每一个故事都在你的夜晚留下深刻印记。小题故事会。
6: 吉林有着光荣的革命历史。918事变发生后，东北人民率先举起抗日旗帜，在极端艰苦的条件下浴血奋战，谱写了爱国主义的英雄壮歌。吉林是这一战场的重要组成部分，杨靖宇等抗日联军英烈就牺牲在这里。在解放战争战略决战和抗美援朝战争中，吉林人民为胜利做出了巨大贡献。这个革命历史是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开展革命传统教育和爱国主义教育的生动教材，也是党的建设的宝贵资源。

1961年，周恩来在北京接见烈士马骏遗属时，提出帮忙找一找王希天的遗属，并对在场人介绍讲述了王希天当年在日本活动的情况。他说，王希天是你们吉林人，早年留学日本，我去了以后和他结为好友，我们都是留学生，关系很好，他在那儿交往非常广泛。王希天这个人有强烈的爱国心，强烈爱国心是王希天给周恩来留下的难忘印象，也是周恩来对王希天的高度评价。王希天原名王希静，1896年9月11号出生在吉林省长春金钱堡屯。王希天自幼勤勉向学，16岁时以优异成绩考入吉林省立第一中学。1913年，17岁的王希天在民主革命思潮的推动下，与吉林省立一中的校友联名上书，发动了在吉林省各界影响极大的一中学潮。此后，王希天与其他十几名同学转赴南开中学继续学习。1915年，王希天又考取了吉林省官费赴日本留学的资格，于同年赴日在东亚高等预备学校学习。1917年9月，正式考入东京第一高等学校工科，期间经学友王普山介绍与周

恩来相识。周恩来和王希天的交往是于1917年9月，周恩来赴日留学之后，终于1923年9月王希天牺牲之前。留学期间，周恩来与王希天交往相当频繁。仅据周恩来1918年旅日日记记载，这一年中，王希天就访周恩来3次，周恩来访王希天5次，周恩来致信王希天3次，王希天致信周恩来7次。他们交往的时间不长，却生动地展现了两位革命志士志同道合的深厚情谊。1918年3月，日本政府为反对新生的社会主义苏联进一步控制中国，与中国北洋政府签订中日共同防敌军事协定公文。王希天和众多留日学生一样，对日本扩大侵华的行径义愤填膺。4月下旬，王希天与周恩来、李达、邓中夏、吴伯涛等人频繁会面，商讨倡议发起反帝爱国的拒约运动，首开留日学生民主革命斗争之先河，组建中华民国留日学生救国会，决议派代表回国扩大拒约运动的宣传和影响。作为拒约运动代表，王希天回到国内，在天津继续投入爱国学生运动，陆续在京津等地各校宣传演讲。5月21日，北大、高师、高工、法高等校2000多学生赴总统府请愿，王希天、李达等8名学生被推选为请愿代表，要求废除中日军事协定。这是中国学生第一次规模比较大的反帝爱国斗争。为抗日军阀的政府罪行，王希天同北京学生组成了留日学生救国团支部，他们在天津会见了马骏、邓颖超、郭隆真等人。为抵制日货，王希天、马骏等人亲自到车站卖国货，后来又与上海等地的救国团体互相联系，使这次学生的爱国拒约运动持续半年之久，为以后掀起的5次爱国运动奠定了基础。后又回日本组织发起声援活动，王希天也由此成为留日中华学子的代表人物之一。

1918年下半年，王希天返回日本，为唤起人们觉醒，他决定弃工学文。1919年，从低高等学校预备科毕业后，转入名古屋高等学校。在名古屋学习期间，他除读书外，还经常与日本进行学者与当地农民来往，广交朋友，这引起了日本有关当局的注意，被日本当局视为社会主义者、排日分子，并受到警察的严密监控。当他目睹东京等地华工备受压榨和欺凌情况时，他深表同情，决心竭尽全力改善他们的境遇。拒约运动后，日本反动当局对华工的破坏变本加厉，他们的生命财产受到威胁。1922年6月，在箱根召开留日青年会学生领袖会议上，王希天和王兆成正式提出，以后对华工加以特别注意，设法防止华工的困难，并为其谋福利。9月5号，王希天亲自邀请留日学生总会、青年会、圣公会的代表，到华工居住最密集的地方进行考察。

经与日本警视厅、中国驻日公使馆反复协商，在日本东京正式成立了代表华工利益、为华工谋福利的合法团体——中华民国侨日。中华民国侨日劳动同胞共济会大会选出20人为委员，王希天当选为委员长。同年11月，他辞去了中华留日青年会德育干事等职务，专心从事华工救济事业。为解决华工的生活困难，他亲自向东京、神户、横滨、大阪的华侨募捐，对华工进行德育教育，聘请日本律师帮助华工提起诉讼，向资本家讨回被克扣的工资。由于王希天积极帮助华工争取权益，因此日本当局又将他升级为排日巨寇，伺机进行报复。华工们也为王希天的安危担忧，但他毫不畏惧。他说，我不能为自己的安全而对劳动同胞们的困难置于不顾，还说道，为华工事业奔走，虽汗流浃背，其乐胜于海域。1923年9月1号中午，日本关东地区发生大地震，日本国军主义暴徒却在当局的默许怂恿下，趁混乱之际，以朝鲜人纵火为借口，打着维护社会治安的招牌，对居住在京东大岛町一带的温州、青田籍旅日华工肆虐屠杀，750多名华工被杀，史称东营惨案。王希天在地震中幸存，但他心系华工安危，在地震的当天下午便冒着余震的危险舍命寻访华工，并与共济会的同仁商议救助华工的办法。惨案发生后，他更是忧心如焚。9月9日上午8时，只身骑自行车前往大岛町看视华工，并查访日方残害华工的暴行。日本宪兵趁机逮捕了他。12日凌晨，王希天被两个宪兵押出警署，当行至中川河上的逆井铁桥休息时，奉命躲在暗处的日本野炮第一联队中尉横内八周夫抽刀从王天熙背后齐肩斩去，将他残忍杀害，尸体抛入河中。英勇的华工领袖王希天为华工救济事业献出了宝贵的生命，年仅27岁。王希天遇难消息传出后，立即引起国内外强烈反响，各界人士纷纷抗议日本当局的罪行，努力追寻事实真相。日本当局为掩盖暴行，对屠杀华人和王希天失踪消息严密封锁，王希天冤案以下落不明被尘封半个多世纪。直到1975年，曾执行杀害王希天任务的日本士兵久保野茂次公开了自己的日记，王希天烈士的遇难真相才慢慢浮出水面。新中国成立后，周恩来曾多次寻找王希天的遗属，遵照周恩来的嘱托，马骏遗属在中共吉林省委的协助下终于找到了王希天的遗属。1962年，周恩来与邓颖超来吉林省视察工作时，特地接见了王希天之子王振奇。当看到王振奇的时候，周恩来激动地握着对方的手说，你的面貌体型都很像希天。寥寥数语，足见周恩来对好友王希天的怀念和对其家属的关怀。1973年7月，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办公室致函中共长春市委，王希天却是1923年在日本为革命牺牲，王希天的家属应按烈属待遇。吉林省根据国务院办公室批示精神，于1974年1月正式追认王希天为革命烈士。通过中日两国专家学者的共同努力，王希天及侨日华工血案历尽沧桑，终于公诸于世，东瀛沉冤得以昭雪。1993年9月11日，日本各界人士在东京召开了王希天与中国劳动者问题学会研讨会，并成立了日本王希天追悼会。10月24号，王希天烈士骨灰由日本抵达长春。1996年9月，王希天陵墓在长春烈士园落成。我们的革命是我们自己去开拓，王希天的慷慨激词

今天读起来仍然使人心潮澎湃，激动万分。王希天烈士力荐躬行，舍身取义的爱国主义精神，服务民众鞠躬尽瘁的奉献精神，以及克己勤勉、公而忘私的崇高品德，是永远值得学习。

14年日军铁蹄下的抗战，一批来自天南地北的勇士为民族独立奋然前行，历经千辛万苦和流血牺牲，创造出无数可歌可泣的英雄业绩。吉林大地抗击外敌的历史回响永远嘹亮。

0: 面对驻华日军发动强占中国东北的侵略战争，东北各地抗日义勇军主动出击，部队迅速发展壮大。党对义勇军抗日斗争十分重视，派出一些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加入到其中，拟争取与领导他们的抗日斗争。其中张延禄、李延平、李延清三兄弟先后加入吉林救国军，联手阻击日军上田支队，发展了党领导下的抗日队伍与革命武装，为东北抗联第四军的建立做出了贡献。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刚刚入党不久的李延禄受组织委派，到原吉林省防军27路676团三营开展兵运工作。李延禄是吉林省延吉县人。九一八事变前，曾任延吉县第13混成旅所辖的官盐确运局缉私连连长。1931年7月，他被中共延吉县委批准加入中国共产党。三营营长王德林和李延禄有着深厚的私交，而且是一位很有民族意识和正义感的血性汉子。九一八事变后，吉林省防军参谋长西洽、27旅旅长吉星投敌，王德林一怒之下，在延吉小城子今汪清县春阳宣布起义。但他当时因环境的影响，既无军饷又无粮的窘迫之境，正被各种建议弄得心烦意乱，何去何从，举棋不定。李延禄见此情景，认为首先要做的工作正是坚定王德林的抗日意志，因此他改变了原来做下层士兵工作的计划，留在王德林身边和他彻夜长谈，小以大义，说清抗日救国救民的道理。李延禄用这样的话激励王德林：你今年50几了呀？王德林低沉地说：54了。李延禄说：是啊，你已经54了，你还能再活一个54吗？王德林不说什么了。李延禄又接着说：在今天你不站出来做岳武穆，难道还要当秦桧，给子孙留下一个万世的骂名吗？王德林立时愤然：咱们怎么也不能当秦桧呀。继而又慨而长叹，表示自己年过半百，绝不能做愧对父老乡亲的事。李延禄当机立断，第二天就帮他清退各方说客谋士，发动爱国乡绅为部队筹粮筹款。1932年2月8号，在李延禄等人的推动下，王德林率部在延吉县小城子召开抗日誓师大会，成立吉林中国国民救民军，简称吉林救国军，自任总指挥，李延禄被任命为参谋长。李延禄的胞弟李延平怀着对日本军国主义侵略暴行的满腔怒火辞别妻儿，来投奔二哥李延禄的救国军，两兄弟一起投身于抗日救国的革命洪流当中。起义成功后，李延禄按照中共延吉县委指示，为党组织一支新型的抗日武装。他从各地投军的爱国青年中选出400多人组成3个连，又从元老三营选出一些抗日士兵骨干做连长排长，组成一个团，定名为东北抗日自卫军补充团。李延平也被安排到补充团，担任补充团部副官和作战参谋。不久，中共东满特委、宁安县委又先后通过李延禄介绍，将共产党员孟静清、金大伦派到救国军总部队工作，并在补充团内发展中共党员，组织秘密支部。经过他的努力工作，在救国军中组建了一支由李延禄直接领导的抗日武装。2月中旬，救国军以老三营和补充团为主力，接连攻克敦化、鹅木等地，缴获了一批武器弹药，不仅改善了部队的武器装备，还给附近地区的人民群众以巨大的精神鼓舞。救国军的发展壮大使日本侵略者大为不安，日军密谋消灭这支抗日队伍，迅速恢复东满治安。3月中旬，从各方传来的紧急情报：日本关东军上田。
1: 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汛期江河水位上涨迅猛，请勿在河道、河滩、堤坝和水库下游附近垂钓、游玩、逗留，自觉远离行洪危险区域，防汛避险心中记，平稳安然过汛期。
0: 嗨，大家好，我是小提，这里是乡村阅历，今天是

0: 2026年8月10日，星期一，农历6月28。今天和大家科普一下高温中暑辨别与急救方法。正午高温减少外出，随身携带凉白开、防晒用品。如果出现恶心、浑身发烫等中暑症状，要迅速转移阴凉处、通风处，补水休息。情况严重要及时就医。愿人人做好防暑，清爽度过夏日。好了，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节目出审张谈，复审周伟，中审赵春阳。我们明天见。
1: 紧盯重点部位，强化精准施策，全力确保汛期交通运输安全。省交通运输厅提示各级交通运输管理部门，突出主动防御，抓实动态管控，从严从细落实各项防汛举措，坚决守住行业安全底线，确保全省交通运输行业安全平稳度汛。提示广大交通参与者，汛期请随时关注天气及路况讯息，合理安排行程，确保出行安全。
2: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3: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4: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5: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6: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7: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8: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9: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10: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翠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宝贝儿，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人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给买点，那就麻烦了，让人饿肚子了。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大声说好嘞！
1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2: 一号电池
13: 到，
12: 三五七号
13: 到。
12: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3: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

0: 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2: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1: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3: 没事，没人看见。
1: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2: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4: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现在是子时，北京时间24点。子时，胆经当令。
1: 嗨，我是你的胆，我很重要。你身体里有11个脏器都依赖我的支持，所以好好睡觉才是对我最好的保护哦。
2: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
3: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2: 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4: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5: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6: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7: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8: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9: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1: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10: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11: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的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要饿肚子了。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1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1: 吉林幸福。

0: 一号电池
1: 到，
0: 三五七号
1: 到。
0: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2: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3: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4: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3: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5: 没事，没人看见。
3: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4: 交什么交？没事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3: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2: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求索。
2: 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的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我肚子啊。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大声说好嘞。
1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2: 一号电池
13: 到，
12: 三五七号
13: 到。
12: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3: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4: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5: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16: 没事的，没人看见。
15: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7: 没事，没人看见。
15: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16: 交什么交？没事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5: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18: 父母才是孩子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
2: 路漫漫兮修远兮，
1: 我愿上下一丘所。
3: 宝贝儿，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4: 中国人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让他饿肚子了。
5: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6: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7: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8: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9: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定，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10: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大声说好嘞。
11: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2: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1: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2: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3: 一号电池
14: 到，
13: 三五七号
14: 到。
13: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4: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5: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6: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9: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16: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7: 没事，没人看见。
16: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9: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6: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18: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宝贝儿，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的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要饿肚子了。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大声说好嘞。
1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2: 一号电池
13: 到，
12: 三五七号
13: 到。
12: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3: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4: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5: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8: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15: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6: 没事，没人看见。
15: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8: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5: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17: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求索。
2: 哇，好香啊，妈妈，我要点一个大披萨，还有鸡翅，海鲜炒饭，还有
3: 宝贝儿，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4: 中国的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这么点，那就麻烦了，让他饿肚子了。
2: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

0: 也要杜绝浪费。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1: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2: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3: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4: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5: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4: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5: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6: 一号电池
7: 到，
6: 三五七号
7: 到。
6: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7: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8: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9: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2: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9: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0: 没事，没人看见。
9: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2: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9: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11: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的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那饿肚子了。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大声说好嘞！
1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0: 一号电池
1: 到，
0: 三五七号
1: 到。
0: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2: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3: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4: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3: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5: 没事，没人看见。
3: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4: 交什么交？没事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3: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2: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

0: 就在眼前。
1: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2: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3: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4: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5: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6: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7: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的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要饿肚子了。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1/3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10个人中有1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大声说好嘞。
1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2: 一号电池
13: 到，
12: 357号
13: 到。
12: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3: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4: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5: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16: 没事的，没人看见。
15: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7: 没事，没人看见。
15: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16: 交什么交？没事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5: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18: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11: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
19: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
20: 现在是丑时，北京时间凌晨1点，丑时干净。

0: 我是你的肝，丑时是滋养我最好的时间，长期熬夜或者睡眠不足会导致肝血亏虚，头晕乏力，视物模糊，快睡觉吧。
1: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
2: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1: 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求索。
2: 宝贝儿，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人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那么点，那就麻烦了，让他饿肚子了。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1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2: 一号电池
13: 到，
12: 三五七号
13: 到。
12: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3: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4: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5: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16: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15: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7: 没事，没人看见。
15: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16: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

0: 面子。
1: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2: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

0: 就在眼前。
1: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有眼见大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2: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3: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的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那饿肚子了。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大声说好嘞！
1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2: 一号电池
13: 到，
12: 三五七号
13: 到。
12: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3: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4: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5: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16: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15: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7: 没事，没人看见。
15: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16: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5: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18: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翠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求索。
2: 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人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让他饿肚子了。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定，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1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2: 一号电池
13: 到，
12: 三五七号
13: 到。
12: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3: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4: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5: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16: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15: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7: 没事，没人看见。
15: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16: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5: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18: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的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我肚子了。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0: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5: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6: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7: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8: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9: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9: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0: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1: 一号电池
12: 到，
11: 三五七号
12: 到。
11: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2: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不能随意丢弃的。
13: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4: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15: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14: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6: 没事，没人看见。
14: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15: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4: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17: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醉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求索。
2: 哇，好香啊，妈妈，我要点一个大披萨，还有鸡翅，海鲜炒饭，还有
3: 宝贝儿，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4: 中国的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让他饿肚子了。
2: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好奶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定，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大声说好嘞。
1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0: 一号电池
1: 到，
0: 三五七号
1: 到。
0: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2: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3: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4: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3: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5: 没事，没人看见。
3: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4: 交什么交？没事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3: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2: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求索。
2: 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的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这么点，那就麻烦了，要饿肚子了。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1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0: 一号电池
1: 到，
0: 三五七号
1: 到。
0: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2: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3: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4: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3: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5: 没事，没人看见。
3: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4: 交什么交？没事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3: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2: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现在是丑时，北京时间凌晨两点，丑时肝经当令。
1: 我是你的肝，丑时是滋养我最好的时间。长期熬夜或者睡眠不足，会导致肝血亏虚、头晕乏力、视物模糊。快睡觉吧。
2: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
3: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2: 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4: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5: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6: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7: 哎，老李，听说上。

0: 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嫌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1: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2: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3: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4: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5: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求索。
2: 宝贝儿，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人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让人饿肚子了。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大声说好嘞。
1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2: 一号电池
13: 到，
12: 三五七号
13: 到。
12: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3: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4: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5: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8: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15: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6: 没事，没人看见。
15: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8: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5: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17: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求索。
2: 宝贝儿，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人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那么点，那就麻烦了，要饿肚子了。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定，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1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2: 一号电池
13: 到，
12: 三五七号
13: 到。
12: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3: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4: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5: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16: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15: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0: 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1: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2: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3: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4: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5: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宝贝儿，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人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让我肚子了。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大声说好嘞。
1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2: 一号电池
13: 到，
12: 三五七号
13: 到。
12: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3: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4: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5: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16: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15: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7: 没事，没人看见。
15: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16: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5: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18: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的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根本点，那就麻烦了，要饿肚子了。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1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2: 一号电池
13: 到，
12: 三五七号
13: 到。
12: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3: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4: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5: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16: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15: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7: 没事，没人看见。
15: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16: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5: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18: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的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这么点，那就麻烦了，那饿肚子了。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0: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5: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6: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7: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8: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大声说好嘞。
9: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9: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0: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1: 一号电池
12: 到，
11: 三五七号
12: 到。
11: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2: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3: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4: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15: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14: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6: 没事，没人看见。
14: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15: 交什么交？没事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4: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17: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

0: 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1: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2: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3: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
2: 路漫漫兮修远兮，
1: 我愿上下一丘所。
3: 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4: 中国人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要饿肚子了。
5: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0: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1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0: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1: 一号电池
12: 到，
11: 三五七号
12: 到。
11: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2: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3: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4: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15: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14: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6: 没事，没人看见。
14: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15: 交什么交？没事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4: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17: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1: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宝贝儿，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人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让他饿肚子了。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你。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0: 人生共享。现在是晨时，北京时间早上7点，晨时未经当令。
1: 喂，你好吗？我是你的胃。晨时是我消化吸收能力最旺盛的时候，用一顿丰盛的早餐开启元气满满的一天吧。
0: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
2: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0: 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3: 一份工作撑起一份生活，
4: 一个岗位点亮一个梦想。
3: 大家好，这里是一直有你就业服务直播间，权威政策解读，优质岗位推荐，暖心就业服务，官媒直播，服务民生。
4: 抖音搜索一直有你就业服务直播号，与您并肩共赴美好职业未来。
5: 好嘞，开播了，伙伴们！吉林广播电视台就业服务品牌一直有你的直播开始了。一直有你的这个就业活动呢，有很多的内容，围绕着就业，围绕着创业，围绕着我们吉林省的各项人才的补贴政策，会在直播间里为大家传达。那同时，如果用工单位有招聘需求的话，我们也会把岗位信息给大家传递出去。吉林省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吉林广播电视台一直有你为大家做的就业服务叫做仲裁直通车，这是我们今天一直有你直播的主题，关键词叫仲裁。如果你有这方面的需求，或者你对这个词根本没听说过、没了解过，今天整场看直播。刚一开始直播间，大家快速进，很多朋友都来了。你是职场人也好，或者你要求职找工作也好，只要您是劳动者，都一定要看我今天的这场直播。开始了啊，朋友们。吉林广播电视台一直有你今天的直播内容呢，我们先前通过预告的海报还有预告的短视频已经转发给我们吉林省各大高校的就业指导中心，请我们各大高校的就业指导中心的老师来转发给我们的同学朋友们。那现在呢，我们就公屏上大家扣一扣，做个打卡，做个签到。直播间里头我们有没有吉林省内各大高校的同学们已经快速进入直播间了。今天这一期内容主要是为你们来做的，大学生朋友们，马上要走进职场的朋友们，今天主要的内容是给大家来分享。我看看都有哪些学校的进入到我们直播间了。今天这场直播收看的链接，还有就是我们一直有你的这个宣传海报已经通过我们吉林省各大高校的就业指导中心转发给各个学校的学生朋友们了。现在呢，我们可以来打个卡，可以在公屏上直接扣一下你所在学校的这个名称，而吉大的师大的、研大的，还有这个我们吉林省各大常师的，对吧？朋友们可以扣一扣啊，做一个打卡。不管你是学生朋友们，还是已经有工作的这个职场人、劳动者，还有或者是你在看直播的时候就刚好刷到我们直播间，你是家长，这些都可以。18岁以上，合法的劳动年龄，你是一个劳动者，靠自己的劳动去换取这个价值的朋友们，都是我们的服务对象。直播间是做什么的？刚才已经给朋友们做介绍了，接下来呢，我们就来说说今天的直播内容。大学生的朋友们，就业第一课，这个课呢，跟你的学分没有关系，跟你的这个怎么讲，就是跟你的挂科也没有关系，这个是关乎于你职场生涯第一步是否走得稳、走得安全、走得合法、走得稳当有关系的内容。所以今天这一场直播千万不要错过，此时刚进入直播间的朋友们不要滑出去，除非你没有这个就业需求，除非你不是在劳动状态，不是在工作状态，那你可以不看我今天这场直播，因为我们的直播呢是公益服务大家的直播，好吧。直播间做什么的讲清楚了，仲裁两个字是我们今天直播的重点啊，大家可以看直播，然后看直播的过程当中，你有任何跟就业呀、维权呐、避雷呀、踩过的坑啊这些等等，编辑好文字一条发在公屏上，可以在公屏上留言。吉大的进来了是吧？好的，欢迎朋友们进入，先听我讲今天的重磅嘉宾。今天我们一直有你请到了，朋友们看一下啊，吉林省劳动人事争议仲裁院的院长傅昌盛老师，也是仲裁员，欢迎傅老师，跟我们的粉丝朋友打个招呼吧。
6: 各位大学生朋友们 那个大家好。
5: 嗯，我觉得傅老师来到我们直播间，先给大家一种什么感觉？朋友们先看一下，这个好像给我们整体的感觉呢是，首先就是很有底。反正我的感觉是，今天我们傅老师仲裁员来我们直播间就很有底。大家先知道仲裁员这个身份。对于我们每一个求职者，你看大家都欢迎傅老师来啊。
6: 好，谢谢。
5: 对于我们每一个求职者，或者说每一个职场人啊，您能见到仲裁员老师，尤其我们傅老师还是院长，能见到仲裁员，那说明你需要他的帮助了。今天直播间里，你就和我们的仲裁员老师面对面的交流，有任何问题想问的、想咨询的，都可以打公屏。然后大家看一下，今天我们开通了一个直播热线133-143-1585，大家有任何问题，现在直播间也可以打电话，可以直接跟我们的仲裁员老师来进行连线。那直播就正式开始了，伙伴们，接下来的时间很有含金量的一节课，不需要你花一分钱，所有的维权呢、这些渠道都是不要花钱的，因为这是我们吉林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为我们的朋友们提供的一个专门负责劳动人事争议仲裁的一个部门，是吧？我们先给大家出几道题，让我们的朋友们来权衡一下，掂量掂量自己在求职啊、就业这个过程当中，你的所谓的常识性问题掌握到什么程度了，好不好？咱们先来一波啊，咱快问快答。直播间里头我来说问题，你们来回答，只需要扣数字就可以了，非常简单啊。我来说一说为什么呢，我们要先让大家知道这个职场啊，除了讲情商讲智商，还要讲法商。当然我不知道我说的这个准不准确啊，就是你要懂法，你只有懂法了才能依法依规的去维护自己的自身权益，所以咱就叫他，暂且叫他法商啊。我先来快问快答，今天我们不讲大道理，同时也不讲岗位信息，也不给大家念法条，我们最重要的是朋友们一定要以这种轻松愉快的心情去了解就业之前你需要了解的内容和你在职场当中需要知道的怎么样去维护自己的权利啊。我先来说第一个问题，请听好这道题，说你去面试，然后 HR 人力资源老师说我们公司的试用期6个月，试用期期间不签劳动合同，你转正之后才给您签劳动合同。我再说一遍，说您去一个公司面试，人资老师说了，好的，那么我们公司呢是试用期6个月，试用期期间呢这6个月是不签劳动合同的，那过了试用期之后呢才正式签劳动合同。我问一下我们直播间所有的朋友们，你们觉得有问题的扣一，你们觉得没有问题的扣二。来看看朋友们的留言，有一二，来再说一遍问题，你去面试，人力资源老师说我们公司有6个月的试用期，试用期期间不签劳动合同啊，试用期转正之后才签劳动合同，请问你觉得有问题的扣一，你觉得没有问题的扣二，快速啊。我们仲裁员老师也关注一下公屏，您看看是没问题的多还是有问题的多，您看一下，现在目前为止啊，大家都认为没有问题，其中有两位朋友，两位三位了，说认为有问题，他们扣了二。我看一看啊，大部分人扣的是一，觉得没有问题，觉得没有问题。好了，倒计时3、2、1，我的天哪！我们这么多朋友，大部分都觉得一就是没有问题，试用期6个月不签劳动合同，然后转正之后才签啊。我们请仲裁员老师现场给我们回答一下，这个试用期6个月不签劳动合同。然后试用期结束之后才签劳动合同，这个事情是有问题的还是没有问题的？
6: 是有问题的。首先呢，这个在就业前签订试用期前，试用期期间30天之内一定要签订劳动合同，并缴纳社会保险费。
5: 啊，朋友们啊，如果你遇到了这样的问题，不管人力资源老师跟你说试用期是1个月还是6个月还是3个月，一呢你要一看你的劳动合同是签了多长时间，
6: 对
5: 对吧？第二呢是入职之后的三个月之三十天之内。

0: 是要办理劳动合同缴纳社保的。
1: 对，
0: 朋友们，好，没有关系啊，大家就记住了，我们此时当下看看我们今天的嘉宾身份，看看我们今天的嘉宾身份，直播间里一直在说，一直有你是官方公益服务大家就业，围绕就业我们能触碰到的内容都给大家做触碰，希望朋友们知道的是，我们做就业服务是公平公正公开，同时是最重要的就是没有任何的收费，介绍工作分享岗位没有收费，我们请到了仲裁员老师做客直播间，给您提供的这个渠道包括我们的热线电话，你想咨询呢你都可以打，也没有任何的收费，是吧？好，这个热身啊结束了，咱再热身一下，一共热身三道题，好不好？朋友们，这道题挺好啊，没关系，来，我来说一下第二个问题啊。你入职的时候，人资老师跟你讲说，我们给你交五险一金，但是你自己负担那个部分，公司先扣下来，干满一年之后，我们再给你交上去。再说一遍啊，直播间里所有的朋友们仔细听，说你去入职，人资老师说了，我们帮你交五险一金啊，但是你自己负担的部分我们公司先扣下来，干满一年再给你交上去。现在全公屏全直播间里的朋友们，你们觉得可以的扣一，不可以的有问题的扣二，三二一开始。这个是关于险金的问题啊，五险一金分两个部分，就是社保嘛，有单位
1: 承担部分，
0: 还有呢
1: 还有个人承担部分，
0: 个人承担部分。那现在人资老师就这个问题是吧，有没有朋友在求职过程当中就遇到过这种情况？那一般单位他有这种想法，他主要出于什么样的考虑呢？是怕不稳定，求职者不稳定？
1: 他是这样，因为社会保险的缴纳是单位承担16%，这个个人承担8%，相关的一些险种啊。多数的企业呢，其实在用工的过程中，实际呢就觉得还是不稳定的因素可能考虑多一些，
0: 就是，求职者不稳定，
1: 对，求职者不稳定的因素考虑多一些，所以呢，它导致呢，用人单位呢先以这种形式来替劳动者，
0: 就是意思说，好像我很有保障哈，我这样的话就可以限制你，或者说约束一下你，
1: 是这样的。
0: 来帮我看一下公屏上朋友们啊，先看看大家觉得有问题的扣，觉得有问题的可以的扣一，觉得有问题的扣二，来看一下朋友们留言啊。现在觉得可以的人，这个问题觉得可以的，大部分的朋友觉得是可以的，就是公司给你缴五险一金，但是你自己负担那个部分呢先扣下来，然后你满一年了之后呢再交上去，认为可以的朋友居多。我们请仲裁员老师给我们现场点评一下，公司有这种操作它是不是合法合规的呢？
1: 按照相关法律规定，用人单位啊，这个为劳动者这个缴纳社会保险啊，做好社会保险登记，这是依法依规的啊。用人单位与劳动者签订劳动合同，在30天之内就应该为劳动者缴纳社会保险，同时呢，社会保险呢由单位代扣代缴，单位承担部分由单位承担，个人部分呢由单位进行代扣代缴。
0: 是这样的，所以说这种行为就是违法行为。
1: 对，
0: 朋友们不要选择。就这种扣押金，或者说扣这个所谓的你个人负担部分，就属于违法行为啊。好，然后公屏上大家有问题可以直接讲，没有问题的话，咱们就主要听。你有个人问题或者具体的案件，大家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啊，133-143-1585就是可以的。今天我们一直有你的直播间，吉林广播电视台官方媒体直播间，请到了我们吉林省劳动人事争议仲裁院的仲裁员老师来做直播间。为什么这一天的主题叫大学生就业第一课？仲裁这件事情呢，其实说了，它的是有时间节点和身份的这个要求。但是为什么要让大学生，要喊大学生朋友们来看，就是防患于未然，大家理解一下啊。全社会范围当中，所有的18岁以上的朋友们都应该听，都应该看我们今天的直播。然后我们再来说今天这个开始直播的第三道互动题，让大家先热热身，先知道自己求职找工作过程当中有没有什么，常识性的问题是存在的，先来听一下啊，不要着急。我们接下来呢，再来一道题啊，结果大家听好。好，你在求职过程当中，人资老师跟你说，我们公司入职呢，要求你交500块钱的服装费呀。

0: 金，交还是不交？这简单是吧？公司让你交500块的服装费押金，交还是不交？评论区大家可以这个留言，你想交的，认为可以交的就打交，认为不交的就打不交。公司人资老师说了，让你交500块钱的服装费押金，交的打交，不交的打不交。交的打交，不交的打不交。我看看有朋友说这单位入职了，有什么统一着装啊，让我交500块钱押金，那押金就证明肯定是能返给我的，对吧？那我什么时候返呢？也先不想了，反正先入职吧，五百块钱也不多。这就是我们一直有你在服务大家就业的时候一个真实的事情，确实存在。求职者给我们反馈了，说我入职了，人资老师让我们交500块钱的这个服装费押金，交还是不交？来，大家把字打在公屏上。交还是不交？你认为交还是不交？我们直播间朋友说交，你看不差钱啊。棒棒也说交啊。然后这位朋友呢，说我没拿毕业证的用工单位就不能和我签合同吗？非常好，宝宝，你这个问题很好。然后这个问题我马上请钟同学老师给你回答一下。这位朋友说退我就交。入职之后退不退给我呀？你看看大家是这么想的啊。然后还有位朋友说不合理，不合理，那你是交还是不交呢？500块钱。其实说多不多，说少也不少。
1: 对，
0: 但是这个应该不应该的事儿是有法律法规明文规定的。我们请仲裁员老师给我们点评一下，这500块钱服装费押金交还是不交？
1: 这个按照相关法律规定啊，劳动者在入职前交的担保金和保证人都属于一种违法行为。不准许这个收取劳动者的任何以货币形式的这个保证金。所以各位新入职的大学生在入职前一定要注意，有的呢用人单位还给你写到劳动合同上，这个呢如果你在这方面想主张权利的话，你可以大胆的主张这个权利，
0: 主张要回来，
1: 对，
0: 主张要回来，
1: 对。
0: 好，朋友们，好了，那刚才我们热身已经正式结束了，因为刚一开播，我们这个节目是做什么内容的，直播间都能获得哪些知识，这个我们通过几道问题先让大家掂量掂量自己的情况。其实呢我也很理解朋友们啊，你比如说我就不差这500块钱，但是我得上班啊，这个心情是理解的。但是我们今天在直播间里讲的是是否合规的问题，刚才我们仲裁老师也说了，你主张对吧，你想要回来，你是合规合法的，
1: 对
0: 对吧，朋友们啊，这个呢我们自己要有一个判断，还有呢就是你是否要主张这件事情啊。好了，热身结束了，朋友们，今天我们就是以这种互动的方式，大家跟住我们的直播看直播。海岩这位朋友，我点一下你的名字。首先，官方媒体直播间，今天我们请到的是我们的准司法机构吉林省劳动人事争议仲裁院的这个仲裁员老师坐在这儿，你有任何的问题把问题打在公屏上。我希望大家，这是一个正能量的直播间，我们不需要大家把正能量打在公屏上，但是我希望大家是合规合法，正能量是我们官方媒体和我们的政府职能部门需要在直播间给大家做的传递啊，不是你的吐槽直播间。如果你有问题，我们仲裁员老师坐在这儿，你把问题打出来或者直接拨打我们的电话，您都可以申请相关的咨询和支持，这些没有问题，对吧？我再次提醒官媒直播间，我们服务大家就业是为了让大家更好安全的合法的去就业，对吧？提示一下朋友们，好吧。那么我们今天的直播间后面背景板已经详细的做了介绍，提示大家上好大学生的就业第一课这件事情非常重要。刚才我说了，它是一个前置，是让我们的学生朋友们在就业之初，就如同我们的宣传片说的那样，你在就业的第一步就走好走稳合法合规。同时我们这样的直播也是在约束用工单位，让大家知道我们能把这些内容放在阳光下，放在我们这个媒体的直播间当中给大家讲，就是希望朋友们彼此都知道哪些是合规合法，哪些是见不得光的你就不能做，对吧，朋友们？好吧，那接下来我们请仲裁员老师做主角，给我们先科普一下咱们这个吉林省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是一个什么样的机构，大家了解。
1: 各位劳动者，尤其是新入职的大学生朋友们，吉林省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呢，我直白一点的跟大家介绍，就是说你只要在用人单位啊这个付出劳动产生的劳动争议和纠纷， 就可以到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来主张你的权利。
0: 嗯
1: 啊，
0: 这很简单，就这么一个定义。
1: 对对对。
0: 那刚才您说了，就是您是劳动者，那如果我们的大学生朋友目前还没有正式成为员工啊，或者说上班的人啊，劳动者，那这种情况的话，他们算是我们服务的咨询的对象吗？接待的对象吗？
1: 劳动者呢，这个大学生呢，在没有取得毕业证之前，
0: 嗯，
1: 所从事的工作呢，
0: 嗯，
1: 比如说在这个小时工啊，像类似这样的，

0: 劳动关系或者签订了劳动合同或者事实劳动关系都受劳动法调整。
1: 嗯，那好，那我们的学生朋友知道了啊，来公屏上回复一下大家的问题，我顺序说，朋友们顺序听。今天所有的问题我们都是大家在公屏上留言，然后我顺序读，大家留完言之后就不要划走，听我们权威的这个政府职能部门的工作人员给大家做解答。第一个问题就这位朋友，我说你问题问得好啊，是一个好宝宝。他说老师，我没有拿毕业证，用工单位就不能和我签合同吗？请钟前元老师回答一下。
0: 如果说这位同学呢没有拿到毕业证，你在你所去付出了你的劳动，一般的情况下，我们会认为呢，你是在校期间啊，你也是在从事这个一种勤工俭学呀，或者实
1: 习
0: 呀，啊等这么这个阶段，如果出现劳动争议，啊，这个时候你得分。你的请求事项什么，你比如说工资的拖欠啊，福利待遇拖欠，这个一般呢是受民法调整。如果说出现了工伤，看看是什么情况，这样的话呢才能主张你的权利
1: 啊，看你的具体情况。
0: 对
1: 啊，看你具体情况，所以不能只是简单这么问。如果你真的是权益受到了侵害，或者你想主张什么，咱也用专业词儿啊，你想主张什么，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今天我们的热线电话直播的时候，包括直播结束之后是全程给大家开通的，你有任何的问题都可以拨打电话，我们仲裁老师实时在线来回答你的问题，问得很好啊。好，包括兰兰这位朋友说实习期我也一遍帮你问了啊，然后再来看一下这位朋友的问题啊，说老师好，我想问一下三方合同靠谱不？这个三方合同你所谓的靠谱，是因为第三方它也是一种用工的形式，是不是？它只要是合法合规用工这种形式，它应该就是怎么定义呢？就是它用工方式合法合规，接下来就要看劳动合同的签署了，是这个意思吧？
0: 这个第三方的这个三方用工这个呢，严格来讲，这个是个广义的问题。
1: 嗯，
0: 三方呢有劳务派遣，啊，也有呢完成一定工作量，只是看呢你在用工过程中你们签署的协议或者合同的约定。
1: 嗯，
0: 你比如说劳务派遣这样的啊，这个肯定是受法律保护。肯定是受法律保护的。
1: 嗯。
0: 如果你要是觉得我这个解答呢不太详细，
1: 因为要看具体的你的情况，
0: 对
1: 啊，但是我可以就是从就业的角度来讲啊，这三方合同靠不靠谱，你问的就有一些不太清楚。就是你觉得靠不靠谱，这个单位 A 公司他就是用第三方，比如劳务派遣、劳务外包这种形式来用这个岗位的人员，那你说他靠不靠谱？这靠谱他就是这么用，就用工形式本身他就是这么用，他就看你选不选。但是你要看第三方和这个 A 公司是怎么合作，和你是劳动合同怎么签，所以你问的有点就是有点笼统，不是说他靠不靠谱。那这个岗他就是第三方公司来做签聘劳务派遣，那他就是靠谱的呀。
0: 是的，
1: 就是但是靠谱这个词儿用的不是很准确啊。
0: 对，
1: 你看后面有朋友说没听懂，就主要是靠谱这个词儿我们没有办法去解释什么叫靠不靠谱，你可以准确再描述一下啊，这位朋友。好，然后再来看下面朋友们的留言啊。这位朋友问的是，姐姐好，想问问仲裁是起诉吗？问得好，问得好。昨天呢我们把这个直播间转发给我们吉林省各大高校的时候，高校就业的指导老师也问了，说我们这个跟司法部门都有联系啊，学生朋友们有什么问题都可以问司法。然后我其实从我的这个半吊子角度来讲，我说了一句，这个仲裁它还真不是一个全部要靠司法通过司法这种形式，对吧，钟强老师？
0: 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呢，它是一个准司法机构。
1: 准司法机构。
0: 准司法机构。
1: 嗯。
0: 这个申请人呢到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来申请仲裁呢，前置条件我们叫申请仲裁，一定是这个不告不理这种形式。当然了，也有行政执法进行对用人单位的监督检查，提请呢申请劳动人事争议仲裁书，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呢才能进行受理。它与司法之间呢接近
1: 接近，
0: 对，
1: 所以不能
0: 或者是相同
1: 、也就是说它不是一个就是正常就叫打官司走诉讼，不能这样来理解。所以它既有行政的部分，又有这个叫起诉诉讼的部分。
0: 对，
1: 所以不能完全，朋友啊，咱说申请仲裁不是一个打官司的过程，

0: 是一个维权的过程，这样来理解就可以了。它不是一定要出庭，它可能前置没到仲裁呢，调解
1: 对
0: 就完事儿了，啊，您就不用再打官司，就这样来理解就可以了。但是问的问题很好，啊，
1: 非常好。
0: 希望我们的朋友们通过我们的直播节目学知识也好，学法律也好，或者说有这个科普也好，最重要的就是咱们的，就像我们的口号当中说的一样，你的第一份工作可以不完美啊，可能不太如意，但一定是合法合规的工作。我们用工单位也一定是合法合规的找工作。大家18岁以上，不论您是在找工作还是已经上班的朋友，都要关注今天我们的直播主题——仲裁直通车。我们今天的直播主题，这是我们一直有你就业服务做了5年的时间，第一次邀请到我们关于仲裁这个内容，我们请到了吉林省劳动人事争议仲裁院的仲裁员傅老师来我们做的直播间，给我们做非常权威准确的讲解。看来一直有你需要学习的很多，我们的求职者和一些准职场人也应该学习的特别多。职场就在前方，你的第一份工作可以不完美，但必须是合法的。你的第一份薪水可以不多，但一定要按时到达，是吧？我们要求的也不多，希望我们的用工单位理解我们求职者这个员工的心情，我们当然也会努力的奉献，为我们企业做多贡献。那我们一直有你联合我们吉林省就业的各个职能部门，在直播过程当中啊，以这种高频次的直播为大家传递更多的知识，让大家在求职路上都能够开开心心的。比如说接下来的秋招，我们吉林省劳动人事争议仲裁院也跟随着我们一直有你来到吉林省的各大高校，给学生朋友们做普法的就业第一课的宣传，大家可以听可以看可以关注，到时候我会在我的首页上发预告海报，好吗朋友们？那今天我们的直播就到这儿啊，明天直播间再见啊，谢谢傅老师。
1: 各位朋友再见。 Love Dance

0: 紧盯重点部位，强化精准施策，全力确保汛期交通运输安全。省交通运输厅提示各级交通运输管理部门，突出主动防御，抓实动态管控，从严从细落实各项防汛举措，坚决守住行业安全底线，确保全省交通运输行业安全平稳度汛。提示广大交通参与者，汛期请随时关注天气及路况讯息，合理安排行程，确保出行安全。
1: 汛期来临，吉林广播电视台提示您，暴雨来袭时，请不要在户外空旷处停留，不宜进入孤立的棚屋、岗亭等。一旦室内积水漫入屋内，请及时切断电源，防止触电伤人。请广大市民避免前往危险地带，切勿涉水穿行。
2: 诉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欢迎您每周六日12点到13点收听律师到咱家节目。